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 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8: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1: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0: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9: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4: 四月份西安至实验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5: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及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8: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

0: 望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4: 对，
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8: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7: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9: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 到今天14点。

0: 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听今天，知全天。

0: 谷之声，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王军正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房创路一行座谈；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四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8: 我区医疗卫生系统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
4: 林芝市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全面提速，为建设生态旅游廊道和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8: 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传贯彻活动启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路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路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质量推动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担负着重要使命，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功能定位，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 近年来，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迎难而上科学施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助力西藏强路网、畅流通、促开放、稳就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继续发挥建设主力军作用，系统谋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西藏解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硬约束问题，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以交通畅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融合，纵深推进西藏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西藏将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各类要素配备，为项目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携手铺就雪域高原的团结线幸福路，切实发挥铁路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王创禄感谢西藏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在藏铁路网运营建设进展情况。他说，西藏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立体交通网络成效初显，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抢抓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机遇，主动对接西藏铁路建设需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完善西藏铁路网布局，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任维参加。
9: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8: 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险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先遣连的精神早已跨越时空，融入藏北儿女的血脉，化为绵绵不绝的奋进之志。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播出第四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带您一起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10: 我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4: 本台记者德吉央宗来到改泽县先遣乡，看到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校园里书声朗朗，乡村处处是辛勤劳作的人们，大家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先遣乡党委书记田杰：
11: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4: 先遣乡乡长旦增拉姆：
12: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4: 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极力使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进入纪念馆续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讲解员格桑德吉：
12: 这座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浦鲁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丽的场景。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九名战士壮烈牺牲。翻越昆仑山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

0: 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1: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扎马芒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格桑德吉，
0: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半，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驴，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巴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1: 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里展示着进藏先遣连的总指挥李迪三带着翻译和通讯员，与阿里嘎本政府代表才旦彭杰和扎西才让进行谈判的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5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讲解员格桑德吉：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1年签署的，也就是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第二、三、四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3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寒冷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扎马芒堡上空。1951年5月28号，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也倒在了扎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格桑德吉：
0: 李迪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李迪三及先遣连的英烈们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迪三的照片和画像，但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记者德吉央宗。
2: 这座李迪三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复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下一站，我们将从改泽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3: 近年来，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改新作风、狠抓落实为驱动，实现远程医疗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覆盖，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1: 在那曲市聂荣县聂荣镇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10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果娘村村医达瓦曲吉：
4: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1: 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区党委高度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聂荣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曲宗：
5: 线上连接的医疗服务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1: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拉萨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边巴次仁：
6: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1: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拉萨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次仁重嘎：
7: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1: 拉萨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伊比然恨：
8: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底医院的职能。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五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波：
9: 围绕五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甲创建，也都建成了五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今年以来，从山体修复到国道天材，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林芝市全面提速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为建设生态旅游廊道和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桃花第一村林芝市邦宜区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光核桃、藏柏、山杏等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村民次央：
10: 以后山会变得更绿，环境会变得更好，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1: 据了解，从今年3月起，嘎拉村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嘎拉村山体生态修复项目现场负责人罗祥礼：
11: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栽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保证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1: 目前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布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东起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太昭村，77公里的长路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万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工布江达县巴河镇朗色村村委会主任任增朗家：
12: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1: 工布江达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程师贡布：
13: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1: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要种植桃花类景观树种。小白若村生态绿化建设项目负责人普巴扎堆：
14: 这个项目主要以藏冬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梅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预计5月底完工， 我们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1: 曾经山体裸露直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朗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国兵：
15: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1: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林芝市八宜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杨翔：
16: 以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3: 西藏台消息，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废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西藏台消息，近日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该清洁能源工程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确保今年10月顺利并网发电。据了解，项目所在地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依靠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光热电能量转化。西藏开头纳曲河水电公司安多光热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杜俊：
17: 此次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是该电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节点，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1: 项目建设期间同步开展农牧民技能专项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万吨，既能持续输送绿色清洁电力，又可补齐藏北电网稳定供电短板。中国电建西北院安多光热项目常务副经理王杰：
18: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3: 西藏台消息，13号，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传贯彻活动启动。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基本理论指导，满足藏医临床诊疗需求，已于今年4月1号由国家标准委发布正式实施。全区藏医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贯学习执行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西藏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1: 西藏台消息，11号，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并对其中的政策条款进行详细解读，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鼓励旅游企业积极开拓乃东文旅市场。乃东区文旅局局长边巴参曲：
19: 此次政策针对性更强，扶持力度更大，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广畅游西藏的特色线路，让更多游客感受藏游文化的魅力。
1: 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还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

0: 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客源输送、线路开发、产品推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旦桑：
1: 我们准备在乃东区打造非遗旅游路线、非遗集市，还有非遗文创产品等项目，给老百姓做增收。乃东的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大。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宗保区首家企业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上线 ERP 系统，并实现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ERP 系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它整合了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等核心业务，通过数据自动对接、信息实时共享、流程线上办结，精简了数据反复核对、线下跑腿办理的繁杂环节，保税料件管理、库存核注、业务申报等环节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主管连宗琴：
3: 过去我们工单在生产过程，如果海关想要看材料的话，要提交纸质来回跑，相当于有了这个系统就省时省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2: 此外，在企业加速拥抱数字化的同时，智慧海关建设也同步提速，同向发力。拉萨宗保区全面落地运行智能卡口系统、金关二期管理系统、车辆溯源管理系统等一批智慧监管应用，使整体通关时间较以往压缩 50%。 八廓海关四级高级主办郑建国：
4: 对宗保区企业而言，企业 ERP 系统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办理效率有效提升。下一步，海关将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我区大力推进农田灌溉高质量发展，实施多步塘等七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年度大中型骨干工程灌溉供水量达5.36亿立方米。同时，通过优化用水模式，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管控农业面源污染，助力改善流域水环境，也为保障全区粮食安全筑牢水利根基。
2: 截至5月5号，拉萨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上传发票230.1万份，发放奖金3570.08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
0: 去年，许嵩县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畜种补贴15.96万元。
2: 日前，阿里地区普兰县依托6个工会暖心驿站，则又确定城区餐饮商户为44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安心便捷的就餐服务。
0: 那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日前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为4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的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表达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南部、那曲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丝阵雨转多云，西风4到5级，5到17度。那曲多云转雨夹雪，南风6到7级，零下2到10度。巴宜区阵雨9到16度。乃东区阵雨，南风4到5级，6到20度。市宣和多云，西风6到7级，零下1到12度。卡若区阴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7到21度。改泽轻转多云，西北风6到7级，零下2到9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到6级，0到11度。山楂多云转阴，西风6到7级，零下1到8度。安多多云转雨夹雪，西风6到7级，1到7度。当雄

0: 阴转小雨，南风五到六级，零到十度。所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六到七级，零到九度。嘉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六到七级，零到九度。丁青小雨，西南风四到五级，一到十六度。洛龙小雨，南风四到五级，三到十六度。芒康多云转阵雨，西南风四到五级，三到十七度。左贡多云转阵雨，南风四到五级，四到十三度。茶余阴，西南风四到五级，十一到二十一度。波密阵雨，九到十八度。米林阵雨，九到十五度。加茶小雨，七到十九度。浪卡子多云转阴，西风四到五级，一到十二度。江孜阴，西风四到五级，四到十六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三到十五度。定日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零到十四度。帕里雨夹雪转阴，西南风五到六级，零到七度。错那雨夹雪转小雨，南风五到六级，零到七度。涅拉木阴转多云，西南风五到六级，二到十一度。龙子小雨，西南风四到五级，二到十五度。班戈多云转阴，西北风七到八级，零下四到八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帆、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阳。
1: 早安西藏，我是千惠。
0: 千惠啊，我先问一下你，早上我们的节目算是开始的比较早了嘛、那你早上好好吃早饭了没有？
1: 哎，这个真的必须得好好吃啊，因为我觉得早上简单的喝一点热的，吃一点什么包子油条啊，你会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了啊。
0: 确实是这样啊，我也是按时吃了早饭。那么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早上是为了赶时间，常常就将就着，甚至就是不吃早饭了。其实真的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1: 没错啊，因为我觉得再忙早饭也要好好吃，因为这个早饭吃得好不好和你一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啊，精气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0: 说的没错啊。那早饭过后啊，咱们就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还是在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吧，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3: 我是千惠。出门啊，要先看天气，上路呢也要先看路况。不管您是上班通勤还是计划出行，先把信息掌握全了，咱们再出发准没错。这两天呢，我区部分地区的雨雪是不断的，部分路段还在管制当中，稍有不注意啊，可能就会白跑一趟了。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热乎的路况和天气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了，我们请出西西。西西，你在吗？
1: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西西，先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西藏气象部门的预报，拉萨市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白天体感尚可，但早晚温差明显，出门记得多添衣服，防晒补水也别落下。日喀则南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小到中雨雪，气温较低，夜间接近冰点，需做好保暖。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其他地区多云间阴，雨季期间路面湿滑，行车注意安全。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路段雨雪频繁，昼夜温差大，前往林芝的朋友留意路面积水和高海拔积雪。昌都多云间阴，午后有5级左右阵风，部分路段风力较大。那曲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大风持续，有7级左右阵风，高海拔路段积雪结冰风险较高，行车需格外注意。阿里受大风影响，有7级左右阵风，部分路段扬沙，能见度低，计划走阿里线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了，全区天气西西给大伙说清楚了，那接下来西西再带大家盘一盘重点路段的路况，开车的朋友可要竖起耳朵听仔细喽。首先是拉萨方向318国道曲水县聂当镇滨海处置路段，目前仍在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中，管制时间从5月6日持续至6月6日，途经此段的车辆需严格按照现场交通警示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此外，堆龙桑达村至达东村村公路乡村主路弯处目前也在交通管制中，管制时间从4月17日持续至5月25日，请经过的朋友提前留意。再来看看日喀则方向，拉孜县曲下镇老中尼路达尔昌木齐四段因施工需要，目前仍在进行全封闭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从5月12日持续至5月17日，全长约100米范围内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驾驶人沿线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有序绕行。好了，今天的天气和路况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西西祝各位正在路上或准备出门的朋友们出行顺畅。
2: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5月1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的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5件，重点 点关注案件一件，那趋势两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废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啊，本批的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室办理。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水环境治理，全力守护亚洲水塔生态与民生效益显著提升。截至目前，全区江河湖泊水质均达到或优于2类标准，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河湖清淤按下。

0: 美化、污水治理持续推进，水鸟增多，生态向好，还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群众就近增收。相关内容呢，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详细来和您聊一聊。
1: 对话低空智擎百业，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日前在拉萨举行。本届大会呢，采用政策解读、技术宣讲、实景演示三位一体的模式。其中最吸睛的就是外场演示，无人机、四机联调、智能集群协同作业等场景呢，首次在我区系统化亮相。这些技术可应用于高原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等领域。西藏航空公司表示，将依托彭康直升机机场构建通航加无人机加应急服务加产业融合的新格局，推动西藏低空经济从探索走向体系化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产地检疫是防范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从种子种苗途径传播蔓延的关键手段。记者今日从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了解到，我国将完善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原有的小麦、马铃薯等分散的检疫标准被整合为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实现了对粮食、蔬菜、水果、中药材等种植业作物产地的检疫全覆盖，统一了目标有害的生物清单，优化了产地检疫的操作要求。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表示，这将从源头强化种子种苗的检疫，有力保障了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1: 日前，由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河南篇在河南安阳启动。本次活动以同源、同源、同愿为主题，通过民俗展演、文化体验等形式，展现河南省在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方面的创新成果。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强调，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文化滋养精神家园，让活动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族人民精神家园共同富裕。这项主题文化活动自2023年创新开展以来，已在全国多地产生热烈反响。
0: 我们再来看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啊，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呢，必须从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这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视频。对存量短视频也要回溯补标。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已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多个。下一步呢，中央网信办将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推动短视频内容应标指标标的精准，让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的视频无处遁形。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医保医用设备成像类编码规则和方法》，为 CT 核磁等成像类的设备建立19位全国统一标码。这套编码是医保影像云索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精准追溯设备生产的厂家，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编码体系的落地将进一步提升医疗影像调阅应用水平，推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合作的中非信托基金第三期项目结项仪式于近日在巴黎举行。该项目2021年至2025年实施，汇集埃塞俄比亚、科特迪瓦、加蓬等6个非洲国家，超过2.5万名的学生受益，培训了1600多名教师。科特迪瓦官员表示，项目在教学转型、大学与生产部门对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陈群评价说，这是南南合作的范例，释放了非洲青年的就业潜力。项目呢，虽已结项，但各方面制定的路线图延续其影响力。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 数据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 2.69 亿，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差距悬殊。北欧和北美西欧和北美的入学率约为 80%， 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仅

0: 9%，国际学生的流动人数从2000年的210万增至2023年的近730万，但惠及仅3%的学生，女性在高校高级领导岗位中仅占1/4。报告还指出，全球仅1/3的国家有支持弱势群体入学的项目，教科文组织正通过学历护照帮助难民解决资历认证的难题。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在西班牙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地厄斯号的最新情况。截至目前，共有11例病例报告，其中3人死亡，9例确诊为安第斯病毒。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接收并组织人员撤离，但同时强调工作还未结束。由于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的病例。世卫组织建议所有撤离人员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目前呢，评估该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风险总体较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爆发迹象。
0: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向普京报告，俄罗斯近日成功试射了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普京表示，该导弹的射程超过3.5万公里，精度大幅提升，能够穿透所有现有导弹的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2: 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3: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2: 好好好，就来。
3: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2: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4: 绿水青山。

0: 治水、护水、净水当成是关系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民生大事、生态大事抓起来了。
1: 嗯，确实是这样。那么国家一直坚持系统治理的思路啊，不是简单的清理河道啊、治理污水这种，而是统筹的利用水资源、水环境的整治、水生态的修复一起推进的，坚持节约用水放在最前面，而且啊是兼顾了各地的用水平衡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整体保护和一体治理。其实也是政府牵头主导啊，同时也是发动全社会一起参与到守护当中。
0: 嗯，没错，这个发动全社会一起参与守护非常重要啊。那其实我们感受到最接地气的啊，感知最深呢，就是全面推行了这个河湖长治。这个河湖长治怎么回事呢？简单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其实就是全国所有的河流湖泊都设立了专门的负责人，从省市县一直到乡镇村社五级责任体系的一个全覆盖啊，而且呢每条河都有人来巡逻，每个

0: 中国的这个地表水整体水质呢，也是连年的稳步提升。像长江、黄河等主要的大江大河，干流水质长期都是稳定在一个优良的水平当中。而且不少这个断流多年的河道也是重新恢复了流水，萎缩的湖泊水面也是逐步回升，水生态真的是慢慢的啊恢复了生机了。
1: 那么在乡村层面啊，其实也没有落下。那么全国大范围的推进农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综合治理，完善乡间河道的日常保洁等等啊，那么逐步的改善了过去农村类似污水乱流啊、垃圾乱堆这样的旧模样了。那么同时也是大力的推进了幸福河湖的建设。那么不光是追求水质的干净啊，更是注重岸线绿化呀、生态宜居这方面的一些新的建设了，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清水绿岸的好环境。
0: 所以说啊，总的来看，现在全国已经基本形成了顶层的有政策、中间有制度、基层有落实、治理有成效的这样一个完善的格局了。而且这个水环境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态变好的红利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落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中。
1: 那讲完全国生态治水的大背景、大政策和整体成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拉回到西藏。那么很多外地的朋友向往西藏的蓝天白云啊、纯净的空气这些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是清楚咱们西藏在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的水资源的格局里面啊，其实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0: 其实这个刚刚呢我们也提到过啊，就是亚洲水塔啊。咱们西藏平均海拔高，是我国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像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重要的江河，其实源头都是扎根在我们高原大地之上的。那这些江河水流呢，不仅滋养我国的大片土地，还一路流经南亚、东南亚多个国家。可以说啊，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江河的源头、水源的命脉了。
1: 也正是如此啊，西藏的水生态、水环境不只是咱们自治区一方的小事啊，更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的战略大事，对周边区域的气候调节呀、生态平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0: 没错，而且咱们高原其实还有一个先天的特点啊，就是生态环境格外的脆弱，海拔高、气温偏低、植被生长周期长，一旦河道、湿地、草场遭到人为的破坏，想要修复恢复过来其实难度非常的大，而且耗时也特别的久，和内地平原地区完全不一样。
1: 对的，所以啊，咱们国家对西藏的生态定位是十分明确的，要求我们牢牢地守住生态保护的红线，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用心守护好亚洲水塔这一方净土，始终保持西藏生态环境优良的本色。
0: 所以啊，也是因为我们这边生态底子会脆弱，咱们西藏的治水的护水思路和内地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像内地呢，很多地方更多是治理已经出现的污染，补齐生态的短板，而咱们西藏呢，是始终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一个原则，重在提前预防、守住底线，尽量的减少人为的过度干预，以最低的人为打扰守护好，就是守护最好的高原水质以及生态的本底。
1: 那么简单的理解其实就是咱们西藏从源头是严格把控，杜绝污水之排，杜绝河道破坏，杜绝湿地退化，把生态风险呢提前的化解在了萌芽状态。
0: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战略定位以及生态责任，咱们西藏自治区也紧跟国家生态治水的一个整体部署，结合了高原的实际，出台各种配套的举措，落实具体行动，走出了一条符合高原特点的水环境的一个管护路子。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全面的坐实坐细河湖长治的基层体系啊。根据相关的统计啊，全区现在有14700多名河湖长，那么还有56700多名水生态的保护员，还有村级的水管员啊。那么队伍的力量可以说是非常的充足了，实现了大小河流、湖泊相间的沟渠管护全覆盖。
0: 这 些基层管护人员啊，常年坚守在一线，日常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常态化巡河巡湖，及时的清理河道沿岸的垃圾杂物，劝导制止向河道倾倒污水、乱扔杂物这样的行为。发现生态问题，第一时间的上报，第一时间的处置，相当于啊，给。

0: 高原每一片水域都配备上了常年在岗的守护者。
1: 其次啊，就是坚持城乡统筹推进水环境的治理，城市和乡村同步发力，一体提升。在拉萨啊、日喀则等城市啊，持续完善了城市的污水收集管网，升级改造污水处理的设施，确保污水经过规范的处置达标之后啊，再进行排放。
0: 嗯，像这样的做法，广大乡村也是同步跟进的，因地制宜建设了小型污水净化设施，集中排污点位，引导村民规范处理日常的生活污水，改变过去那种污水顺着沟渠随意的流淌、直排河道的旧习惯，从生活的源头减少了污染的来源。
1: 与此同时啊，全区常态化的开展了河湖专项的整治行动，并且开展河道清理啊、岸线垃圾的整治，以及沿岸绿化提质这样的行为啊，持续的规范了排污口的管理等等，以常态化的整治维护河湖的良好面貌。
0: 另外呢，还建立了多个部门联动的管护机制，推行了河长、检察长、警长协同发力，用法律法规守住了生态保护红线，对破坏水源、污染河湖的行为依法依规地进行处理，形成刚性的约束，让大家从心底就树立起爱护水源、守护河道的意识。同时呢，还有跨界协同守护。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相邻的省份呢，还签订了跨界河流联防联治协议，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巡查、协同处置的工作机制，上下游携手，跨区域联动，共同守护大江大河源头的生态安全。
1: 在日常的生活中啊，还有一样东西从出生起就伴随我们的一生，那就是姓名。姓名是一个人的社会标识，也是咱们最常用最重要的个人符号了。那么最近啊，四川有个孩子因为名字的谐音被起了绰号而想改名，但却被告知只能改一次，这可把不少的家长搞糊涂了。那人一辈子到底能改几次名呢？改完之后又会遇到哪些麻烦事儿？那么接下来咱们请西西跟大家好好的说道说道吧，来吧西西。
2: 我来啦，今天咱们说一件挺特别的事，给孩子改名字。最近有个事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有位居民在平台上求助，说孩子名字既跟家里的长辈重了名，读起来又有谐音，容易被同学起绰号，这给孩子造成了心理困扰，所以就想给孩子办理第二次改名手续。结果到办证窗口一问，工作人员说只能改一次。这消息一出，不少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都跟着紧张起来了，难道改名只能改一次，后面改不了了？可别被误导了。这位居民的诉求后来被地方民警注意到了，经多方调查发现，也不是完全不给改，主要是因为他两次申请改名的间隔时间不到半年，确实有点频繁。再后来经过公安部门重新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关于姓名权的相关规定，今年三月相关部门依法给孩子办理了更名手续，事情算是圆满解决了。但问题来了，一个人到底能改几次名呢？细细查了一下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2条写得非常清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里也只是明确了更名的办理程序，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更名次数做出任何硬性限制。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人的一生不只能改一次名，只要符合规定依法申请，多改几次也是可以的。不过民警提醒，姓名变更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说了算的事，它关联着你的身份证、学籍、社保、医保、银行卡、房产证、公积金账户等一大堆个人权益信息，一改名就得连带变更一大批证件和登记信息，一旦忘记变更某个环节，在后续办理业务时很可能因为身份核验不通过导致业务办不成。所以西西也给大家画几个重点，第一，法律上不限制改名次数，想改名不是不可以。第二，申请改名理由要充分合理，不能今天不喜欢这个名字就改一个，明天又不喜欢又改一个。第三，改名字之前一定要先想清楚后续有哪些连锁反应，身份证要重新办， 银行卡信息要更新，社保、医保、学籍信息都得对应去相关部门申请变更。第四，名字不要改来改去改太多次，一旦曾用名太多，在将来找工作入职做背景审查时，或者在办理信用贷款等需要核对身份的环节，会因为姓名历史记录驳杂，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第五，任何改名决定最好都三思而后行，听听家人的意见，也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做一次详细咨询，看看到底怎么操作最省心省力。说到底，名字不是一两天的标签，它可能跟着你走完整个人生。给自己或给孩子改名字，承载的是家人对自己未来的一份美好期望。西西希望大家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既看到有法可依的自由，也别忘了一名之下的责任和后续一连串的生活便利问题。不冲动，不盲从，踏踏实实想过再行动。
0: 好的，感谢西西。听完和每个人一生都紧密相关的姓名方面的小知识，我们下面呢再把目光转回高原生态保护的工作上面。一直以来啊，我区都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走进乡村牧区，走进校园社区，用百姓听得懂、接地气的语言讲解爱护河湖、节约用水、保护水源的一个重要意义，慢慢让护水、爱水、节水变成群众的一种生活习惯，形成人人参与、共同守护的良好氛围。
1: 有了完善的政策部署、扎实的具体举措，咱们西藏水环境的治理也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成果。那么这些都有官方的数据和真实的案例做支撑啊，完全是有据可依。
0: 对，我们从核心的水质数据来看啊，根据相关的资料，全区所有的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标准，没有劣质水体出现，整体的水质水平稳居全国前列。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老百姓日常饮水的这个水源安静安全，这是最实在的民生保障。
1: 落到具体的地方实景啊，变化更是肉眼可见。比如说拉萨的达东村，过去村里没有完善的污水管网的设施，屋前屋后的沟渠浑浊，杂物堆积，而且是遇上了换季还非常容易有异味。那么经过管网铺设小型污水的净化设施的建成投用之后啊，村内的沟渠畅通干净，村容村貌更是焕然一新。
0: 环境变好了之后呢，那自然也就带动了乡村生态的旅游发展，原生态的高原风光再加上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当地的村民啊，也是借着生态红利开办了民宿，售卖高原土特产，在家门口呢就能增收致富，算是真正实现了生态变美，我们百姓就变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的是深入人心。
1: 我们再来看日喀则的粘楚河啊，作为当地的母亲河，早些年呢河道的沿岸垃圾是比较多的，然后岸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杂乱的，整体环境比较普通。那么经过系统的清淤疏浚，岸线的绿化美化以及修建了一些休闲步道啊，落实了日常管护之后啊，河水是常年的清澈平稳，岸边的绿植也是成片成片的。那么现在啊，到了傍晚还有周末啊，市民都非常喜欢来河边散步休闲。
0: 所以说呢，这个生态变好了，人高兴了，我们这个很多的动物也是吸引来了啊，同时呢就吸引来了像黑颈鹤呀、斑头鹰等众多的水鸟常年栖息停留。粘楚河两岸呢也成了当地标志性的一个生态风景线，市民的生活幸福感也是跟着大大的提升了。
1: 对的，除了日喀则啊，还有山南市措美县的卓德村。那么过去村民的生活污水没有规范的处理的一个渠道啊，河道更是缺少专人管护。那么现在村里实现了生活污水统一的收集处置，专门安排人呢是定期的清理河道啊，疏通沟渠。那么村里还经常组织群众开展志愿的护河行动，那么家家户户都主动的参与到了爱护水源、守护家园的行动当中。
0: 像拉萨的拉鲁湿地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真的就是生态样板。作为城市里稀缺的天然湿地，经过多年的持续保护修复，水域面积持续稳定， 水草的生长非常的茂盛，水质呢也是干净通透的。不仅是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栖息乐园，也是拉萨市民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一个天然氧吧。
1: 从城市的主干河道到乡间的小溪沟渠，从城

0: 城郊的湿地到乡村的人居环境，西藏的水环境的改善实实在在写在清澈的河水里，翠绿的岸边上，也写在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幸福感受里。
1: 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样给大家梳理下来啊，就不难发现西藏的水环境治理和全国生态治水大方向保持着高度一致，同时呢又有着鲜明的高原特色，是结合自身生态禀赋、地理位置、生活习俗探索出来的一个专属路子。
0: 那么第一个就是坚守源头，守护定位，始终把江河的源头保护放在了首位，把守住源头净水、守护亚洲水塔的安全啊作为了核心任务，从根源上保障中下游流域的水质稳定和生态安全。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坚持啊最小人为干预，依托高原自然生态修复的能力，不搞大拆大建，不搞过度工程化建设，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管护为辅，最大限度保留了合乎湿地的一个原生态的风貌。
0: 第三个啊，就是依靠基层的力量筑牢管护根基，依托了上万名的合乎长和数万名的基层管护员，把管护责任延伸到了乡村的最后一米，实现了无人遗漏、无水域失管，让守护变得常态化、日常化。
1: 第四就是坚持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深度融合，治水护水不只是单纯的守护生态，更兼顾群众的饮水安全、人居环境的提升、生态旅游增收，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保护啊带来的好处。
0: 第五啊，就是涵养全民护水的社会风气，依托高原群众敬畏自然、爱护山水的传统理念啊，再加上常态化的宣传引导，让爱水护水成为了群众的自觉行为，形成政府主导、基层管护、全民参与的共治格局。
1: 所以说站在全国生态保护的大局来看啊，西藏的水环境治理、亚洲水塔守护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意义深远。首先呢，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高原每一条河、每一片湖，就是守住了全国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底线。
0: 其次啊，作为亚洲水塔啊，高原源头水质稳定优良，能够持续地为国内的中下游的流域以及周边国家提供优质的水源，维系区域水资源的平衡和生态稳定，承担着特殊的区域生态责任。
1: 再者呢，西藏走出的高原生态保护、源头治水、轻干预守护的实践路径，为全国高原地区、江河源头地区开展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板经验，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原示范。
0: 对的，同时啊，西藏也是实现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也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为全国统筹生态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也是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1: 放眼未来啊，西藏的水环境守护、生态保护也有着清晰的发展方向了。首先呢，会持续坚守亚洲水塔的守护底线，始终保持全区江河湖泊优良水质不下降，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的红线。
0: 其次啊，会进一步的完善河湖整治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建强基层的管护队伍，细化巡河护河的流程，让水域的管护更加规范、更加精细，而且啊，也会持续的推动城乡的人居环境提升，不断的完善城乡污水治理的配套设施，让清水流进乡村，美景留在身边。
1: 同时呢，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稳步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牧业等低碳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还会继续加强跨区域联防联治，深化与周边省份的协同管护，共同守护江河源头的清流永续。
0: 另外啊，也会持续的加大生态环保的宣传，把爱护河湖、守护水源的理念融入到了日常生活，让人人争当生态守护者，长久守护好高原的碧水蓝天、绿水青山。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全国生态治水的政策部署、整体成效，聊到西藏亚洲水塔的特殊战略地位，又详细聊了自治区的落实举措、实打实的保护成果以及高原独有的治理特色，也梳理了西藏在全国生态大局当中的价值、责任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0: 碧水润华夏，清流护高原，从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治理，到高原用心用情守护亚洲水塔，每一分水质的

0: 改善每一处暗线的变美都是坚守和付出的结果。
1: 那未来呢，咱们西藏也会继续扛牢生态责任，坚持保护优先，守护为本，让高原江河永远清澈，湖泊永远明净，让生态之美、生活之美长久相伴。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3: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4: 我是千惠。俗话说啊，饭后百步走，活到99。很多人呢都觉得吃完饭散散步又消食又养生，可是最近呢就有医生提醒了，不是所有人啊都适合饭后马上就走一走的，走不对反而可能会伤身。那到底该怎么走，哪些人就要当心了呢？现在啊，我们就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西西快来吧。
2: 西西来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句老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您知道吗？饭后走一走虽然有益，但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医生就指出，饭后散步的获益多少因人而异。那哪些人需要特别慎重呢？西西给大家画个重点，以下七类人一定要注意。第一类，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血液主要集中于胃部帮助消化，如果马上走路，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供血减少，影响消化过程。第二类，心血管病患者，饭后大量血液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会减少，如果马上散步或运动，心脏泵血负担会成倍增加，可能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心梗。第三类，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加快血流速度，可能引起血压突然变化，对血压没控制好的患者来说很危险。第四类，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通常比餐前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时间来调节血糖，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可能干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疾病控制和治疗。第五类，特别劳累的人，身体极度疲劳时，各个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这时候再活动只会让身体更加疲劳，反而可能诱发其他问题。第六类，饮食过饱的人，吃得太饱，胃部会膨胀，马上散步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第七类，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上了年纪的老人饭后血压一般都趋向下降，这时候再出去活动会加大心脏负荷，导致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那有人要问了，西西，那我到底该怎么走才科学呢？别着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医生特别提醒，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时再散步。高血压患者应在血压稳定时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朋友步速不要太快。高龄老人饭后最好静坐休息，极度疲劳的人建议休息好，精力充沛了再散步。另外，饭后散步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或身体较弱的人最好有人陪同。好了，今天西西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好的养生习惯也要讲究科学方法。饭后散步虽好，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谁适合走都有讲究，千万别一股脑跟着别人走。 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安排，才能真的走出健康，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来关注区内资讯。截至今年五月，我区社保卡的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361.35万人，覆盖超97%的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的签发量也超过了356万张。如今，社保卡集成了民生保障、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还能在多省份跨省通用。全区农行等银行120家网点、156台即时的制卡机，可以办理开立和换卡的业务，同号换卡缩短到了5分钟以内。
1: 再来看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是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为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地球第三级已完成国内45大类600多件及国际93件商标注册，尼木藏香获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并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龙子黑青稞也完成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同时，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等平台提供专业服务，新增2家公共服务网点，实现线上一站式办理。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表示，下一步将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品牌培育，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0: 5月11号到18号，西南6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会暨采风活动在拉萨日喀则举办。来自重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的作家代表齐聚高原。5月12号，协作交流在拉萨召开，会上签订了2026拉萨框架协议，明确未来在主题创作、作家交流等方面的合作方向。昨天起，作家深入日喀则江孜的宗山古堡、康马的朗东庄园等地采风，感受红色历史、非遗文化和乡村振兴的成果，让西南故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再来看近期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在数字城市赛道的颁奖典礼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了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全区唯一获奖项目。该项目呢，联合国内顶尖的人工智能及区块链技术团队来研发，构建 AI 解析加区块链加知识图谱三轮驱动的非遗文化可信资产管理平台，为全国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西藏样板。
0: 近日，全区青少年第4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总决赛在山南市落下了帷幕。来自各市地的69名选手分小学组、中学组、青年组等6组同台竞技，他们以石榴花开向未来、青春奋进155为主题，深情讲述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各奖项逐一产生，选手们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做起，促进民族团结。这场大赛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我们再来看国内的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即将在西藏公演。这部舞剧呢，是由中国文联指导、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舞协等联合出品，以援藏医生夏天与藏族乐师多吉跨越民族、超越生死的深厚情谊为主线，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时代主题。全剧呢，以国家级非遗拉兹堆鞋为核心艺术语言，实现了非遗从片段展演到完整舞剧叙事是的一个历史性突破。该剧呢，于2026年3月28号、29号在北京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
0: 近日，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向今年10月并网发电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该项目位于安多县，年日照超过了2800小时，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建设期间呢，同步开展了农牧民的技能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电站投产后，年均发电2.55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为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这一项目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1: 近年来，拉萨市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已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取水循环经济产业园实现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其中，拉萨康恒环保日均处理垃圾800吨，年发电量2.5亿千瓦时。西藏杰昆环保科技成为全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和废矿物油回收双资质的企业，年处理能力达到3万吨。同时呢，无废理念进校园，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节约资源融入日常教学。拉萨市将立足高原特点，打造可复制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0: 今年五月，在林芝桃花第一村嘎拉村的周边，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在加紧推进，计划造林820亩，通过补绿增绿实现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工部江达县国道318沿线77公里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累计栽植光核桃等1.2万多株，打造车在花中行的体验。朗县小白若村的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以藏冬桃、光核桃为主，栽种了2.7万多株，存活率达到了95%。据介绍，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道绿化的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经完成了5100多亩。
1: 日前，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现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涵盖地接奖励、包机专列等多项内容。同时呢，公布多条畅游西藏精品路线，并与区内外重点旅游社以及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打造非遗旅游线路、非遗集市等。乃东区文旅局表示呢，将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让更多游客感受藏原文化的魅力。
0: 我们再来关注阿里地区。阿里地区象雄文化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近日正式揭牌成立，新集团统筹整合文旅边贸领域的国有资源，推动口岸联动、文旅引流、商贸落地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和边境风景游加边贸消费的特色模式，提升市场化的运营水平。集团的负责人表示，将通过优化资源整合、深化业务融合、强化品牌打造等举措呢，稳步提升运营效能和发展动能，为阿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下面呢，为大家介绍一位西藏工匠啊。近日呢，我区发布了2025年度西藏工匠。2025年度西藏工匠深耕雪域乡土，坚守传统技艺，以初心雕琢时光，用匠心续写西藏文化底蕴。今天呢，就为您来介绍2025年度西藏工匠贡觉杰。

0: 7岁叩开唐卡之门，15岁出师，17岁任绘画指导。这位年少成名的非遗匠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共觉杰，一生专注做遗事，绘唐卡。出生于唐卡世家的他，从小跟随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族唐卡缅萨画派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斯达学习唐卡理论及绘制技艺。除了上学，他的童年基本都是在反复练习勾线等技法中度过。从15岁独立绘制唐卡开始，共觉杰在艺术创作上不断突破，于点睛写神处见真章，在细节刻画中显匠心，笔下唐卡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西藏工艺美术的极高水平。他创作的唐卡作品多次荣获中华工艺优秀作品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奖项，格萨尔王等多件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西藏博物馆等机构收藏。2016年，共觉杰前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仅掌握国画技艺，还创新性地将传统唐卡绘制技艺与国画艺术相结合，让两种绘画艺术在唐卡上交流交融。他先后绘制了四季花、珠峰等多幅新题材唐卡，以心表达，让西藏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之美在唐卡中焕发新光彩。
1: 唐卡不能只停留在过去，它需要和时代对话，只要核心技法和精神不变，题材的创新是可以尝试的。
2: 唐卡的历史和人都说满年被满心头了，那这难得的老子说杀掉这句话真可真不认识。
0: 成为藏族唐卡缅萨画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后，共觉杰将心血倾注于非遗传承，除了手把手培育200余名学徒外，他还参与唐卡绘制、绝技人生等相关唐卡教材编纂、书籍编辑工作。拿起画笔，共觉杰接下文化传承，丹青妙笔，他绘就西藏工艺美术的灿烂多彩。2025年度西藏工匠共觉杰。

0: 北京时间9:56，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和路况播报。西西，你在吗？
1: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西西，先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西藏气象部门的预报，拉萨市多云兼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白天体感尚可，但早晚温差明显，出门记得多添衣服，防晒补水也别落下。日喀则南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小到中雨雪，气温较低，夜间接近冰点，需做好保暖。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其他地区多云兼阴，雨季期间路面湿滑，行车注意安全。林芝阴天有小雨雪，部分路段雨雪频繁，昼夜温差大，前往林芝的朋友留意路面积水和高海拔积雪。昌都多云兼阴，午后有5级左右阵风，部分路段风力较大。那曲阴天有小到中雨雪，大风持续，有7级左右阵风，高海拔路段积雪结冰风险较高，行车需格外注意。阿里受大风影响，有7级左右阵风，部分路段扬沙，能见度低，计划走阿里线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了，全区天气西西给大伙说清楚了，那接下来西西再带大家盘一盘重点路段的路况，开车的朋友可要竖起耳朵听仔细喽。首先是拉萨方向318国道曲水县聂当镇滨海处置路段，目前仍在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中，管制时间从5月6日持续至6月6日，途经此段的车辆需严格按照现场交通警示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此外，堆龙桑达村至达东村村公路乡村主路弯处目前也在交通管制中，管制时间从4月17日持续至5月25日，请经过的朋友提前留意。再来看看日喀则方向，拉孜县曲下镇老中尼路达尔昌木齐寺段因施工需要，目前仍在进行全封闭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从5月12日持续至5月17日，全长约100米范围内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驾驶人沿线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有序绕行。好了，今天的天气和路况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西西祝各位正在路上或准备出门的朋友们出行顺畅。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项目产品碳足迹 CFP 数字化第二部分 CFP 数字交换格式与指南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该标准呢，将明确产品碳足迹数据的交换格式要求，提出应用指南及相关使用案例，适用于电子电器产品产业链上下游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数据交换场景。这一标准的成功立项呢，将为全球产品碳足迹数据在产业链上的有效传递提供解决方案，同步提升我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额达到了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进口4092.2亿元，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增长1.9%。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食品达到了3503.8亿元，占总额的58.9%。肉类、乳品、酒类等品类表现活跃。
2: 近日呢，亚太经合组织第43次汽车对话会议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正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力量，半固态电池已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速技术量产落地，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中国累计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法规60多项。
0: 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全面面向全球开放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生学习中心和爱中文的学习社区，同时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以及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明确了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伦理行为的规范。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系统和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校园的基本要素两项标准成果。
2: 根据全国消协组织最新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100件，同比呢增长1.8%，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从投诉的性质来看，售后服务问题占到了27.82%，合同问题呢占到了22.34%，质量问题占19.44%，商品类投诉占总投诉量的50.46%，服务类投诉占45.33%。消协组织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保留相关凭证，遇到问题及时维权。
0: 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的补水超100亿立方米，有力保障了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生态保护。目前长江流域已经进入了汛期，据预测2026年汛期洪涝并存，三峡水库正在加快汛前消落，预计5月25号前消落到155米左右。三峡集团表示，将持续监测雨水，统一调度，充分发挥防洪、补水、生态等综合效益。
2: 由上海振华重工集团承建的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海上风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是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外形尺寸呢达到了82.5米×85.5米×44米。换流站呢近日已装船完毕，整装待发。项目建成之后呢，将通过先进的柔性直流技术，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成为推动我国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
0: 国际五联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在澳门开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名运动员昨天在澳门塔什体育馆展开较量，角逐17枚金牌。中国队共有8名选手参赛，中国澳门队和中国香港队分别派出了4名和2名运动员。武术散打世界杯参赛选手均为获得武术世锦赛各级别的前3名的精英。值得关注的是，武术将首次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舞台，就是今年的达喀尔青奥会。
2: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召开新闻通气会，解读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通知创新建立3张清单：基础项目清单、非基础项目清单、收费目录清单，明确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同时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参考区间、进销差率3种管理方式，并健全收费定期评估、收费目录清单、服务收费公示3项制度。
0: 日前，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团队联合科考时，在独龙江区域首次发现墨脱蓉野生植株，其生长状态良好。墨脱蓉是2022年正式发表的西藏墨脱的特有品种，此前呢仅分布于墨脱海拔700至2000米的热带季风林中，此次发现是其在云南省的首次分布记录，也是高黎贡山区域植物区系研究的重要新成果，体现了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与就地保护工作的成效。
2: 今年5月，深圳坪山区坪山街道新河社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环卫工人 AI 清扫机器人。独角兽机器人以毫米级的贴边精度清理人行道与绿化带边角缝隙，麒麟机器人深耕主干道等复杂的路面，依托智能调度平台，社区清扫覆盖率已达到98%以上。今年一季度，该社区环卫类民生投诉案件量环比下降了60%，人机协同模式相比纯人工作业效率 率提升了2倍，单条路线作业时长缩短1小时。科技赋能民生，让辖区民生切实感受到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捷的生活体验。
0: 姓名是每个人专属的身份标识，伴随我们的一生。最近四川有个小朋友因为名字谐音被同学起了外号，想要改名，却得知一生只能改名一次，这也让很多家长就犯了迷惑，到底人一生能改几次名字，改名后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就让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有请西西。
1: 我来啦，今天咱们说一件挺特别的事，给孩子改名字。最近有个事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有位居民在平台上求助，说孩子名字既跟家里的长辈重了名，读起来又有谐音，容易被同学起绰号，这给孩子造成了心理困扰，所以就想给孩子办理第二次改名手续。结果到办证窗口一问，工作人员说只能改一次。这消息一出，不少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都跟着紧张起来了，难道改名只能改一次，后面改不了了？可别被误导了。这位居民的诉求后来被地方民警注意到了，经多方调查发现，也不是完全不给改，主要是因为他两次申请改名的间隔时间不到半年，确实有点频繁。再后来经过公安部门重新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关于姓名权的相关规定，今年3月，相关部门依法给孩子办理了更名手续，事情算是圆满解决了。但问题来了，一个人到底能改几次名呢？细细查了一下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2条写得非常清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里也只是明确了更名的办理程序，从头到尾都没有对更名次数做出任何硬性限制。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人的一生不只能改一次名，只要符合规定依法申请，多改几次也是可以的。不过民警提醒，姓名变更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说了算的事，它关联着你的身份证、学籍、社保、医保、银行卡、房产证、公积金账户等一大堆个人权益信息，一改名就得连带变更一大批证件和登记信息，一旦忘记变更某个环节，在后续办理业务时很可能因为身份核验不通过导致业务办不成。所以西西也给大家画几个重点，第一，法律上不限制改名次数，想改名不是不可以。第二，申请改名理由要充分合理，不能今天不喜欢这个名字就改一个，明天又不喜欢又改一个。第三，改名字之前一定要先想清楚后续有哪些连锁反应，身份证要重新办，银行卡信息要更新，社保、医保、学籍信息都得对应去相关部门申请变更。第四，名字不要改来改去改太多次，一旦曾用名太多，在将来找工作入职做背景审查时，或者在办理信用贷款等需要核对身份的环节，会因为姓名历史记录驳杂，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第五，任何改名决定最好都三思而后行，听听家人的意见，也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做一次详细咨询，看看到底怎么操作最省心省力。说到底，名字不是一两天的标签，它可能跟着你走完整个人生，给自己或给孩子改名字，承载的是家人对自己未来的一份美好期望。西西希望大家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既看到有法可依的自由，也别忘了一名之下的责任和后续一连串的生活便利问题，不冲动，不盲从，踏踏实实想过再行动。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度风度提升至90%，一方呢将在会议对此进行审议。此前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就核问题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方方案，目前呢重点是结束战争。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要是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国防部当天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此前，俄方同意美方将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互换战俘的方案。
2: 再来看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近日视察了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金正恩要求建立高精度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的生产体系，加强迫击炮和取射炮武力，并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优化弹药厂的生产结构。
0: 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日前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的双边谈判，而是直接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机制。洪森对泰方废除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示遗憾，但也表示泰方帮助柬方转向使用国际机制。柬埔寨副首相此前表示将启动公约强制调解程序。
2: 巴西总统卢拉最近宣布启动一项新的计划，拟投入约22.5亿美元打击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该计划围绕切断犯罪组织经济来源、加强监狱安全、提高凶杀案侦破能力以及打击武器贩运四个方面展开。卢拉此前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坛、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0: 据日媒5月12号的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其中约97%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设计或者是工序，其余涉及数据篡改、产地标识不当等。公司已开始向采购方说明并致歉。
2: 美国谷歌公司威胁情报小组近日发布了报告称，首次发现网络攻击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零日漏洞攻击工具。该工具可绕过双重认证，谷歌高度确信攻击者很可能借助某种 AI 模型发现并利用了该漏洞。报告指出， AI 技术降低了攻击者开发漏洞工具的门槛，随着 AI 模型编码能力的提升，此类风险将增加。谷歌表示将继续与安全社区共享发现，并通过改进产品防护等方式来应对风险。
0: 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当地时间5月12号晚在法国南部的海滨城市戛纳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位的评委会主席由韩国的导演朴赞玉担任，这也是韩国导演首次获此殊荣。据了解，共有22部作品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共同角逐最高奖项金棕榈奖。中国电影虽未入围主竞赛单元，但并未缺席戛纳荧幕，在戛纳经典的单元将展映陈凯歌导演的修复版代表作《霸王别姬》，还有贾樟柯执导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也将在该单元首映。此外，中法合拍片《无名女孩》入围了平行单元影评人周，并将角逐古力欣导演的新摄影机奖。本届戛纳电影节将持续到5月23号。
2: 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日前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出现在各级世界杯赛场之上。他提到，中国 U17 女足刚刚晋级 U17 世界杯， U17 男足也将迎来关键比赛。如今 U17 世界杯每年举办，能很好地激励孩子们。国际足联代表团当天参观了中国国家足球青训中心。格拉夫斯特伦认为，中国建立5级青训体系是非常有益的举措，对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他表示非常的期待，坚信世界杯将在全球点燃足球热情，当然也包括中国。
0: 意大利网球公开赛5月12号继续进行，男单世界第一辛纳直落两盘赢得了意大利德比，豪取大师赛的31连胜，追平了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的记录。另一场比赛中，本土选手达尔里德在第二盘化解四个赛点后逆转前赛会冠军，那么职业生涯首次战胜世界前十的选手。女单在场高夫苦战三盘晋级四强，5月13号中国金花王星宇搭档谢淑薇出战女双第二轮。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6: 分
7: 不分？
6: 分
7: 不分？
6: 一定要分！
7: 都说了我不分嘛。
6: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8: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7: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6: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8: 啊！
6: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7: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3: 我是千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区内的资讯消息。昨天呢，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贯活动启动，这部标准遵循藏医理论，满足临床诊疗需求。今年四月一号已由国家标准委发布实施，全区藏药行业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让国家标准在西藏真正落地生根。
2: 今年五月春夏交替，拉萨河畔绿意渐浓，赤麻鸭、棕头鸥等水鸟流连栖息，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当地绿化养护工人覆膜保水，巡护员常态化的守护河道，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近年来，拉萨市推进湿地保护、生态补水等工程，越冬水鸟已经记录到了37种，数量还在上升。拉萨市林草局表示，下一步要加大打击破坏栖息环境的行为，建立长效监测网络。
3: 山南市桑日县近日以藏原山南金彩桑日为主题，举行了丝巾拉措开壶仪式，现场有民俗展演、文旅互动，还有原创歌舞情景剧和吉祥物彩小龙，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接下来呢，当地会推出七夕集体婚礼、湖畔音乐节，还要开通拉萨到桑日的旅游专线。
2: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昨天发布新一轮国家农作物种业基地名单，西藏的扎囊县成功入选国家级的青稞制种大县。扎囊县从2019年开始发展青稞制种，现在标准化制种基地稳定在了3000亩以上，两种累计外销500多吨。
3: 近日，墨脱县发布了一份汉藏双语的白霞猕猴司法保护令。白霞猕猴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保护令明确了保护范围、禁止行为和法律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的法治屏障。
2: 国内方面，日前在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百余家单位提出共建太空云生态，打造天基信息服务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遥感、通信、算力等卫星整合起来，形成智能星云，改变传统的地面控制、单星观测、数据回传的模式，未来在应急减灾、大众服务等领域会发挥大作用。
3: 太空探索还有一项重要的实验，昨天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透露，随天舟十号上行的世界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样本已经装入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进展顺利。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能发育成个体，而是用干细胞构成的模型，用来研究太空的微重力对早期发育的影响。5天的实验周期结束之后，样本会冻存并择机返回地面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2: 同样在昨天，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北原悟空180量子计算机上线运行，开始接受全球的计算任务。它的单比特逻辑门保真度99.9%，双比特99%，还有251个耦合量子比特。
3: 好，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在 U17 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此前2连败的中国队背水一战，2-0战胜了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晋级8强。更重要的是，中国队同时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打破了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无缘世界大赛的魔咒。接下来呢，他们将在5月15号迎战东道主沙特队。
2: 2025到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联赛 CBA 赛后记，北京队日前在主场88-73战胜了广东队，总比分2-1晋级半决赛。上半场广东队一度领先10分，但北京队打出18-0的反击波反超，下半场依旧是稳扎稳打锁定了胜局。北京队的周琦拿到了18分，外援的杰曼的3双，半决赛他们将迎战常规赛第一的上海队。

0: 我们来关注西西。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很多人都会觉得吃完饭散散步又消食又养生，可最近有医生提醒，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饭后马上走，走不对反而会更加伤身。那到底该怎么走，哪些人又要当心呢？现在我们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斯给大家科普一下。西西快来吧。
1: 西西来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句老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您知道吗？饭后走一走虽然有益，但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医生就指出，饭后散步的获益多少因人而异。那哪些人需要特别慎重呢？西西给大家画个重点，以下七类人一定要注意。第一类，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血液主要集中于胃部，帮助消化。如果马上走路，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供血减少，影响消化过程。第二类，心血管病患者，饭后大量血液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会减少。如果马上散步或运动，心脏泵血负担会成倍增加，可能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甚至心梗。第三类，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加快血流速度，可能引起血压突然变化，对血压没控制好的患者来说很危险。第四类，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通常比餐前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时间来调节血糖，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可能干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疾病控制和治疗。第五类，特别劳累的人，身体极度疲劳时，各个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这时候再活动只会让身体更加疲劳，反而可能诱发其他问题。第六类，饮食过饱的人，吃得太饱，胃部会膨胀，马上散步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第七类，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上了年纪的老人饭后血压一般都趋向下降，这时候再出去活动会加大心脏负荷，导致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那有人要问了，西西，那我到底该怎么走才科学呢？别着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边波医生特别提醒，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时再散步。高血压患者应在血压稳定时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朋友步速不要太快。高龄老人饭后最好静坐休息，极度疲劳的人建议休息好，精力充沛了再散步。另外，饭后散步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路段，老人或身体较弱的人最好有人陪同。好了，今天西西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好的养生习惯也要讲究科学方法。饭后散步虽好，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谁适合走都有讲究，千万别一股脑跟着别人走，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安排，才能真的走出健康。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高升，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3: 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客户端，那欢迎大家呢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那明天的九点钟呢，我们不见不散啦。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天街为何被称为紫禁城的中枢？天街上的建筑布局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讲究之处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六集，天街里面故事多。

0: 在故宫的保和殿与乾清门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狭窄横街，名为天街，它是紫禁城内的一条分界线，将故宫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前为国，后为家。天街以南是外朝，是皇帝执政的地方，也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而天街以北为内廷，也叫做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生活居住的区域。天街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充当区分前朝后宫的界限，它还有着许多其他的重要用途。天街又叫乾清门广场，清代的御门听政、斋戒等典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从建筑布局的角度来讲，天街还是左右、前后、内外的划分。天街与中轴线相交，形成了紫禁城的中枢，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天街在紫禁城中的重要性。作为一条连接朝堂与后宫的通道，天街的戒备守卫森严，而这恰恰引发了后世人诸多的好奇猜想，因此有不少关于天街的传说故事流传下来。这些扑朔迷离的传闻也给天街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六集《天街里面故事多》。
1: 说到天街，大家觉得会是故宫的哪里呢？难道是在天上架起的一条长街吗？其实啊，这个天和高度无关，它呢长在地上，是故宫里非常重要的一条长街。那么这条天街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它的设计包括它分布的东西又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今天呀要先从它的长相开始说起。这条天街在哪儿呀？其实呢就在保和殿和乾清门中间夹着，就是一条横街。它两边的门是隆宗门和景运门，在天街上呀还分布着乾清门和几处低矮的房子。大家可别小看他们，他们在天街之上那也是神一般的存在。这条天街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横向的广场。如此简单的一条长街，为什么会说它重要呢？首先啊，它体现的是家和国的分界线。从天街呢往南是故宫的三大殿区域，太和、中和和保和殿，这里啊要举行很多国家的大典，仪式很复杂，典礼呢也很隆重。而从天街往北呢属于皇帝的生活区、内廷区域，这里啊分布着皇帝的书房、花园，包括专属于他妻子们的东西六宫。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两个区域被这条天街分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这条长街啊其实就是一个横向的广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皇城的中轴线上啊有很多院落广场，但像这样的横向广场那只有两处，另一处呢到天安门前。那么有人会问了，哎，皇帝好端端的怎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横向的广场呢？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这时啊民间传说就有很多。我曾经啊就听过一个最有意思的，说这个横向广场啊是皇帝行刑的地方。为什么呀？你看它很空旷，放个刑具什么的，万一工人犯错了拉到这儿来，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而且更有传说说嘉庆皇帝的时候啊，他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叫如妃，如妃身边有一大宫女，仗着主子受宠呢，在宫里是横行无忌。有一次呢，竟然去盗窃库房的珍宝，结果被人赃并获以后，皇帝呢就把他拉到天街这儿来行刑，让工人们都看看，这就是盗窃的后果。那么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然不是。首先这个天街呀不可能用来行刑，史料里根本没有任何记载。第二个，这个天街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别说是宫女，就连贵妃也不能踏足。那么这个天街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我们从空间美学的设计上来看，这个天街呀，刚才我说了，它呀在保和殿和乾清门之间夹着。你看，从乾清门以北，那是皇帝后妃的生活区，建筑呢都比较平缓；而从乾清门以南，三大殿特别的高，保和殿32米，乾清门16米，一高一低。为了让两个区域衔接的自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一点，什么呢？要保持好它们呢在人们眼前的视距，不能让它过长，以保证呢它在我们的视距里有足够的体量。而天街狭长型的这样的设计就很能满足这一点。第二，是从实际使用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说呀，天街属于一个过渡的空间，它呢把前朝和后寝两部分分得明明白白。为了方便皇帝往返后寝和前朝呢，这个天街不能使它过长，也就是从乾清门到保和殿的这段时间，距离不太长，也不会累着皇帝。第三个呀，我们从紫禁城的总体布局来看，这条天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连通的通道。我们来看它的两个门，一个是隆宗门，一个是景运门，它们都有坡道。同时啊，两个门之间的这个大道呢也是宽阔笔直，非常利于通行，是宫中很重要的东西联系的通道。那么有的人啊，到这个天街上他就会有疑问，咦，我在天街上好像看到了两个大花篮，怎么皇帝这么喜欢花呀？其实啊，这两个大花篮呢分布在乾清门的两侧，呈翅膀一样对称分布。我们仔细来看，其实它们是用琉璃制作，就是一个大翅膀的照壁，它下部呢用的是须弥座，上半部分呢就雕饰了这个大花篮。可别小看这个花篮，包括这个翅膀一样的照壁，那可是工匠们天才般的创造。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创造。刚才我们讲到，天街呢夹在了保和殿和乾清门之间，

0: 这样啊，会给人有一种很狭窄的局促感。而咱们来看这样的大花篮的翅膀，八字形翅膀的对称屹立，这样子啊，可以很好的把乾清门呢给夹在了对称的那个点上，焦点之上，你会有一种感觉，哇，乾清门好深远，从而也会觉得整条天街的南北距离呢会变宽，从而弥补了高低中的那样的平缓感，包括狭窄的局促感，呈现的比较开阔。所以啊，我们说呀，这样的设计真的很有匠心和创意。而我们再来看这个照壁上的这个花，它呢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圣花，叫做宝相花。这个花呢寓意着圣洁、吉祥、美好，不仅起到了很好的点景的作用，而且也让整个高冷的天街呀有了一些活泼灵动的气氛。每次来到天街这呀，我都特别喜欢做一个事情，那就是望。我们看，站在天街上往东望去，你的眼前呀会是现代化的高楼，而当你把眼光收回，哎呀，你的眼前呀又会突然出现古典味儿很浓的宫殿，一会儿现代，一会儿古典，就好像是一种古今穿越的错觉之感。这种感觉啊，也只有在现代我们可以去感受，要在古代，你根本不可能站在天街上这么望，因为天街呀属于重要的门户，尤其是它两边的门，隆宗门和景运门，那可是被称为禁门，无照是不得进入的。我们来看大清会典里对这两个禁门的记载，说自亲王以下文职三品、武职二品以上大员，以及内廷行走各官所带之人，只准至门外台阶20步以外处停立，严禁擅入。虽然这规矩啊非常的严，但历史上闯禁门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比如在《清史录》里啊，就记载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件。那是在嘉庆24年的闰4月14日，当时啊，有一个叫陈德珍的人，当时的他呀，趁着夜色，戴着一顶当差人的红缨小帽，就这样混在了队伍之中，一路呢，从神武门经过景运门，竟然马上就要跨过内右门。这个内右门可不得了，那离皇帝的养心殿相当之近啊。就当他要跨过内右门的时候，一名叫吉寿的苏拉，也就是担任勤务的低等差役，发现了他，赶紧把他给逮了起来。后来在拷问之下呀，才知道原来他是想闯进门去投递状纸。按理来说，这人也抓了，该关关，该打打就行。可是当时啊，又出现了意外，说是当时守门的这个司要长塔克申泰啊，怕这个事情连累了自己，所以呢就想把这个陈德珍啊悄悄地给送出宫去，不汇报给上级，企图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啊，这事情还没办呢就败露了，这塔克申泰啊被抓了起来，革职。而这个闯宫的陈德珍最后呢也被逮了起来，交给刑部呢按例审办。所以我们看到呀，这个闯进门真是闯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件事事后，嘉庆皇帝非常的生气，你想，堂堂大内皇宫竟然让一个民间百姓这么堂而皇之的就闯进来，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啊？于是啊，他严令河宫上下必须大力整治这安保问题，并且啊发布了最严圣谕。我们来看一看《清史录》里的记载，说是夜间轮流做更，每晨早起如在书写，一经查出，定刑从重治罪。大意就是说，你们给我从早到晚的要给我巡逻，这宫中的安保可是大事儿，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定重罚。可以看出啊，整个天街之上真的是每个门都很重要。那其中啊，有一个门可谓是重中之重，哪座门呀？ 就是正宗的乾清门。
1: 历朝历代皇帝听政的朝会制度都无比重要，在清代除了每逢节庆才有的大朝之外，皇帝日常处理政务最重要的朝会形式便是御门听政，它属于常朝制度，是清代皇帝公开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形式。所谓的御门听政，就是皇帝与大臣一起开早会，而清朝皇帝开早会的地点就设在乾清门外。那么御门听政究竟有怎样的流程？在这帝王的早会之上又曾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呢？
0: 乾清门是做什么用的呀？其实啊，这座门可不单单是一座门，尤其是在清朝它很重要，因为皇帝啊要在这里举行御门听政。什么是御门听政呢？其实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坐在门里来办事儿。御门听政啊，自明朝时候就有，当时规定呢是在外朝的太和门来举行，而且史料记载这个御门听政的规矩呢还挺严，每天日出之前呢，大臣还有皇帝就必须到太和门这各就各位，做好准备开会。你像住在皇宫附近的大臣还行，要住在南城，你日出前就得到达这个太和门，那得多早起啊！如果再遇上个雨雪天气，真的是顶风冒雪，非常的辛苦。而且啊，这个御门听政之前还有很多的规定。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是大臣们呢在听政之前呀，得先在午门等候。午门等候不是说我可以聊聊天或者说点别的事儿，不得喧哗，不得闲聊，得安静。而且午门这呀还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说谎者斩的字样。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诫大臣们，一会儿御门听政，你给皇帝汇报事情，一言一行都必须真实诚实，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那么清朝的御门听政啊，从太和门呢改到了乾清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有的学者呢就认为这是为了提高办事儿的效率。为什么呀？我们来看一看。你看啊，明朝的御门听政啊在太和门，太和门可是在整个宫城的最南边，而皇帝呢住在北边的乾清宫或者是养心殿。你说要到太和门去举行这个御门听政，基本上得绕过大半个皇宫，这多累啊，多费时间啊。而乾清门就不一样了，咱们看这个平面图，它离乾清宫最近，离养心殿呢也比较近，皇帝呢完全可以很从容地起早穿衣洗漱，然后呢到这儿来办公。两个地方呢相距也就是几十米的距离。那么清朝的御门听政啊改在了乾清门举行，而且呢大清会典里啊把这个御门听政那是规定的明明白白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首先呢是从时间上做了规定，御门听政的时间，你像冬春呢为晨正，也就是早上8点，夏秋呢为晨初，也就是早上7点。这个时间点要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7点和8点嘛。但是如果遇上大冬天，那怎么办呀？皇帝会不会坐在门里被冻着呀？当然不会。这个门里啊，一到冬天，尤其是天气最寒冷的时候，会围上帷帐，而且呢，皇帝的宝座前还会特意搞几个大火盆，这样呢，让皇帝能暖和一些。不过呀，就算有这些措施，实际上呢，你坐在门里，四面也会透风，也还是感觉会有点冷。而大臣们呀，可就没有这么好命了，他们呀，可是得从宫外的家里边赶着到宫里来御门听政。那么第二个呀，是从举办的频率上，你像康熙就规定啊，御门听政是每天都得进行，一方面啊是处理国事的需要，另一方面呢也是康熙向众大臣做出一个表率，你看我都那么勤劳的这个办公，我都那么勤政，你们可不能懈怠工作。虽然这些规定啊看起来都挺合理，但是啊有的大臣啊也对每天举行御门听政 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情愿。比如像康熙21年8月，当时的大理寺司务赵时吉就上书谏言，他说什么呀？说皇上，您每天都举行玉门听政，初衷是很好的，我们也非常理解您很勤政，可是您想一想，每天都听政，有的大臣住得远的，那可是半夜就得起床，有的三更就要起床准备了，这样起那么早，势必啊会影响白天的工作效率，精神头不够啊。所以啊，我建议能不能让满汉大臣轮流来这听政，像一般的小事儿，能不能就不用玉门听政了？御史魏直普呢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就说皇上，咱这个玉门听政可不可以5天或者2到3天举行一次呀？这些建议看起来都很合理，但是康熙啊压根儿没采纳，玉门听政依然是每天都在进行。不过啊，也有例外，比如说遇到皇帝生病出巡或者有其他的重要日期呢，玉门听政会暂停，但是等皇帝病一好或者出巡结束，玉门听政又会立马恢复。不得不说啊，这个康熙真的是一个工作狂。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禄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政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变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2025年，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贯活动昨天启动。我区藏医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传贯彻学习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全区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昨天，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涵盖加工制造、信息技术、文化旅游、藏医药等专业，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为区赛、国赛打好基础。近期，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联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近日，纳西市组织眼科团队深入聂荣县开展为期3天的白内障免费诊疗救治活动。活动期间，该眼科团队累计免费接诊各类眼病患者188例，对符合手术指征的24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免费复明手术，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墨脱县发布汉藏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了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应对的法律责任，并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相关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的法治屏障。雪松县日前举办首届舞动青春活力雪松青年职工健美操大赛，来自全县的6个机关总支、4个乡镇组队参赛。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编排精巧，配合默契，动作整齐规范，节奏明快昂扬，充分彰显了曲松县干部职工朝气蓬勃的风采。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积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爸，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呀？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早下镇是摔了一跤。
3: 啊，你从早下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累坏了吧？
4: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5: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3: 姐，我们快进去吧。
4: 走，进去了。
6: 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月英啊，
7: 妈，
6: 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7: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6: 你心里还有妈呀？
7: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6: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7: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6: 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哭？
7: 妈，我心甘情愿。
6: 哎呀，你呀，你呀，妈心里难受。
7: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知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道。
1: 冯校长。
2: 哎呀，知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2: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2: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2: 月英啊，
1: 嗯，
2: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2: 啊，
1: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2: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啊，
2: 嘿嘿，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
3: 支老师好，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
1: 乡亲们好。哎，
2: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6: 支老师，
1: 哎，
6: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6: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6: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1: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6: 啊，支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1: 没有。
6: 啊，
7: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
1: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7: 志老师，我们这儿苦啊，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
6: 是啊，
7: 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1: 哎，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知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阳村。
6: 哎呦，知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2: 哎，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知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6: 好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知老师请吃。来，
1: 好的好的，
6: 尝尝。
1: 水了。

0: 平平奶奶，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这老师这样啊，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好吧？
1: 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
2: 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都怪我。月英啊，今天晚上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哎，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啊！走吧。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知月英原想离开学校。 可他起身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3: 哎，你们几个牙仔手脚麻利些啊！哎，就这么帮我商量一下。
4: 对对对，哎，检查仔细一些。
1: 冯校长。
3: 哎哎，
1: 冯校长。
3: 哎，
1: 郑
3: 老师，
1: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这是太辛苦了。哎呦，
5: 徐老师。
1: 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
6: 你放心住吧，谢谢你们。哎呦，
1: 谢什么呀？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哎，
7: 对，
1: 是吧？哎，志老师啊，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5: 对啊，不会走吧？
1: 平平奶奶，谁说我要走了？
3: 哎呦！
5: 那就好，那就好。你真不走了？真不走？哎呦，志老师啊，这些年呐，识字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宜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5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我们这里呢，离镇上有几十里路，还不通车。 每年学生用的课本呐、都要肩挑手提的提进来，条件非常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有的老师啊，头一天打招呼，第二天就走了，弄得孩子们课都没有人上。你刚才也看见了，家长们特别怕老师走。冯校长，
1: 哎，我会坚持下去的。
5: 好，好，好，好。
8: 那，对，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哎，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3年级的语文，2年级的数学。报告，志老师，我叫肖平平。
8: 平平。
10: 我昨晚
8: 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9: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志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10: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说的，我作证。
8: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 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第3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11: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8: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0: 志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您看行吗？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1: 冯校长，
0: 嗯，
1: 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1: 啊，
0: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啊
1: 啊，快了。
0: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嗯，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0: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0: 哎，
2: 冯校长，
0: 啊、哦，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哎，
2: 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0: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0: 两个礼拜？那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1: 啊，冯校长。
0: 啊。
1: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0: 啊，好，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哎呀，志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离得远，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跟着我好了。
2: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1: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嗯，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2: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4: 牛牛，小易，来，你们过来。
5: 杨老师好，
6: 杨老师好。
2: 哎，牛牛，小玉，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芝老师。
5: 芝老师好。
1: 牛牛，小玉，明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5: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2: 牛牛，你才六岁，没关系的。
5: 那好吧。
1: 小玉，你几岁呀？
6: 四岁。
1: 啊、哦，杨老师，怎么小玉四岁就来读书了？
2: 啊、哦，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带着小玉来上学，我和冯校长不答应也不行啊，就让他跟着牛牛来呗。
1: 哦，
2: 一年级的学生里这种事儿不少，江山花还背着弟弟来上学呢。
1: 哎，山里孩子求学的条件真是艰苦。杨老师，
2: 哎，
1: 你放心去吧，牛牛小玉就交给我了。
2: 那拜托你了，芝老师，等我回来做手擀面给你吃。
1: 那我先谢谢您了。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

0: 绝不能当逃兵。
1: 太阳了，马上就到了。
2: 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季老师，今儿太累了，我歇会儿。
2: 王强，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顶了。
4: 季老师，我实在走不动了。
5: 王强，你修不修啊？你看看牛牛和小玉比你小那么多，人家都跑上去了。
2: 王强，你聪明好学，就是做事怕吃苦。其实你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4: 好。
6: 志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2: 好烦，
6: 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2: 怎么了，王强？
6: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3年没回家了，我一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2: 王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6: 哎，
7: 金老师，咱一口气跑到山顶。

0: 能抓到太阳。
1: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2: 知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3: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4: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志愿兵，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爱上了泥阳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阳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实。
1: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萍萍、牛牛领唱国歌。

0: 月英，
1: 月明，娟娟怎么了？
0: 发烧了。啊，
1: 我摸摸，哟，这么烫，得马上送医院呀。
0: 那你还愣什么？我们赶紧走啊。
1: 江宁，啊，杨老师离校了，原先他承担的一年级教学任务给了我，今天孩子们考试，我离不开，你带女儿去看病吧。
0: 哎呀，月英，你到宁阳村小学这三年，你下过几回山呢？每次下山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挑书本上山。你领的工资，不是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的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搭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
1: 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
0: 哦，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1: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0: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1: 孩子能理解我的。哼，江宁，今天你就再辛苦一趟。
0: 好，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1: 哎，江宁，路上小心啊！
0: 你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1: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考
3: 好
2: 分
3: 了，考好分了。
4: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知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她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1: 牛牛，河水很大，桥有些摇晃，你不要走，等老师把你背过去。来，小玉，你搂着老师的脖子。
5: 老师，我害怕，我害怕。
1: 别怕，小玉，马上就到对岸了。你在这儿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5: 哎，
1: 牛牛，河水打着旋冲，你冲过去了，你要小心啊！
6: 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嘛，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冯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他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徐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好。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种，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9: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8: 谢谢你。
9: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9: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

0: 愿意来。
1: 冯老师，哎，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0: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1: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2: 哦，哎，这不行不行，这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1: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0: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1: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3: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2: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哎，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4: 报告支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2: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5: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6: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7: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6: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2: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6: 嗯。
2: 你今年几岁了？
6: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7: 小伟，不许胡说。
6: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2: 平平、
6: 啊、你是小伟，你不是我姐姐。
2: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7: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2: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8: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2: 黄老师，又怎么了？
8: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哎呦，
2: 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哎，
9: 支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2: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9: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2: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9: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2: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9: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0: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2: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0: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2: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0: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 是急死人喽！
11: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儿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9: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11: 哎，
12: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13: 爸爸，你别走。
12: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4: 平平，小伟，
10: 平平，
14: 平平，
10: 小伟，
14: 小伟，你们在哪儿啊？
10: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11: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王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9: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11: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4: 平平，
10: 平平，
14: 在哪儿啊？
10: 小伟，
14: 平平，
10: 小伟，
14: 平平，
10: 小伟，
15: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6: 姐姐，我不想死。
15: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6: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5: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6: 姐姐，我怕。
15: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10: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6: 芝老师，我们在这儿。
15: 婷婷，小伟，我找到你们了。
10: 老师，
14: 找到平平了，找到小伟了，
11: 江宁，江宁，你醒醒。
12: 怎么了？
11: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12: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1: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12: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掉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11: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12: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鹰算什么呀？
11: 江宁，
12: 嗯，
11: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12: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沫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11: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2: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11: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 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2: 喂，陈厂长。
16: 支校长啊。
2: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厂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6: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厂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2: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6: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呀。
2: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0: 周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哎，杨书记，
0: 嗯，
2: 您怎么知道的？
0: 嗯，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2: 嗯，
0: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2: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0: 嗯，
2: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0: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2: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7: 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2: 同学们，来来来，
18: 支老师，
2: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19: 好，
2: 预备，1 2 3 4 5 6 7 8，
18: 1 2 3 4 5 6 7 8，2 3 4 5 6。
13: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2: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17: 我的扣子掉了。
2: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17: 谢谢芝妈妈。
13: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17: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13: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2: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13: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2: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13: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2: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
11: 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13: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5: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13: 妈妈，
15: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哎呦，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19: 不走。
4: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5: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13: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11: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4: 智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1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4: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5: 智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11: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4: 智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5: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哎，
11: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先垫上。
4: 哎呦，那怎么行？哎
11: 呦，我是平平的老师，为他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平平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5: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11: 平平，老师相信你。
12: 哎呀，要说平平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11: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12: 那倒也是。哎，月英，嗯，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11: 江宁，嗯，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12: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缺？
11: 不去。
12: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11: 你撕吧。
12: 你就不看一眼？
11: 不看。
12: 好吧，月英，嗯，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啊，
11: 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12: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11: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12: 你看你这人吧，我掉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
11: 啊。江宁，谢谢你。
12: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倪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11: 好，我们一起努力。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房创路一行座谈；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4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3: 我区医疗卫生系统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
4: 林芝市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全面提速，为建设生态旅游廊道和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3: 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传贯彻活动启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路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路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质量推动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担负着重要使命，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功能定位，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近年来，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迎难而上科学施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助力西藏强陆网、畅流通、促开放、稳就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继续发挥建设主力军作用，系统谋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西藏解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硬约束问题，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以交通畅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融合，纵深推进西藏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西藏将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各类要素配备，为项目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携手铺就雪域高原的团结线幸福路，切实发挥铁路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王创路感谢西藏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在藏铁路网运营建设进展情况， 他说，西藏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立体交通网络成效初显，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抢抓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机遇，主动对接西藏铁路建设需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完善西藏铁路网布局，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任维参加。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

0: 军挺进生命禁区，倒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险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先遣田的精神早已跨越时空，融入藏北儿女的血脉，化为绵绵不绝的奋进之志。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播出第四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带您一起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2: 本台记者德吉央宗来到改泽县先遣乡。看到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校园里书声朗朗，乡村处处是辛勤劳作的人们，大家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先遣乡党委书记田杰：
3: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2: 先遣乡乡长旦增拉姆：
4: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2: 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极力实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进入纪念馆续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讲解员格桑德吉：
5: 这座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铺路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翻越昆仑山，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支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个党员背过昆仑山的。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2: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扎马芒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格桑德吉：
5: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半，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旅，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巴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2: 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里展示着进藏先遣连的总指挥李迪三带着翻译和通讯员，与阿里嘎本政府代表才旦彭杰和扎西才让进行谈判的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5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讲解员格桑德吉：
5: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1年签署的，也就是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第二、三、四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3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寒冷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扎马芒堡上空。1951年5月28号，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也倒在了扎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格桑德吉：
5: 李迪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 还有

0: 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李迪三及先遣连的英烈们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迪三的照片和画像，但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记者德吉央宗。
2: 这座李迪三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复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3: 下一站，我们将从改革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4: 近年来，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改新作风、狠抓落实为驱动，实现远程医疗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覆盖，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5: 叫德胜，道路在哪里？
1: 在那曲市聂荣县聂荣镇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果娘村村医达瓦曲吉：
6: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区党委高度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聂荣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曲宗：
7: 线上连接的医疗服务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1: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拉萨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边巴次仁：
8: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1: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拉萨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次仁重嘎：
9: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1: 拉萨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伊比然恨：
10: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底医院的职能。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五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波：
11: 围绕五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甲创建，也都建成了五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4: 今年以来，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 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林芝市全面提速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为建设生态旅游廊道和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桃花第一村林芝市邦宜区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光核桃、藏柏、山杏等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村民次央：
12: 以后山会变得更绿，环境会变得更好，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1: 据了解，从今年3月起，嘎拉村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嘎拉村山体生态修复项目现场负责人罗祥礼：
13: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摘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嘛，保证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1: 目前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布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东起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太昭村，77公里的长路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万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工布江达县巴河镇朗色村村委会主任任增朗家：
14: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1: 工布江达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程师贡布：
15: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1: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要种植桃花类景观树种。小白若村生态绿化建设项目负责人普巴扎堆：
16: 这个项目主要以藏冬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梅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预计5月底完工，我们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1: 曾经山体裸露直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朗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国兵：
17: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1: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林芝市巴宜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杨翔：
18: 以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4: 西藏台消息，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废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完成光热电能量转化。西藏开头纳曲河水电公司安多光热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杜俊：
1: 此次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是该电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节点，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0: 项目建设期间，同步开展农牧民技能专项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万吨，既能持续输送绿色清洁电力，又可补齐藏北电网稳定供电短板。中国电建西北院安多光热项目常务副经理王杰：
2: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3: 西藏台消息，13号，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传贯彻活动启动。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基本理论指导，满足藏医临床诊疗需求，已于今年4月1号由国家标准委发布正式实施。全区藏医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贯学习执行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西藏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0: 西藏台消息，11号，沙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并对其中的政策条款进行详细解读，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鼓励旅游企业积极开拓乃东文旅市场。乃东区文旅局局长边巴参曲：
4: 此次政策针对性更强，扶持力度更大，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广畅游西藏的特色线路，让更多游客感受藏游文化的魅力。
0: 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还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客源输送、线路开发、产品推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旦桑：
5: 我们准备在乃东区打造非遗旅游路线、非遗集市，还有非遗文创产品等项目，给老百姓不增收。乃东的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大。
3: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宗保区首家企业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上线 ERP 系统，并实现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 ERP 系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它整合了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等核心业务，通过数据自动对接、信息实时共享、流程线上办结，精简了数据反复核对、线下跑腿办理的繁杂环节，保税料件管理、库存核注、业务申报等环节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主管连宗琴：
6: 过去我们工单在生产过程，如果海关想要看材料的话，要提交纸质来回跑，相当于有了这个系统就省时省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3: 此外，在企业加速拥抱数字化的同时，智慧海关建设也同步提速，同向发力。拉萨宗保区全面落地运行智能卡口系统、金关二期管理系统、车辆溯源管理系统等一批智慧监管应用，使整体通关时间较以往压缩50%。八廓海关4级高级主办郑建国：
7: 对宗保区企业而言，企业 ERP 系统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办理效率有效提升。下一步，海关将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025年，我区大力推进农田灌溉高质量发展，实施多布塘等。

0: 七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年度大中型骨干工程灌溉供水量达 5.36 亿立方米，同时通过优化用水模式，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管控农业面源污染，助力改善流域水环境，也为保障全区粮食安全筑牢水利根基。
1: 截至5月5号，拉萨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上传发票 230.1 万份，发放奖金 3570.08 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 4.33 亿元。
0: 去年，许嵩县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畜种补贴 15.96 万元。
1: 日前，阿里地区普兰县依托六个工会暖心驿站，则又确定城区餐饮商户为44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安心便捷的就餐服务。
0: 那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日前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为四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的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表达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南部、那曲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五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西风4到5级，5到17度。那曲多云转雨夹雪，南风6到7级，零下2到10度。巴宜区阵雨9到16度。乃东区阵雨，南风4到5级，6到20度。市宣河多云，西风6到7级，零下1到12度。卡若区阴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7到21度。改泽轻转多云，西北风6到7级，零下2到9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到6级，0到11度。深扎多云转阴，西风6到7级，零下1到8度。安多多云转雨夹雪，西风6到7级，1到7度。当雄阴转小雨，南风5到6级，0到10度。所见多云转雨夹雪，南风6到7级，0到9度。嘉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6到7级，0到9度。丁青小雨，西南风4到5级，1到16度。洛龙小雨，南风4到5级，3到16度。芒康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3到17度。左贡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4到13度。察隅阴，西南风4到5级，11到21度。波密阵雨，9到18度。米林阵雨，9到15度。加察小雨，7到19度。浪卡子多云转阴，西风4到5级，1到12度。江孜阴，西风4到5级，4到16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3到15度。定日多云，西南风4到5级，0到14度。帕里雨夹雪转阴，西南风5到6级，0到7度。错那雨夹雪转小雨，南风5到6级，0到7度。涅纳木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2到11度。龙子小雨，西南风4到5级，2到15度。班戈多云转阴，西北风7到8级，零下4到8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帆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

0: 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今天我们将循着文字的足迹，解锁雪域高原的万千情愫。陈跃军的散文《当惹雍措边的一抹红》，以蔚蓝湖畔的中国红，诉说着高原儿女的赤诚与坚守。刘轩的诗歌《援藏三章》，用滚烫诗句镌刻下援藏者的奉献与成长。李江的散文《柏树上的客人》，于阿里冻土之上捕捉生命的柔软与热烈。曾云的诗歌《为了雪山的召唤》，借雪山回响传递着戍边者的忠诚与眷恋。四位写作者或写山河风骨，或抒赤子之心，或绘生命微光，或诉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这些文字相遇，感受高原的温度与力量。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逐光。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

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是对高原的表白。乐听西藏，用声音为您铺展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莫成。当惹雍错的蓝是高原最纯粹的底色，而湖畔那一抹耀眼的红是信仰最动人的模样。让我们一同走进陈跃君的散文《当惹雍错边的一抹红》，去遇见那蔚蓝里的坚守，去聆听一位高原老人用一生书写的忠诚与热爱，感受高原大地上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日的当惹雍措，在夕阳下，在微风中，泛着圣洁的浪花。它蓝的纯洁，有一种淡淡清爽的惬意，蓝的迷醉，让你宁愿沉浸在这无边的辽阔里，久久不愿离去。它蓝的心动，有一种豪迈的激情在心中涌起，蓝的心痛，像缺氧的空气一样，占满了你整个心脏。当我还沉浸在这无边的蓝的时候，乡长已经把我带到了那曲式红色教育基地，也就是古曲扎巴的家，世界上最小也最具特色的博物馆。

走进小院，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色的天空中飘扬，一个传统的藏族汉子拘谨而又挺拔地站立着，和他身后的红旗一样，守护着信仰和忠诚，胸前的党员徽章熠熠生辉。不大的展览室里，摆放和悬挂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袖像，以及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和老书籍。他们像一个个饱经风霜的老人，讲述着一名高海拔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赤诚。

古曲扎巴和我父母同岁，我们都属羊。1972年的一天，那年他17岁，过路的解放军送给他一枚毛主席徽章。他说，他高兴地接过徽章，仔细抚摸着，戴在自己的胸前，仿佛自己到了北京，见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无比的温暖，无比的充满了信心。也是从那一天开始，他迷上了收藏毛主席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像章。古曲扎巴说，收藏是一种学习，聆听领袖的教诲，也是一种感恩，表达百万翻身农奴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更是一种行动，彰显各族儿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决心。

2008年8月8号，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当坐在草原上放牧的古曲扎巴一次次从收音机里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每周在家里升一次国旗。从那一天开始，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雪，每个周一早上10点，五星红旗总能在手机播放的国歌声中准时冉冉升起。17年来，古曲扎巴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着国旗。国旗颜色变淡了，被风吹烂了，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更换。他记不清自己换下了多少面国旗，即使换下来的国旗，他也整齐地叠好，精心地收藏着，生怕它们受到任何的伤害。

鼓起扎巴给我们倒上了酥油茶。我翻开桌子上他正在阅读的书，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华的藏文翻译版。他正在读的是《枝江新语》中的一段话。古曲扎巴在《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下》画了重重的一笔。边上还用藏文写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乡长告诉我，自2002年入党以来，古曲扎巴帮助群众是家常便饭。他曾把自家过冬的300斤牛羊肉送给贫困户拾取塔巴，也曾个人出资为当地修建了一座小型水泥桥。作为一名基层的宣讲员，他还经常深入机关、学校等，并向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群众和游客，结合尼玛县的实际和自己学习收藏的体会，讲旧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的苦，讲党为各族群众谋幸福的故事，讲西藏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讲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实践，讲党的好政策，让爱党、爱国、爱领袖像种子一样在大家心中深深扎根，在党员干部的心中铮铮发亮。

鼓起扎巴，一边往火炉里加柴，一边讲述着尼玛县和文布南村的变迁，讲述着他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的脸上、皱纹里、笑容里、行动里，都是骄傲和自豪，都是幸福和回忆。我买了一袋他经过清洗、切割、蒸煮、挂汁等十多道工序亲手制作的红糖圆根，取出一块放在嘴里仔细咀嚼着，一股甜甜的感觉涌上心头，温暖了这个零下20度缺氧的冬夜。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早上起来，嘴里还是甜甜糯糯的感觉。

离开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下这位慈祥的老人和他的博物馆，以及在那片无比的蔚蓝中飘扬的五星红旗。它们虽然很小，但是像一颗小小的红星，把基层党员干部的样子，把共产党员的名字，镌刻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羌塘大地。一点，两点，一片，两片，点点片片，那是一条红色的银河，照耀着边疆，照耀着中国，照耀着世界。他们是当惹雍错的红，也是西藏红，中国红。

0: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一抹中国红，映亮蔚蓝湖畔；一颗赤诚心，坚守羌塘大地。陈跃军的文字将当惹雍措的澄澈与古曲扎巴的忠诚相融，用细腻的笔触定格下高原基层党员的坚守与担当，让我们看见平凡生命里的不凡信仰，感受雪域大地上的家国深情。那飘扬的五星红旗，那珍藏的初心，是当惹雍措最动人的风景，也是西藏最耀眼的底色。听完这篇温暖的散文，稍后让我们循着诗意的足迹走进援藏者的内心世界，去感受刘轩笔下那些藏在诗句里的援藏情怀与生命成长。
1: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

0: 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雪山为耻，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

0: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在今天这一段与文学相伴的时光里，我们一同循着墨香走进西藏，听高原风物，赏雪域诗意。刚才我们在当惹雍措的红与蓝中读懂了坚守的意义，此刻让我们切换心境，聆听一段滚烫的诗意。有这样一群人，告别故土，奔赴高原，用青春与奉献浇灌雪域的希望。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刘轩的诗歌《援藏三章》，去感受援藏者的初心与坚守，读懂他们与高原的深情羁绊。这首诗由塞纳朗读。
1: 出发的时刻，西边的云彩停歇在门口，行装沉默，心儿跳荡，黎明拥抱别离。走进高原，走进空阔的蔚蓝，跋涉老西藏走过的西藏，在苍穹的凝视中打开自己，为增高的山峦堆起阳光和星辉。任春秋疾驰而过，苦涩和忍耐流失在亘古的河床。来一杯甜茶，烈酒不再苦辣，翻越冻死人的山口，寂静万年的冰雪，为我置换了今世生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刚才我们欣赏的是刘轩的诗歌《援藏三章》，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诗情诗意？来听德伦次仁央宗的视频文章《高原上的生命歌》，微评《援藏三章》。刘轩，这位两度投身援藏事业，最终毅然选择吊藏工作的诗人，于援藏题材而言，他有着最为深刻且独到的体悟，拥有无可置疑的发言权。诗的开篇宛如一幅细腻的画卷，瞬间营造出充满张力的情感场景。西边的云彩本是无拘无束、自由飘荡于天际的精灵，此刻却停歇在门口，仿佛是命运发出的神秘暗示，又似对远行者那温柔而深情的挽留，极具画面感，让人不禁浮想联翩。黎明本是新一天开始的象征，充满了希望与活力，然而黎明拥抱别离，却巧妙地将别离的惆怅与新征程的憧憬交织在一起，为整个援藏之旅拉开了充满诗意的序幕。这种意象的巧妙运用，让读者在开篇便仿佛置身于那个特殊的时刻，深刻感受到援藏者复杂而强烈的情感，为整首诗奠定了深沉而激昂的情感基调。我仿佛能看见诗人站在出发前的门栏前，望着那片停歇的云彩，眼神中既有对未知旅程的憧憬与向往，又有对熟悉环境的眷恋与不舍。

随后，诗人以简洁而有力的语言，如同一支灵动的画笔，描绘出援藏者走进高原后的心境与行动。援藏者跋涉在老西藏走过的道路上，这不仅是对前辈的崇高致敬与坚定追随，更是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在苍穹的凝视下打开自己，意味着援藏者以一种开放虔诚的姿态，勇敢地面对高原的挑战与内心的自我，将阳光和星辉堆砌在增高的山峦上，则可以理解为援藏者以饱满的热情、无尽的智慧与无私的奉献，为新西藏的发展添砖加瓦，让自己的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诗歌第三章中，甜茶与烈酒的对比具有深刻而丰富的象征意义。甜茶代表着高原生活的温暖与慰藉，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丝丝暖意。烈酒则象征着曾经的艰辛与痛苦，如同燃烧的火焰，考验着人的意志。当援藏者饮下那杯甜茶，曾经的烈酒不再苦辣，这意味着他们在高原的漫长磨砺中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过往的困难与挫折，将苦涩化为甘甜，如同凤凰涅槃获得了新生。翻越冻死人的山口、寂静万年的冰雪等极端环境的描写，进一步凸显了援藏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如同攀登一座座险峻的高峰。而正是这样的挑战，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了重塑。他们在与高原的深情对话中，完成了自我价值的超越，如同破茧成蝶，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刘轩的圆藏三章以独特的意象、深刻的精神内涵和质朴的语言风格，成为了一首赞美圆藏精神的动人诗篇。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圆藏者在高原上的坚守与奉献，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坚定与执着，更领悟到了生命的坚韧与精神的升华。这首诗作不仅是对圆藏者的崇高致敬，更是对所有在追梦路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人们的激励与鼓舞。它将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

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1: 高原书香伴您同行，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援藏者的诗意与坚守仍在耳畔回响，他们用奉献为高原堆砌阳光与星辉，而在阿里高原的冻土之上，还有另一种生命的力量在悄然生长，一株瘦柏，一窝雀蛋，一群守护的战士，藏着高原最温柔的春天。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李江的散文《柏树上的客人》，去触摸那藏在枝叶间的生命微光，感受高原之上柔软与热烈并存的美好。

周末下午，我去炊事班帮厨，班长安排我给后院墙根那排小柏树浇水。阿里土薄，风大，能活下来的树都不容易。这几棵柏树长了四五年，瘦瘦的，叶子泛着灰绿，在风中摇摇晃晃，看着很是单薄。虽然已是四月天，阿里高原的风依然带着冰碴子的脾气，扑在脸上生疼。只有我们这些在高原待了好些年的老兵，才能品出这个季节的风与冬天的风已经有些许不一样了。冬天的风是干的、硬的，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刮着你的脸。而这个季节的风里头竟然含着一丝潮润，还有一点儿若有若无的暖意，那是独属于阿里高原春的气息。

我一桶一桶的拎水，一瓢一瓢地浇在树根底下，水渗进干裂的土里，发出滋滋的声响，像是大地在使劲儿砸巴着嘴。浇到第三颗的时候，我直起腰来吸了口气，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鸟窝。就在头顶这棵柏树的半腰上，一个枝杈间搭着一团小小的、编得很细致的窝。窝的外面是干草和细枝，里面衬着些绒毛和碎羽毛。我踮起脚尖凑近了些。

看见窝里头安安静静地躺着四颗蛋，一看就知道是长尾雀的蛋，壳是淡淡的青灰色，上面撒着些细细的褐色斑点，像谁用极细的笔尖轻轻点上去的。四颗蛋挤在一起，安详地卧在绒毛铺成的软垫上，在高原下午的阳光下泛着一层温润的光。我拎着水瓢愣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水从瓢沿滴下来落在鞋面上，凉丝丝的，我也忘了躲。

在阿里高原，春天来得太慢了，放眼望去一片枯黄，营房旁的空地上，去年刚种下去的草皮还没来得及长出草籽，就被一场雪打趴在了地上。枯黄的样子像是给大地盖上了一层旧毯子。可战士们不甘心，今年天刚暖些，就有人每天拎着桶一瓢一瓢地往那枯草上浇水。指导员说，底下的根还活着呢，浇透了兴许能返青。起初我也不信，但只浇了半个月的水，那枯黄的草根边上当真就冒出了几星绿意。那草芽细得像针尖，要蹲下来才看得见。这一排小柏树也是，春天一到，枝头就泛出些青绿色来，嫩嫩的，像是谁用毛笔尖蘸了点翠，一点一点地点上去。虽然叶子还是细细的、硬硬的，可那种泛着绿的青是骗不了人的。而这窝蛋就藏在这好不容易泛出的青色里，像是春天在这棵柏树上悄悄许下的心愿。

我立马跑回宿舍，拿来相机，远远地拍了一张照片。鸟妈妈正趴在窝里孵蛋，我不敢靠太近，生怕快门声惊动了它。照片里，小柏树站得直直的，鸟妈妈安静地卧在枝叶间，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树上鼓起的一个小包。然后我配着文案发了条朋友圈，海拔4500多米，热烈的生命。不到半小时，我发现长尾雀鸟窝的事就成了热门话题。先是二班长发来微信，班长，炊事班后面的哪棵柏树？接着是炊事班班长，我天天打那儿过，咋没看见呢？然后是排长，几个老兵，刚下哨回来的哨兵都在问，在哪儿呢？

二天开始，那一排小柏树周围就热闹了起来。站完岗的、吃完饭的、训练间隙休息的，都绕到炊事班后面去看看。他们远远地站着，或者蹲在几步开外的地方，静静地看着那个藏在枝叶间的小窝。这些平时粗声大气、摸爬滚打的糙汉子们，这会儿都变得轻手轻脚的，说话也压低了声音。没有人伸手去碰那窝蛋，好像那不是几颗鸟蛋，而是什么顶金贵的东西，碰一下就碎。我见过二级上士谭长松，一个人蹲在那棵柏树前面，一蹲就是半个钟头。他跟我说过，最想念的就是老家的春天，漫山遍野的绿，还有屋檐下做窝的燕子。他说，来了阿里，春天就是风，就是沙子。现在好了，有了长尾雀的蛋，等它们孵出来，春天就真的来了。我们指导员平时老板着个脸，说话像下命令似的，却悄悄拿了些小米撒在柏树底下，说是给鸟妈妈准备的。被我撞见了，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也不知道他吃不吃这个。炊事班班长最上心，那几棵柏树就在他的灶台后面，隔着窗户就能看见。他炒菜的时候总爱往外瞟一眼，看见有鸟趴在窝里孵蛋，就嘿嘿笑，颠勺的劲儿都足了几分。他跟我说，我在这炊事班干了这些年了，头一回有鸟来这儿做窝下蛋，你说它们是不是闻着香味来的？我说，大概是吧。有一天，政委找我说，炊事班后面那一窝长尾雀的蛋，你拍下来了没有？团里要做汇报片，你去拍点视频，把咱尊贵的客人也给剪进去。我当即扛着单位的摄像机又去了一趟。我把摄像机架在柏树旁边的空地上，镜头对准那个小窝，等着鸟妈妈回来。那一天的风依旧是凉的，吹得我脸颊发红，可阳光已经暖了许多，照在身上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镜头里小柏树的影子投在地上，细细长长的，风一过影子就晃，像是在跳舞一般。等了一会儿，一只灰褐色的长尾雀悄无声息地飞回来，落在了窝沿上。他歪着头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危险，才小心翼翼地蹲进窝里，把四颗蛋拢在身下，拢起腹部的羽毛，把蛋严严实实地盖住。他蹲得很稳，一动不动，只有眼睛还在警惕地转着。那一刻，这棵瘦瘦的小柏树，那几颗小小的蛋，那只小小的长尾雀，仿佛忽然有了千钧的分量。

拍完回去剪辑视频的时候，我对着监视器看了很久，画面里那一排小柏树在风里微微摇晃，鸟妈妈趴在小窝里跟着小柏树摇摇晃晃。阿里高原的春天就是这样来的，它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悄悄的，慢慢的，从一瓢瓢浇在枯草上的水中渗透出来，从战士们望向长尾雀窝时眼底溢出的光里流淌出来。高原的春即将从四颗小小的鸟蛋里破壳而出，在一排小柏树的枝头，在这片冻土上，在每个人的心里慢慢地铺展开来。

0: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阿里的风带着冰茶的寒凉，柏树上的怯淡藏着春天的希望，李江的文字以细腻的笔触将高原战士的温柔与坚守藏在一窝小小的怯淡里，那些粗声大气的糙汉子，那些小心翼翼的守护，那些眼底的温柔与期盼，都化作了高原最动人的风景。这不仅是生命的坚韧，更是高原儿女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是冻土之上最热烈的生命礼赞。稍后我们再去聆听雪山的召唤，去感受戍边者的忠诚与豪迈。
1: 爱动听的国歌，爱鲜艳的国旗，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岛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2: 团结旗帜高高飘扬，
3: 民族情谊铸就辉煌。
2: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在党这位慈母的精心呵护下，
3: 在雪域各族儿女的信念里，在先进科学的指引下，
2: 西藏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3: 创造美好的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7: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8: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7: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越听西藏。

0: 歌飘过山脊，当日光漫过窗棂，我们在文字里聆听高原的岁月珍藏。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夜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刚才节目中，我们在柏树枝头遇见了生命的柔软与热烈，读懂了高原战士的温柔与坚守。而在雪域的更高处，雪山巍峨，寒风呼啸，有一群人循着雪山的召唤，坚守边疆，守护家国。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曾云的诗歌《为了雪山的召唤》，在铿锵诗句中感受戍边者的铁血与柔情，读懂他们对雪山、对祖国最深沉的眷恋。这首诗由毛胜豪朗读。
1: 在高原，我常常听见雪山的召唤，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思念与乡愁。记忆的巅峰时刻，是我站立最高的雪山，回望来时路，最遥远的距离是出发与抵达之间的苦难。辽阔高原，寒风吹醒疲倦，王者以雪山为背景，孤独的马匹唱起被放逐的战歌，跋涉山水，登峰造极。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刚才您听到的是曾云的诗歌《为了雪山的召唤》，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诗情诗意？来听史英红的诗评文章《雪山清澈之爱》，浅析曾云诗作《为了雪山的召唤》。我在阅读曾云诗作《为了雪山的召唤》第一节的时候，似乎看到无数座雪峰，高耸、峻拔、苍茫、险要、晶莹耀眼，以及雪峰之间巨大的峡谷、沟壑、深渊，冰河密布，裂谷深不可测。但巡逻的战士必须穿行、翻越、涉过，即便手脚并用，踽踽前行，因为在前方的更前方，在高处的更高处，在远处的更远处，有共和国的界碑、界庄与界标，有祖国的威严、尊严和尊重，有人民的嘱托、嘱咐与期待。日月轮回，四季更迭，步伐铿锵，意气风发，信念如磐，跋山跋涉山水，登峰造极。在这字里行间，我感受到戍边者的成竹在胸，稳操胜券，那身姿与步伐，那钢枪和子弹，那目光与表情，是信心十足，是从容不迫，是笃定无疑。也能感知到诗人对于雪域军人那份沉甸甸的感同身受，对边塞之险、雪域之难、高原之苦的戍边岁月那一缕悠长的体悟入微。

曾云与我一样，曾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青藏高原，奉献给边防哨所，奉献给雪山峡谷。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只有骄傲与无悔，自豪与无憾，荣光与豪迈。正如他在诗集《雪野上的豹子》后记里说，挺起胸膛退回故乡，我不再属于西藏，又将永远属于西藏。雪域高原，火热青春，铁血军营，芳华永在，是岁月静好，是青山常在。清澈的爱只为写成神圣的诗篇，献给迷彩兄弟、西藏大地和山水故乡。诗人的脚步继续前行，他的笔锋继续抒怀，他的歌喉继续吟诵。这也和我一样，是追求，是寻觅，是寄托，也是宿命。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我是莫成。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今天节目中，陈跃军的《当惹雍措边的一抹红》，让我们看见蔚蓝湖畔的信仰之光，读懂高原儿女的家国情怀。刘轩的《援藏三章》，让我们触摸到援藏者的初心，感受生命在磨砺中的升华。李江的《柏树上的客人》，以细微之处见深情，藏着高原的生命力量。曾云的《为了雪山的召唤》，借雪山回响，诉说戍边者的忠诚。四段文字，四种情怀，串联起西藏的辽阔与深情，镌刻下高原儿女的坚守与热爱。

一字一山河，一诗一情怀，愿这些流淌在纸页间的温暖与力量，化作耳畔清风，心底星光，岁岁年年温润如常。这里是乐听西藏，感谢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40多遍，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能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0: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1: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0: 王启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启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启勇惊叹不已。
1: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边，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破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干了自己一拿到整只鸡，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哪个部位，用多大力量，手法和那个刀用刀尖或刀后背，那一个字。

0: 机最起码被人劈的捣乱十次至八次。
1: 一时间，掌机剔骨成了王希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希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他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1: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希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希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0: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比如说喜鹊登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经典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方有午餐肉啦，有蛋，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的，东西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6至8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1: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希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0: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雅不腻。
1: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0: 我们那次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少于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他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他那个味道也好。
1: 通过2年的勤学苦练，王希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希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0: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炒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 卤鸽炖出来就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1: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0: 炖的情况，做这个菜的，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功吧，对火的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带那个火腿的很香味。
1: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腌好，因为鳜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王其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0: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蜜蜂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五六天七八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它没宰杀，它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呢这个鱼它经过它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它那个鱼它经过腌制了以后，它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要蒜瓣肉，我们俗称叫蒜瓣肉，因为它那鱼烧块你用筷子一刀，它那肉就跟蒜瓣一样一半一半的，它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它吃起来比较香的。
1: 师傅告诉王其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0: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了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呢，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呢，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出来是就是香嫩。
1: 完成了鳜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0: 那个鱼要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弓，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 它主要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是还是一个整形。
1: 煎好鳜鱼，王其勇还不能放松，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0: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粒它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一个就是放一点冬笋，放点蒜，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看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粒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鳜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在下面再点着火烧，它也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1: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其勇一个诀窍。
0: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呢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面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要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1: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其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0: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1: 一道豆腐丸，创新无处不在。
0: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1: 1996年的一天，王其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0: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报名了以后，我们的三十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也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1: 来到北京后，王其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合虾糊、三合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0: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

0: 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炸完以后烧，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6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外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再能进味。
1: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

重色重火攻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台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

0: 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1: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0: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呢，它那个肉馅它打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它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1: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0: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
1: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每天上午九点，刘忠都会准时来到马凯餐厅上班。1987年，刘忠第一次踏进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就两层，规模挺大的，一个南厅，一北厅，完了二楼有雅间，还有一个玻璃房。
0: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这种规模的饭店，即使在北京也并不很多。来应聘之前，这个北京小青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家餐厅会有这么气派。
1: 当时进门以后呢，师傅们也不错，完了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所以呢就留下来工作。只是说，就是说当时有可能就是想法简单一点，就是先暂时试一试。
0: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一批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慢慢得以恢复，经营湘菜的马凯餐厅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这家饭店向社会招收了一批厨师学徒，正是这个机会让刘忠从此走上了烹饪之路。起初这个小伙子还算干劲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1: 当时我们进了餐厅以后呢，就是领导就给分配你们去，那会儿招的人也多，10多个，完了就是分配你们俩人去那个部门，那个去那个部门。完了以后有先进红二的，就是可以切的。完了以后我们呢有2位同事加我，一共是2个。完了进入水二，整天呢就是杀鸡宰鱼，先做那个粗加工。不太想干呢，主要就是那会儿最早在水二的时候，因为比较脏比较累，完了呢干的时间也长，后来就有那种念头。
0: 这一天，刘忠把自己想要辞职的念头告诉了父亲。老爷子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给儿子讲了一段马凯餐厅过去的故事。
1: 马凯餐厅是1953年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后门前有一个，也是一个卖汽水的一个老店，就是马凯冷饮店，给盘过来以后，经过装修，完了开的业。因为当时开业的时候是梅兰芳大师给剪的彩，那会儿名人多了，上马凯吃饭呢，有溥杰，我们那儿有好多雅间都是溥杰老先生给题的字，还有这个周古城老先生题的，梅兰芳老先生题的。
0: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专门经营湖南菜的馆子只有2处，马凯就是其中一家。老爷子告诉刘忠，在这样一个老字号里一定可以学到本事，但关键还要看自己肯不肯吃苦。听了父亲这话，刘忠收起了辞职的念头，开始珍惜在店里工作的机会。就连之前他最头疼的处理桂鱼的活，他也心甘情愿地做起来。
1: 我们刚学徒那会儿，桂鱼根本就没有活的，全是死的，6-7两一条，还不是特大。来了以后头天晚上给泡上，第二天拾到桂鱼不好拾到，一个是鳞小，再一个桂鱼那个脊梁背上全是刺儿，它那刺儿啊有毒，当时拾到的鱼是避免不了，经常挨扎，反正有时候手肿了，就是当时没挤干净，第二天那手就感觉肿了，肿了反正也是坚持工作呗。
0: 在厨房里，刘忠每天都要处理很多鱼，这和湘菜差 常与烹饪鱼类有关系。湖南，一条湘江流贯全境，湖泊不计其数。由于水系发达，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长沙地区就能运用蒸、熬、煮等烹调方法，制作多种鱼类佳肴。
2: 这是一道湖南特色的剁椒鱼头，选用这个水库里的鱼头。这个剁椒呢，是我们自个儿酿制的。我们选用了新鲜的红辣椒，还有新鲜的小米辣，我们调制的这个剁椒。这个鱼呢，吃起来鲜嫩，剁椒呢酸爽。咱们现在可以到自由市场，可以买这个鱼头，把这个鱼头里边的内脏去掉，拿开水烫一下，刮去鱼身上的黑膜。经过盐味酒腌制，把剁椒往上一放，放入蒸箱就可以蒸制了。
0: 因为干活麻利，脑子灵光，在刘忠来饭店2年后，他被破格提升到了6火。按理说走进灶台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这个北京小伙却整天闷闷不乐。
1: 头火呢，就是炒那个高尖端的；二火一般就是炸货；三火四火呢，炒白汁；四火五火呢，炒黑汁菜，等于就是咱们所谓说的就是酱油色的这些菜。完了呢，六火呢就是专职煮汤，现在就是煮汤，煮个砂锅呀，做个酸辣汤什么的，做这些汤。
0: 说起湘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辣。湖南人爱吃辣，在中国那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刘忠不是湖南人，但是他这个北京小伙却也十分喜欢吃辣。从进入马凯餐厅当学徒的第一天，他就盼望着能早日掌勺做辣味湘菜。这会儿他终于熬到了灶台边上，却只能终日煮汤，自然心中不快。师傅们看出了刘忠的心思，他们告诫刘忠，学习湘菜要一步一步的来，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辣也并不能代表湘菜，正宗的湘菜特别注重辣味与鲜、香、酸等多种口味的搭配，而善于运用汤汁调配菜品，就是湘菜的一个重要特点。
1: 当时煮汤就是，那会儿就是吊汤嘛，吊清汤，吊浓汤，吊奶汤，三种汤，因为每天呢都需要根据他所做的菜不同，完了就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汤，先拿红臊扫，红臊扫完了，再拿鸡胸肉也剁成蓉，完了那叫白臊，完了再拿鸡蓉，再反复的扫2到3遍。清汤这块呢，在当时马凯有一道名菜就是竹荪汤爆肚，它必须得使这个清汤，因为这个里边有小菜胆，完了这个肚尖呢，经过加工以后呢，焯水，完了就是飞水，完了以后倒入那个清汤。清澈见底，让人看了以后呢，有非常有食欲。
0: 熟练掌握了做汤、用汤之后，刘忠的厨艺也精进了一大步。不久，他便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1: 先炒素菜，什么香菇、菜心啊，烧二中啊，这松仁玉米啊，就这些素菜。完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就炒一些，上酱油色的菜，稍微火大一点呢也看不出来，主要是就是先炒一些这些菜，完了逐渐的，自个儿的手艺呢提高了，完了师傅才让你炒一些什么香菇鸡丝啊、冬笋鸡丝啊、什么冬笋鲤鱼丝啊这些白汁菜。
0: 经过2年多的努力，刘忠成了一名合格的厨师， 但是有一道菜他总是掌握不好，那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湘菜当仁不让的代表，口味咸香微辣，有着颜色红润、口感软糯、肥而不腻的特点。为了做好这道菜，刘忠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因为有好几个菜系，都做这个红烧肉。咱们做这红烧肉呢，第一是选料要精。那个猪的五花肉，完了以后把那个肥的都去，就要那个中间那个部位，五花三层的，切的要大小一致。
0: 那怎样做才能让红烧肉肥而不腻呢？经过学习，刘忠发现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为猪肉脱脂。与鲁菜、川菜等其他菜系相比，湘菜做红烧肉时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脱脂方法。
1: 别的菜系呢，它就是过水，过水完了煸制，所以它这个做法是不一样。过水跟过油是不同，完了这个过水呢，它就是掸去它的这个猪肉里边多余的血水。这个过油呢，它等于就是一炸它，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肥油里边的多余的那些油脂全都给它溢出来，所以人吃了以后口感软弱，肥而不腻。
0: 炒好的猪肉要再加以干辣椒、大蒜、大料等调料进行二次烧制。随着肉块在炒锅中翻滚，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1: 烧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皮朝下，先把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肉皮朝下，因为皮朝下呢，它一开始炸完以后，那皮就发紧啊。完了以后呢，先把皮炖烂了，炖的有点软弱了，完了以后再翻一个，完了再炖这个瘦肉这块，等烧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呢，完了呢再给它翻一个，几乎在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红烧肉就烧完成了。
0: 油重、色重、口味重，是湘菜的重要特点。刘忠做的红烧肉除了保证口味，在卖相上也有着独到之处。
1: 我们是使用那个天然的那个红曲米加工而成的，经过发酵、霉变以后，它那种米是属于红色的，一遇水以后呢，它就往下掉色。这红曲米搁里主要是保证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色泽红润。
0: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想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可一点都不容易。通过这道菜，刘忠渐渐体会到厨师这个行当博大精深。为了能够尽早地掌握湘菜的制作技巧，刘忠在厨房总是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1990年的一天，师傅把刘忠叫到身边，通知他去参加中级厨师资格考试。原来在马凯餐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店里的学徒学满3年后必须通过中级厨师资格证的考试。对刘忠来说，这是他厨师道路上第一次重要的考验。
1: 当时考试呢，就是一个指定菜中村里斯，他主要指定这道菜呢，这道菜呢主要是体验他的刀工，一个是中笋丝，一个鲤鱼丝，看你切的匀不匀。完了以后呢，就是两个自选菜。
0: 如果说指定菜是考验厨师们的基本功，那么自选菜就给了厨师更大的发挥空间。经过一番考虑，刘忠决定做一道东安子鸡。
1: 东阳子鸡也是湖南的一道名菜，它的制作过程呢，就是把这个鸡腿肉改成一寸半长的这个鸡条，完了以后呢飞水，完了加上那个干辣椒、花椒、煸香，完了加入葱姜末，把这个东阳鸡倒到锅里头翻炒，完了加入米醋、料酒、辣妹子，完了以后加汤焖制，等汤汁快收完了的时候，快收的很少的时候，勾芡撒入蒜末，点入香油，出锅即可。
0: 要想让这道东安子鸡达到最佳口感，刘忠需要找到合适的食材。
1: 也使过童子鸡，也使过柴鸡，后来呢口感都不是特好，因为有时候柴鸡它你要煮不到家呢，它就是口感特柴，笋鸡呢有时候你把握不好火候呢，它就比较容易烂，最后我们选用那个现在的人民生活就是比较贴切的这个去骨的这种鸡腿肉来做这个东安鸡这道菜。
0: 东安子鸡口味讲究酸辣微麻，这样的一种特殊口感和湖南人的做菜习惯有关。过去湖南人经常腌制蔬菜瓜果，加醋加芹，腌制过程中这些食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酸味，通过酸味和辣味的结合，又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味，这也是湖南辣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方。如今腌制的食材已经不经常使用了，但为了保证东安子鸡还能有原有的口味，刘忠不知尝试了多少次。
1: 但是以酸辣为麻嘛，这个口味，所以呢就是你点这个醋点多少都是有分量的，这个醋你拿这个拍勺快多少醋，哎，快是快一两，快二两，是一两五，它这个是有数量的，所以这块你掌握好了，再掌握好这个火候，所以它这个味道就能基本掌握。
0: 东安子鸡这道菜成功的另一个标准就是鸡肉色泽红润，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诀窍在于火候的拿捏。
1: 你火大了以后呢，那个火一烧锅边呢，它有时候这个醋一挥发它就容易掉色，完了以后呢就是不能大火，就是慢火微，完了以后呢出锅前点一点这个自个儿熬制的这个红的辣椒油，所以就保持了这道菜的色泽红润。
0: 最终凭借着这道东安子鸡，刘忠不仅考取了中级烹饪技师的资质，也让他逐渐成为餐厅后厨的主力。2002年，刘忠升任马凯餐厅总厨师长。2006年的一天，刘忠接到了餐厅领导的通知，派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北京全聚德杯烹饪大赛。这一比赛是我国餐饮业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刘忠还是觉得有些信心不足。
1: 想拿这金奖，完了以后呢，又怕呢，拿不着。反正是，主要是当时那信心呢，也是一半一半，不是特坚定。当时什么鲁菜啊、淮扬菜啊、川菜啊，什么菜系都有。反正是你够这个等级，你参加这个大赛，你就是什么菜系都可以去，社会上呢也可以去。
0: 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市600多名厨师行业的精兵强将， 当时京城的百年湘菜老店屈原也派出了高手出战，刘忠怎样才能胜出呢？
1: 选这三道菜，一个是鲜鱼口袋豆，再一个是酸辣肚尖，还有一个香糟鸭舌，三道菜。
0: 酸辣肚尖是湘菜中的一位代表佳肴，它整个炒制过程非常短暂，
1: 油温呢要高，完了以后呢下去瞬间顺时针和了咱们十来秒钟就赶紧出锅，完了加以这个干辣椒碎，完了泡菜葱姜蒜，完了点一点米醋，完了经过把肚尖搁里头瞬间的爆炒，完了以后勾芡出锅，这整道菜要是完成的情况下，从上浆到炒也就用四十来秒钟的时间。
0: 在鲁菜、川菜、淮扬菜中，爆炒都是一种非常常用的烹饪方式。那么这道爆炒酸辣肚尖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一个是原料的选择，它必须得选择那个猪肚子要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肚仁呢就比较厚，厚呢它就是口感特好，炒出来呢爽脆，有点跟那个吃那个黄瓜心儿似的那种感觉。口味的这块呢就是以酸辣著称，色泽红润，口感呢是非常爽脆。酸以湖南的这个湘西这个人爱不爱吃酸的嘛，所以呢他们自腌的这种泡菜都是我们自个儿腌制的，所以呢跟市场上买的泡菜那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不好掌握。
0: 除了传统菜之外，刘忠还决定挑战一下自己，选择一道创新湘菜进行比拼。可是在这种高级别的大赛上，想要创新而且得到评委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天，一本泛黄的菜谱给刘忠带来了新的灵感。
1: 湖南菜，我们这个郭师傅出那本马凯菜谱里边也有这个口袋豆腐，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口袋豆腐的做法呢是那个鸡蛋掉的蛋皮子，完了里边包的馅儿做的这个口袋豆腐。因为现在这些老菜有的好多，现在人为了注重那个饮食健康啊，少油少盐低糖，所以原来有好些老菜呢都是非常油腻，因为本身湘菜就注重油大，所以呢现在我们加以改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生产这个日本豆腐，大家伙也挺受欢迎的，我们就拿日本豆腐做这个馅儿皮子，做这个口袋，经过油炸，炸至金黄色，完了给里边掏空了，掏空了让人馅儿，完了再拿那个香葱系上口，就形似口袋。
0: 口袋换了，刘忠又在馅儿上下起了功夫。
1: 原来搁的都是那种肉馅儿，加的那个香菇末、冬笋末，我们这个是使那个四川新鲜的芽菜，完了加那个鲜活的桂鱼肉，里边还掺了一些马蹄儿，口感那个层次比较多。这道菜就是刚改时候就是说使什么海参、鱿鱼这方面，完了加以那个沙拉酱让的这个馅儿，让的这个豆腐馅儿，做了一个豆腐馅儿，完了让在这个豆腐里头。试验完了以后呢，吃的口感不是特好。完了后来又经过改良，所以就改到现在这种口感比较好的口袋豆腐。完了主要是老年人、上岁数人也能吃，小孩也能吃，因为它桂鱼本身多肉少刺儿，所以就符合了大众的口味，省得吐刺儿。
0: 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正式比赛时，刘忠很顺利地完成了菜品的制作，最终他也得到了比赛的金奖。
1: 创新菜我们单位也是每月都搞，完了以后不管是从新的原料还是新的调料这方面往里头掺插使用， 看看能得到反复的试验嘛，就能得到好的效果。在一些老菜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在改良，也使用什么新的调料，或者是改变它的原来的口味，多了解市场，多寻那个新鲜的食材，新鲜的调制品。完了在创新这块呢，尽量就是中西合并，咱们使那个西方那种盘式或者什么的，多研究一些这方面。
0: 刘忠虽然身为厨师长，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上灶炒菜。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做湘菜的北京人，他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在北京尝到正宗的湘菜味道。
3: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特别是这几年啊，咱们城市里边的绿化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很多地方都像花园一样。但是美丽当中总是有一些人感到困惑，比如说呢，有过敏性问题的朋友们。那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都讲过啊，过敏性的这个病呢，有一点说一个来源一个过敏源，但是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过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其实除了鼻炎哮喘之外呢，还有一些人呢是体现在皮肤上了，过敏性的皮肤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曹梅大夫啊，讲一讲过敏性皮肤病的话题啊。就是过敏性的皮肤病呢，不仅仅是我说的那个花粉过敏的啊，因为我周围是有人花粉过敏，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脸就红红的，长点东西。那其实还包括其他过敏，比如说我们有这种情况，我们小的时候打扫的时候不太注意啊，然后这个真是灰头土脸的扬着那个尘，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那个尘土一起来就打喷嚏。
9: 对，
8: 这种人就是相对来说有可能过敏的可能性就会
9: 非常大，
8: 非常大。
9: 对，
8: 说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你们家里头一抖了床单或者一打扫这个空调，一怎么样，一有这扬尘。

0: 你就容易打喷嚏的话，那么就要注意尘螨过敏的问题。
1: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呢，尘螨过敏是唯一一个可以用作治疗的这么一个疾病，就是说，如果你单独只是对尘螨过敏的话，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给你做脱敏治疗，虽然很麻烦，但是呢，那个确实是有效的。它的原理呢，就是说你不是对尘螨过敏吗？那好，我今天给你一点，明天再给你一点，越来越多一点，然后呢，这样呢，让你逐渐的适应这个环境，那么你将来可能就不过敏了。这个呢，需要的过程很长。我说起来可能觉得大家觉得挺简单的呀，并不是这样。这个有时候我们要需要3年，
0: 哦，
1: 去逐渐的摆脱这个对尘螨过敏
0: 。这个有点像我们比如说耐药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你接触它，
1: 对，
0: 然后变得麻木了，不那么敏感了。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你们是因为尘螨过敏大部分人是呼吸的这样一个过敏嘛，哈？那你们给的这个过程也是通过呼吸的方式吗？
1: 不是，是通过针剂。
0: 针剂，
1: 对，针剂。但是呢，这个呢，其实它的治疗的范围比较有限。如果说你说我这个人除了对尘螨过敏，我甚至对几十种东西都过敏，那你做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有对那种就是单纯的，就是
0: 单纯
1: 啊，对，相对比较单纯，我就是对尘螨过敏的，那么你做这种治疗呢，还是很有效的。
0: 尘螨过敏在呼吸道上最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打喷嚏，但是
1: 打喷嚏，流鼻涕，就是这种所谓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叫卡他症状，就是有一些黏膜的分泌物出来，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会出现呛咳，
0: 仿佛感冒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表现在皮肤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1: 尘螨呢，它在皮肤上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那个螨虫咬的。我们可以叫它就是螨虫皮炎，就是它螨虫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生物体嘛，它是活的，那么如果说它真的是被螨虫咬过，那么在那个地方就我们想象吧，就像一个小蚊子咬了一样，那么它肯定比蚊子包要小，因为它生物体就在那儿，那么大小的就在那儿，那么会出现一些小红点点，
0: 小红点
1: 我们这种呢叫做螨虫皮炎，这种比较典型的，大家我觉得可能能够想象到，就是我们说的酒糟鼻。酒糟鼻，酒糟鼻。那么这个在鼻子周围，因为它本身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毛孔比较粗大，而且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油比较多，这个螨虫呢，尤其是我们叫蠕形螨，蠕形螨呢，它是对于这种皮脂腺的分泌物，就是我们出的这个油，这是它的很好的一个食物，
0: 养它，这个东西，
1: 对，所以呢它就钻在毛孔里头呢寄生下来了，然后呢，它又咬你，又吃你身上的这些分泌物，那么逐渐的呢，这个鼻头红红的，
0: 肿肿的，
1: 然后呢，有一些好像还有一些分泌物，这种就我们称之为酒糟鼻，这种呢，实际上是螨虫感染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么螨虫呢，还有一个在皮肤上的表现呢，就是真正的是螨虫的一个皮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螨虫它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源，那么造成整个机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它就跟其他的东西过敏是一样的，出现红疙瘩、痒，然后有的是斑片，有的是小红点点、丘疹的，有的可能还会起个小水泡，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0: 哎呦，想问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以前的误区，咱们这个老百姓俗称的白头黑头，这不是尘螨是吗？
1: 白头黑头不是，白头黑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毛孔里面它正常的有皮脂腺的分泌，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就是毛孔被遮挡了，比如说被油性的这个化妆品，或者说我清洗的不够干净，它表面呢被阻挡了，那它正常的这个皮脂腺呢分泌不出去，它就在那个地方呢形成我们一个叫做脂栓，油脂栓，那么形成的这个脂栓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白头粉刺，如果说这个脂栓呢又进一步，比如说我清洗的不好，或者说呢那个这个风沙比较大，进去脏东西了，那它表面的那一点点呢就形成黑色的了，那样的呢我们就叫做黑头粉刺，
0: 这是尘螨过敏哈，
1: 对，
0: 这个现在还比较有，至少是有治疗办法，
1: 对。
0: 那么像花粉过敏呢，这个季节的，
1: 花粉过敏呢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想象呢，好像就说春天的时候花粉会更多，其实到了秋天也一样，秋天你比如说像菊类的植物，它也一样是有花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秋天的有一些蒿草类的，它们有一些孢子。 有些孢子出来，这样呢我们也归在这个花粉类的过敏。
0: 嗯，
1: 这样的人呢，如果说确实对花粉过敏的话，他有一定的季节性，就是他可能是对春天的花粉过敏，或者是他对夏天的，或者对秋天的，这都有可能。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对花粉很敏感的这样的人的话，那么在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就不要再去那个花丛当中，
0: 赏花去了
1: 啊，对，或者树林当中，就这种花草比较多的地方呢，就尽量避免。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是一个花粉浓度相对低的一个时候，那么你可能出去外出啊，就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了。
0: 嗯，花粉过敏我们也只能说是远离它。
1: 对，
0: 嗯，
1: 避免过敏源呢，永远是治疗过敏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办法。
0: 避免过敏源永远是治疗过敏性疾病的首要的办法，不仅仅针对过敏性的皮肤病，其实针对过敏性鼻炎还有过敏性的哮喘都是一样的啊。当然过敏性的皮肤病除了过敏源是花粉的尘螨的，还有过敏源可能是来自阳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将继续请曹薇大夫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其实我发现这个过敏性的问题呢，它实际上主要这么几个通道，一个是呼吸啊，我们都知道像花粉过敏是跟呼吸有关的，那引发的也是呼吸道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啊，吃了什么会过敏的，还有一些呢可能接触啊，这个你们皮肤科医生可能也会碰到，比如说接触了某一种金属的物件，哎，它那个地方就过敏了，这些我们好躲。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来自于我们很难躲的空气里的，特别是我们认为是好东西啊，像阳光，有没有阳光过敏这一说？
1: 挺多的，
0: 挺多的，
1: 挺多的。
0: 嗯、
1: 我们呢，这种呢叫做光感性皮炎。
0: 嗯，
1: 那么光感性皮炎呢，跟我们的晒伤其实是有区别的。
0: 哦、
1: 晒伤呢，我们都说我这太阳晒了，我这今天可能忘了打伞了，或者说我今天忘了抹防晒霜了，那么我今天被晒伤了。
0: 嗯，
1: 这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的。如果说你一个人在紫外线强度足够强、时间足够长的这么一个时间内，
0: 嗯，
1: 都有可能出现日晒伤。
0: 嗯嗯
1: 啊，都有可能出现，比如晒红了，或者甚至晒的都有点晒出斑了，或者说晒出这个水泡了，
0: 嗯，
1: 都有这个可能。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是对光线很敏感的话，那么在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嗯、在同样的阳光的条件下，
0: 嗯，
1: 晒同样长的时间，我可能只出现红斑，
0: 嗯，
1: 那么你都已经出现水泡了，
0: 嗯，
1: 那么你肯定是对阳光
0: 更过敏，更敏感，
1: 更敏感一些。
0: 嗯， 嗯，
1: 那有些人呢他就是这样的，阳光并不刺眼，
0: 嗯、
1: 也不是没打伞，也不是没抹防晒霜，他甚至可能防晒的措施他都做了，他一样出现这种在光照部位出现这种敏感性的皮炎。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称之为光感性皮炎，他实际上是对紫外线的一种过敏反应
0: 啊。这个怎么办呢？人不能不见阳光啊。
1: 对，人不能不见阳光，这样的人呢防晒对他来说绝对是第一位的，
0: 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呢防晒呢有两种方式，对于这种防护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我们叫做物理性的，
0: 嗯，
1: 就是说遮挡，
0: 嗯，
1: 很简单，就遮挡，比如说我戴帽子，
0: 嗯，
1: 我打伞，
0: 嗯，
1: 我穿上那个衣物，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要是天热了之后呢，穿纯棉的衣物，它的防晒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0: 啊，
1: 纯棉的丝质的都会比较好。
0: 嗯
1: 嗯，那么这是物理性的这种防晒。
0: 嗯，
1: 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化学性的。
0: 嗯
1: 啊，比如说特殊条件，那我要去游泳，
0: 嗯，
1: 你不可能说我这还穿着衣服，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在暴露的部位呢就要抹上这种化学品，那么就是我们的防晒霜了。
0: 防晒霜，
1: 对，
0: 嗯，
1: 那么防晒霜呢，如果说你真的是对阳光非常敏感的话，那你可能选择的这个防晒系数呢就要高一些。
0: 嗯，
1: 另外呢要选择所谓的全面防护，
0: 嗯，
1: 因为紫外线呢分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和短波紫外线。
0: 嗯，
1: 那么有些防晒霜呢它只防中波紫外线。
0: 嗯，
1: 但是我们真正对我们人体伤害更大的，
0: 嗯，
1: 是长波紫外线，也就是所谓的 UVA。
0: 嗯，
1: 我们叫 UVA。
0: 嗯嗯。
1: 那么在防晒霜的这个标识上面呢，
0: 嗯、
1: 如果 SPF 有这样的标识的，它是防 UVB 的。
0: 嗯，
1: 就是防中波紫外线的。
0: 中波的。嗯、
1: 如果说有 PA 的，
0: 嗯
1: ，PA 这样标识的、嗯，那么它就是防长波紫外线的，就是防 UVA 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如果说鼻对阳光很敏感的话，这样的人呢，在选择防晒霜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既有 SPF 标识，
0: 嗯，
1: 又有这个 PA 标识，
0: PA, 嗯，
1: 这
0: 两个，
1: 对，这两个同时有的时候，这样防晒的效果呢、嗯、就会比较好。
0: 嗯，还有这个倍数的问题哈。
1: 对，
0: 咱们且不说是人家要去这个海边去度假等等的，
1: 嗯、
0: 就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
1: 嗯、
0: 以咱们夏天阳光最好的那个时候来算，
1: 嗯、
0: 大概哪个倍数的可以算是够用了？
1: 如果说你是。只是上下班途中在户外的话，
0: 嗯、
1: 我觉得15倍就可以 ，SPF 15倍，
0: 15倍，
1: 然后 PA 呢两个加号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嗯、
1: 如果说你是相对比较在户外工作，
0: 嗯、
1: 比如说像你们记者可能扛着摄像机风吹日晒的出去跑、
0: 嗯嗯，
1: 那么我今天要出去采访，我可能在太阳底下一晒得晒一天，
0: 嗯、
1: 那么呢你就要选 SPF 在30左右，
0: 嗯
1: 啊、PA 呢就要三个加号。
0: 嗯
1: 嗯，这样的是会比较合适。
0: 嗯，这个30或者几个加号，它是指的这个防晒霜起效的时间的长度，还是能够抵抗的这样一个强度呢？
1: 嗯，它主要是跟强度有关系，
0: 强度有关，
1: 跟起效的时间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化学性的一个东西。
0: 嗯，
1: 那么我们主要是涂抹在身上之后呢，它会吸收这个紫外线的能量。
0: 嗯
1: 啊、
0: 嗯
1: 不至于让它那个。穿透这个我们的角质层，造成皮肤深层的这种损害。
0: 嗯、
1: 那么所谓的 SPF 也好 ，PA 也好呢，它都是这个遮挡的这个，或者说吸收反射的这个强度。
0: 嗯。
1: 那么它所谓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我抹上防晒霜，2小时，
0: 嗯，
1: 那么我可以阻挡多少强度的这个紫外线？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强调，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的。防晒效果做得比较好、
0: 嗯、
1: 你应该隔上2小时要重新涂抹一遍。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其实老百姓在这个皮肤保养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您每天会接触很多的患者、
1: 嗯、
0: 能不能结合着您在这个门诊当中看到的，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跟大家说一说的一些误区，给大家讲讲哪些方面呢？还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观念好吗？
1: 嗯，好的。即、嗯、如果出现皮肤过敏呢，很多我遇到最多最多的人就是说、
0: 嗯、
1: 我现在皮肤过敏了，
0: 嗯，
1: 我赶快用热毛巾去敷
0: 敷啊，我痒了我就敷，
1: 对，我痒了我就拿开水烫、嗯、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1: 他甚至会用这个很烫很烫的水，
0: 嗯，
1: 或者呢加上盐，
0: 嗯，
1: 加上醋
0: 啊、哦、杀菌的，他觉得
1: 对、
0: 嗯、
1: 他或者甚至用蒜，
0: 嗯，
1: 反正就是这种用比较激烈的这种方式去刺激这个皮肤，
0: 嗯，
1: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0: 啊、
1: 哦、因为我们在过敏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红色的疹子而不出现白色的、
0: 嗯、
1: 不出现黑色的，为什么、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毛细血管的扩张，
0: 嗯嗯嗯，
1: 那么毛细血管扩张呢，如果说你用热的东西去敷它的话，
0: 嗯，
1: 或者说你再用什么什么姜了蒜了醋了这些东西去刺激它的话，
0: 嗯，
1: 它的毛细血管就进一步扩张，
0: 嗯，
1: 这是毛细血管它自然的这么一个反应，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热敷的话，毛细血管进一步扩张，那就更红更肿，
0: 嗯
1: 啊、甚至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因此而出现比如说水泡啊或渗液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这个热敷就是在出现过敏之后，出现了红点点之后、
0: 嗯、
1: 马上用热水去烫，
0: 嗯，
1: 加盐加醋这些刺激性的东西都是一个误区。我们正确的做法呢、
0: 嗯、
1: 是相反，用冷敷，
0: 冷敷，
1: 用冷水、
0: 嗯、
1: 甚至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用毛巾包上冰块去冰镇它，让它毛细血管
0: 收缩、啊、
1: 对，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1: 那
0: 么您讲
1: 还有的人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面部，因为我们面部其他身上、
0: 嗯、暴露在外，
1: 对、
0: 嗯、
1: 好像还有衣物的遮挡，这个面部啊颈部或者手、
0: 嗯、
1: 这是比较容易首当其冲受到 这个过敏的影响的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出现面部感染的面部过敏的时候呢，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啊，一想，哎呀，坏了，是

0: 不是我这个化妆品过敏了，因为它局限在面部嘛，
1: 嗯嗯，
0: 所以呢，他往往会想到说，是不是我接触性的这些过敏，
1: 嗯嗯，
0: 那他就会赶快换那个整套的这个化妆品，
1: 嗯，
0: 我前面这个是不是过敏了？那我换一个整套的化妆品，
1: 嗯，
0: 可是这样的做法呢，也是一个很错误的，
1: 嗯，
0: 因为你在过敏的时候，那么你的皮肤呢，就处于一个所谓的叫高敏状态
1: ，嗯，
0: 既然它已经很敏感了。那么你再用它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再去刺激它一下，
1: 嗯，
0: 那不管这个东西你是不是真正的以前就过敏，
1: 嗯，
0: 那你刺激这一下恐怕就一下子就引起更严重的这个过敏反应。
1: 它认生啊，这皮肤。
0: 它认生了，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时候就是换这种整套的化妆品是不对的，
1: 哦，
0: 嗯，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我们相反应该撤掉我们尽可能多的这个化妆品，
1: 嗯，
0: 不要再给这个肌肤一个负担。
1: 嗯，
0: 能不用的我们尽量的不去用。
1: 那我们脸上如果说在比较严重的过敏期间，这个时候要抹一些药类的东西吗？
0: 药类的呢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强调，这是我一个个人观念，我还是强调就在这个时候尽量的不用含激素类的。
1: 不用含激素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如果说是用含激素类的药膏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这个治疗呢会比较快速，
1: 嗯，
0: 但是后面的一些影响呢，可能有些人想不到。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个皮肤敏感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有皮肤的小的破损。未准是我说亲眼见到的，说有一个口子，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肯定能够很明显
1: 你肉眼觉察不到的，
0: 觉察不到的有一些小的损伤的这种破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激素的这个吸收量相对于平时你抹在这个正常皮肤上的话，吸收量会大一些。
1: 嗯，
0: 那么呢，它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要是在长时间使用的话，你要是说我就用个一次两次，可能问题不是很大。但如果说我反复的过敏，我反复的去使用这个激素的药膏的话，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叫做激素依赖性皮炎。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皮炎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当然最好的是你去听从医生的意见。如果说医生说好，你现在就得用激素的药膏，不用激素的你压不下来，你治不好，那么你可以先用激素的，然后呢，在我们所谓的叫见好就收，就说我用激素把它调整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之后，我就用非激素的药膏，或者说我根本不用药膏，而用其他的一些安抚性的这个化妆品去代替它，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抚性的化妆品，这就比较安全了哈。
0: 对，
1: 什么样的化妆品算安抚性的化妆品？
0: 安抚性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凡士林，纯的凡士，我指的是纯的凡士林，
1: 嗯，
0: 而不是说凡士林含凡士林的化妆品，因为有一些是含凡士林的化妆品，它里面还要加上一些香精啊，还有一些辅料什么的。
1: 嗯，
0: 我指的是我们医用的这种
1: 纯凡士林，嗯，
0: 因为纯凡士林它比较纯净，
1: 嗯，
0: 那么对皮肤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1: 嗯，
0: 它呢油性也足够，那么就像在我们皮肤表面呢造成一个防护膜一样，
1: 嗯，
0: 那么它会对皮肤呢有一个安抚和一个保护。
1: 嗯 嗯, 嗯，
0: 还有呢，比如说甘油
1: 、嗯，
0: 甘油也很纯净。
1: 嗯，
0: 那么用甘油去安抚这个受伤的这个皮肤，这也是可以的。还有比如说维生素 E、
1: 维 E 软膏这类的东西，
0: 不是维 E 软膏。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用维 E 软膏好像就说有一个安抚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我倒是个人观点哈，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能够吃的这个维生素 E 胶丸
1: 胶囊，啊，
0: 我们把它刺破了以后，用它里面的这个纯的维生素 E 的那个油，
1: 哦，嗯嗯，
0: 那么
1: 直接涂抹，
0: 对，你想它既然能够吃进去，
1: 嗯，
0: 肯定对我们机体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1: 嗯嗯，
0: 那么我们把它抹在皮肤的表面，
1: 嗯，
0: 也同样可以起到一个安抚和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0: 嗯，
1: 这非常好，
0: 对，
1: 嗯，很好的办法，
0: 这是一个就算是自己的一个小经验吧。

0: 皮肤已经很敏感了，已经有损伤了，
1: 嗯，
0: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再去增加它的负担，你又用粉又用水又用膏，
1: 嗯，
0: 你这样去刺激它的话，它有可能更加的严重。
1: 嗯
0: 嗯
1: 嗯，
0: 而且呢，它会因为如果有一些破损，有一些渗出的话，会因为你这个粉类的东西的遮挡，它那个发不出来，
1: 嗯，
0: 那么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分泌物就这个陷在这个皮肤里面，
1: 嗯，
0: 会造成这个皮肤更深层的一个伤害，甚至会引起感染，皮肤的感染。
1: 嗯，
0: 这样呢是其实是很不对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皮肤啊，在过敏的时候吧，它往往会出现一种什么，就是我们老百姓称之为就是干痒。
1: 嗯，
0: 就是一洗脸呢就觉得干痒
1: 干
0: 痒的，
1: 干痒
0: ，很不舒服。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他就觉得，既然干嘛，
1: 嗯，
0: 那我就多抹油吧。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用很油腻的这种膏类的或者霜类的这个化妆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增加了皮肤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因为它在过敏的时候呢，往往它倾向于，因为毛细血管扩张，它倾向于多少有一点点渗出，
1: 嗯，
0: 虽然就说不一定我们真正看得到说它出水了，
1: 嗯，
0: 但是呢，它会倾向于有一个渗出，如果你用油过度的去遮挡它的话，
1: 糊住了给，
0: 就糊住了，
1: 嗯，
0: 对，那么它的那个分泌物分泌不出来，会造成这个更深层的一个损伤。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用一些比如说保养类的哈，就尽量用那个没有什么多少负担的这些，比如说乳液，就是含水分比较高的，
1: 嗯，
0: 像乳液或者是什么什么露，
1: 嗯，
0: 这样呢，它的含的水分呢比较高，它呢也有一个清洁的作用。
1: 嗯，皮肤的问题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哈。
0: 啊，对。
1: 刚才又讲到这个我们听到的化妆品的一些这个名词，比如说各种液体、各种露、各种膏哈，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0: 嗯，
1: 这个真是今天的时间很想让您讲，但时间不够了，以后有机会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话题，好吗？
0: 嗯，
1: 好的。我们今天呢讲的是过敏性的皮肤病啊。当然呢，过敏性疾病呢是一个来源，它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不管是过敏性的皮肤病，还是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啊，这几种过敏性的疾病，当你发现一种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其他，这一点是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另外就是对于过敏性疾病，现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控制的办法，我们要把治疗的目标定在控制，而不是完全的消除这一点啊。其实对于人类啊，很多的病啊都是控制住了，但并没有完全把它灭了。比如说病毒性的肝炎啊，过去我们真的是拿它无招，但是现在大多数的病毒性肝炎我们都控制住了。而控制的前提是我们先得认识到这种病，发现这种病，搞清楚怎么诊断。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和您分享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天街为何被称为紫禁城的中枢？天街上的建筑布局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讲究之处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六集《天街里面故事多》。

0: 在故宫的保和殿与乾清门之间有一条长长的狭窄横街，名为天街，它是紫禁城内的一条分界线，将故宫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前为国，后为家。天街以南是外朝，是皇帝执政的地方，也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而天街以北为内廷，也叫做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生活居住的区域。天街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充当区分前朝后宫的界限，它还有着许多其他的重要用途。天街又叫乾清门广场，清代的御门听政、斋戒等典礼仪式都在这里举行。从建筑布局的角度来讲，天街还是左右、前后、内外的划分。天街与中轴线相交，形成了紫禁城的中枢，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天街在紫禁城中的重要性。作为一条连接朝堂与后宫的通道，天街的戒备守卫森严，而这恰恰引发了后世人诸多的好奇猜想，因此有不少关于天街的传说故事流传下来。这些扑朔迷离的传闻也给天街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六集《天街里面故事多》。
1: 说到天街，大家觉得会是故宫的哪里呢？难道是在天上架起的一条长街吗？其实啊，这个天和高度无关，它呢长在地上，是故宫里非常重要的一条长街。那么这条天街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它的设计包括它分布的东西又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今天呀要先从它的长相开始说起。这条天街在哪儿呀？其实呢就在保和殿和乾清门中间夹着，就是一条横街。它两边的门是隆宗门和景运门，在天街上呀还分布着乾清门和几处低矮的房子。大家可别小看他们，他们在天街之上那也是神一般的存在。这条天街啊实际上啊就是一个横向的广场。如此简单的一条长街，为什么会说它重要呢？首先啊，它体现的是家和国的分界线。从天街呢往南是故宫的三大殿区域，太和、中和和保和殿，这里啊要举行很多国家的大典，仪式很复杂，典礼呢也很隆重。而从天街往北呢属于皇帝的生活区、内廷区域，这里啊分布着皇帝的书房、花园，包括专属于他妻子们的东西六宫。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两个区域被这条天街分的是明明白白。那么这条长街啊其实就是一个横向的广场。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在皇城的中轴线上啊有很多院落广场，但像这样的横向广场那只有两处，另一处呢到天安门前。那么有人会问了，哎，皇帝好端端的怎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横向的广场呢？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这时啊民间传说就有很多。我曾经啊就听过一个最有意思的，说这个横向广场啊是皇帝行刑的地方。为什么呀？你看它很空旷，放个刑具什么的，万一工人犯错了拉到这儿来，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而且更有传说说嘉庆皇帝的时候啊，他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叫如妃，如妃身边有一大宫女，仗着主子受宠呢，在宫里是横行无忌。有一次呢，竟然去盗窃库房的珍宝，结果被人赃并获以后，皇帝呢就把他拉到天街这来行刑，让工人们都看看，这就是盗窃的后果。那么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然不是。首先这个天街呀不可能用来行刑，史料里根本没有任何记载。第二个，这个天街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来的，别说是宫女，就连贵妃也不能踏足。那么这个天街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我们从空间美学的设计上来看，这个天街呀，刚才我说了，它呀在保和殿和乾清门之间夹着。你看，从乾清门以北，那是皇帝后妃的生活区，建筑呢都比较平缓；而从乾清门以南，三大殿特别的高，保和殿32米，乾清门16米，一高一低。为了让两个区域衔接的自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一点，什么呢？要保持好它们呢在人们眼前的视距，不能让它过长，以保证呢它在我们的视距里有足够的体量。而天街狭长型的这样的设计就很能满足这一点。第二，是从实际使用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说呀，天街属于一个过渡的空间，它呢把前朝和后寝两部分分得明明白白。为了方便皇帝往返后寝和前朝呢，这个天街不能使它过长，也就是从乾清门到保和殿的这段时间，距离不太长，也不会累着皇帝。第三个呀，我们从紫禁城的总体布局来看，这条天街那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连通的通道。我们来看它的两个门，一个是隆宗门，一个是景运门，它们都有坡道。同时啊，两个门之间的这个大道呢也是宽阔笔直，非常利于通行，是宫中很重要的东西联系的通道。那么有的人啊到这个天街上，他就会有疑问，咦，我在天街上好像看到了两个大花篮，怎么皇帝这么喜欢花呀？其实啊，这两个大花篮呢分布在乾清门的两侧，呈翅膀一样对称分布。我们仔细来看，其实它们是用琉璃制作，就是一个大翅膀的罩壁，它下部呢用的是须弥座，上半部分呢就雕饰了这个大花篮。可别小看这个花篮，包括这个翅膀一样的罩壁，那可是工匠们天才般的创造。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创造。刚才我们讲到天街呢夹在了保和殿和乾清门之间，这样啊会给人有一种很狭窄的局促感。而咱们来看这样的大花篮的翅膀，八字形翅膀的对称屹立，这样子啊可以很好的把乾清门呢给夹在了对称的那个点上，焦点之上。你会有一种感觉，哇，乾清门好深远，从而也会觉得整条天街的南北距离呢会变宽，从而弥补了高低中的那样的平缓感，包括狭窄的局促感，呈现的比较开阔。所以啊，我们说呀，这样的设计真的很有匠心和创意。而我们再来看这个罩壁上的这个花，它呢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圣花，叫做宝相花。这个花呢寓意着圣洁、吉祥、美好，不仅起到了很好的点景的作用，而且也让整个高冷的天街呀有了一些活泼灵动的气氛。每次来到天街这呀，我都特别喜欢做一个事情，那就是望。我们看，站在天街上往东望去，你的眼前呀会是现代化的高楼，而当你把眼光收回，哎呀，你的眼前呀又会突然出现古典味儿很浓的宫殿，一会儿现代，一会儿古典，就好像是一种古今穿越的错觉之感。这种感觉啊也只有在现代我们可以去感受，要在古代你根本不可能站在天街上这么望，因为天街呀属于重要的门户，尤其是它两边的门，隆宗门和景运门，那可是被称为禁门，无照是不得进入的。我们来看大清会典里对这两个禁门的记载，说自亲王以下文职三品、武职二品以上大员，以及内廷行走各官所带之人，只准至门外台阶20步以外处停立，严禁擅入。虽然这规矩啊非常的严，但历史上闯禁门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比如在《清史录》里啊就记载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件， 那是在嘉庆24年的闰4月14日。当时啊，有一个叫陈德珍的人，当时的他呀，趁着夜色，戴着一顶当差人的红缨小帽，就这样混在了队伍之中，一路呢从神武门经过景运门，竟然马上就要跨过内右门。这个内右门可不得了，那离皇帝的养心殿相当之近啊。就当他要跨过内右门的时候，一名叫吉寿的苏拉，也就是担任勤务的低等差役，发现了他，赶紧把他给逮了起来。后来在拷问之下呀，才知道原来他是想闯进门去投递状纸。按理来说，这人也抓了，该关关，该打打就行。可是当时啊，又出现了意外，说是当时守门的这个司药长塔克申塔

0: 怕这个事情连累了自己，所以呢就想把这个陈德珍啊悄悄地给送出宫去，不汇报给上级，企图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呀、这事情还没办呢就败露了，这塔克申塔呀被抓了起来革职，而这个闯宫的陈德珍最后呢也被逮了起来，交给刑部呢案例审办。所以我们看到呀，这个闯进门真是闯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这件事事后嘉庆皇帝非常的生气，你想堂堂大内皇宫竟然让一个民间百姓这么堂而皇之的就闯进来，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啊？于是啊，他严令和宫上下必须大力整治这安保问题，并且啊发布了罪严圣谕。我们来看一看《清实录》里的记载，说是夜间轮流做更，每晨早起如在书写，一经查出定刑从重治罪。大意就是说，你们给我从早到晚的要给我巡逻，这宫中的安保可是大事儿，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一定重罚。可以看出啊，整个天阶之上真的是每个门都很重要。那其中啊有一个门可谓是重中之重，哪座门呀？就是正中的乾清门。
1: 历朝历代皇帝听政的朝会制度都无比重要，在清代除了每逢节庆才有的大朝之外，皇帝日常处理政务最重要的朝会形式便是御门听政，它属于常朝制度，是清代皇帝公开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形式。所谓的御门听政，就是皇帝与大臣一起开早会，而清朝皇帝开早会的地点就设在乾清门外。那么御门听政究竟有怎样的流程？在这帝王的早会之上又曾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呢？
0: 乾清门是做什么用的呀？其实啊，这座门可不单单是一座门，尤其是在清朝它很重要，因为皇帝啊要在这里举行御门听政。什么是御门听政呢？其实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坐在门里来办事儿。御门听政啊自明朝时候就有，当时规定呢是在外朝的太和门来举行，而且史料记载这个御门听政的规矩呢还挺严，每天日出之前呢，大臣还有皇帝就必须到太和门这各就各位，做好准备开会。你像住在皇宫附近的大臣还行，要住在南城，你日出前就得到达这个太和门，那得多早起啊！如果再遇上个雨雪天气，真的是顶风冒雪，非常的辛苦。而且啊，这个御门听政之前还有很多的规定。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是大臣们呢在听政之前呀，得先在午门等候。午门等候不是说我可以聊聊天或者说点别的事儿，不得喧哗，不得闲聊，得安静。而且午门这呀还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说谎者斩的字样。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诫大臣们，一会儿御门听政，你给皇帝汇报事情，一言一行都必须真实诚实，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那么清朝的御门听政啊，从太和门呢改到了乾清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有的学者呢就认为这是为了提高办事儿的效率。为什么呀？我们来看一看。你看啊，明朝的御门听政啊在太和门，太和门可是在整个宫城的最南边，而皇帝呢住在北边的乾清宫或者是养心殿，你说要到太和门去举行这个御门听政，基本上得绕过大半个皇宫，这多累啊，多费时间啊。而乾清门就不一样了，咱们看这个平面图，它离乾清宫最近，离养心殿呢也比较近，皇帝呢完全可以很从容地起早穿衣洗漱，然后呢到这儿来办公，两个地方呢相距也就是几十米的距离。那么清朝的御门听政啊改在了乾清门举行，而且呢大清会典里啊把这个御门听政那是规定的明明白白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首先呢，是从时间上做了规定。玉门听政的时间，你像冬春呢为晨正，也就是早上8点；夏秋呢为晨初，也就是早上7点。这个时间点要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7点和8点嘛。但是如果遇上大冬天，那怎么办呀？皇帝会不会坐在门里被冻着呀？当然不会。这个门里啊，一到冬天，尤其是天气最寒冷的时候，会围上帷帐，而且呢，皇帝的宝座前还会特意搞几个大火盆，这样呢，让皇帝能暖和一些。不过呀，就算有这些措施，实际上呢，你坐在门里，四面也会透风，也还是感觉会有点冷。而大臣们呀，可就没有这么好命了，他们呀，可是得从宫外的家里边赶着到宫里来玉门听政。那么第二个呀，是从举办的频率上，你像康熙就规定啊，玉门听政是每天都得进行，一方面啊是处理国事的需要，另一方面呢也是康熙向众大臣做出一个表率，你看我都那么勤劳的这个办公，我都那么勤政，你们可不能懈怠工作。虽然这些规定啊看起来都挺合理，但是啊有的大臣啊也对每天举行玉门听政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情愿。比如像康熙21年8月，当时的大理寺司务赵时吉就上书谏言，他说什么呀？说皇上，您每天都举行玉门听政，初衷是很好的，我们也非常理解您很勤政，可是您想一想，每天都听政，有的大臣住得远的，那可是半夜就得起床，有的3更就要起床准备了，这样起那么早，势必啊会影响白天的工作效率，精神头不够啊。所以啊，我建议，能不能让满汉大臣轮流来这听政？像一般的小事儿，能不能就不用玉门听政了？御史魏直溥呢，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就说皇上，咱这个玉门听政可不可以5天或者2到3天举行一次呀？这些建议看起来都很合理，但是康熙啊压根儿没采纳，玉门听政依然是每天都在进行。不过啊也有例外，比如说遇到皇帝生病出巡或者有其他的重要日期呢，玉门听政会暂停，但是等皇帝病一好或者出巡结束，玉门听政又会立马恢复。不得不说啊，这个康熙真的是一个工作狂。

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公众场所分类广泛，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都可以称为公众场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这些场所。在禁烟场所严禁吸烟和乱扔烟头，公共场所严禁不安全用火，严守规定才能安心娱乐。不管在哪里都要留意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得随意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要清楚灭火器用法并定期检查，确保完好可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44年5月17号，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坐着汽车离开了重庆，经过宝鸡、西安前往西北，在6月9号抵达延安，开始了为期3个多月的访问。在国民党对陕北的严密封锁下，这次参观团是怎么成型的？参观团里都有哪些人？他们在陕北有哪些所见所闻？针对国民党对延安的抹黑，毛泽东是如何进行反击的？经过这次西北之行，参观团里外国记者的思想状况又有哪些变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国共舆论战。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当局开始采取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积极反共的政策。从1939年到1943年的5年当中，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动员了大批的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新闻封锁。在重庆和国统区，国民党政府对有关延安真实情况的报道作品一律是严厉查禁，对在华外国记者有关解放区的报道和评论，或责令重写，或不准发稿，严重的甚至还吊销了执照。国民党对陕北的严密封锁中断了外国人对延安的访问，而他们对延安的抹黑也增强了延安和边区的神秘性，反倒是激发了外国记者们前往探秘的强烈欲望。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盟军反攻日军的时机非常迫近，国际人士非常关心中国战场的情况，特别是敌后游击战还有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中共中央根据以往经验，坚信尽管外国记者跟我们的政见不同，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笃信新闻的生命是真实，有着做人的起码良知，如果邀请他们来访问延安进行新闻报道，对我们是有利的。就这样，中共驻重庆代表受中央委托，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外国记者西北参观团很快就组建并成型，这也使沉寂了数年的外国人访问延安又活跃起来。1944年2月16号，在重庆的驻华外国记者联盟以《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为首，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我们要去陕北，我们要去延安访问。一周以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出人意料的第一次批准了外国记者们的要求。当然了，蒋介石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们访问延安的要求，但是很不放心，生怕外国记者们到了延安被洗脑赤化，于是采取了种种的限制和防范措施。首先，他们增派了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所谓的可靠的中国记者去参加记者参观团，以监控外国记者的越轨行为。同时指定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领队，制定了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纪律。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还规定 参观团西北之行的时间限定在3个月之内，而且必须先到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访问，然后再去共产党的边区参访。写出的报道必须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同时，蒋介石还训令西安地区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到时要网罗一批人，伪装成所谓中共叛徒、受迫害者、知情人，实行蓝道鸣冤，向外国记者编造中共的罪状，给中共抹黑。但是蒋介石的这些训令和相关情况很快被我党掌握。4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电告董必武，要他把这些情况迅速透露给各位来访的记者，要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蒋介石的阴谋提前曝光，气得他是暴跳如雷。中共中央对这次参观团的西北之行很重视，3月4号，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把这个重要信息急报延安。毛泽东收到电报，当即批给中央的10几位同志传阅。同时，周恩来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鹏，还有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陪同和护送外国记者们前往延安。4月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说，请他转告外国记者们，诸位来延，甚表欢迎。1944年5月17号，中外记者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坐汽车离开重庆，经过宝鸡、西安，前往西北。这次参观团一共有6名外国记者，除了塔斯社记者普罗岑科之外，剩下的5个人都是美国记者。他们同时兼任着英美等国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社的记者，像施坦因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爱泼斯坦呢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是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武道是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夏南汉神负责是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的记者。这5个人啊，政治倾向很不相同。爱泼斯坦、施坦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福尔曼呢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跟国民党宣传部关系密切，而夏南汉则敌视共产主义。不过这只是他们在西北之行之前的思想状况，访问延安之后，他们都有了很大变化。另外，参观团里的中国记者一共有9个人，他们是大公报的孔昭凯、中央日报的张文博、扫荡报的谢爽秋、国民公报的周本渊，还有时事新报的赵炳火、新民报的赵超构、商务日报的金东平，以及中央社的徐兆庸、杨家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参加的还有4个人，参观团的领队是谢宝桥，副领队是邓友德。5月30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林和盐场访问，后来到了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6月9号到了延安，住在延安最高档的旅社交际处，受到热情招待，并且开始马不停蹄的参访活动。6月10号下午，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设宴招待记者团。招待会是在王家坪的树荫下，摆了20来张矮桌子，中餐西吃，4人一桌，以露天闲谈的方式进行。当时出席作陪的军界有林彪、贺龙等人，政界有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明、高自立等人，文化界有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边区文协主席吴玉章等人。朱德致辞欢迎各位记者来延安访问，还简单介绍了抗战形势，大家是边吃边谈，轻松愉快。宴会以后举行了盛大的音乐晚会，鲁毅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大小节目30来个，包括西方的战歌、陕北民间小调。参观团的领队谢宝桥、外国记者施坦因也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6月12号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他满面笑容地跟大家一一握手，并且致辞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 全中国、全世界都要在这个共同目标基础上团结起来。各位到延安的时候，正遇到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祝贺。在谈话中，毛泽东还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一贯政策，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其他党派和人民大众的不民主行为。接着，毛泽东解答记者们的提问，包括有关统一的问题、共产主义世界观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关系、开辟第二战场等等。再说到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他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到欧洲，将来会影响到太平洋和中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努力才能解决。这次接见谈话进行了大概三个小时，毛泽东设宴招待了记者们，后来陪同他们出席京剧晚会，由延安评剧研究院演出了《古城会》《打渔杀家》《红鸾喜》《草船借箭》四出传统戏。毛泽东和记者们看得很入迷，时不时也会交流。晚会散场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毛泽东微笑着送着客人们上车离去。6月22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王家坪中央军委会议室听取了叶剑英总参谋长所做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长篇谈话。叶剑英说，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7年了，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但是我们却被国民党攻击、封锁、污蔑。国共应该真正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啊。后来这个谈话经毛泽东审改时，还特别加上了一段话：国民党对投敌伪军不加讨伐，是为了将来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反共战争。伪军中流行的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的目的，全国人民应当注意这种阴谋啊。6月24号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欢迎中外记者，向他们介绍延安的文艺情况。招待会由边区文协主席

吴玉章主持，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像周扬、程方吴、丁玲、柯仲平、萧军、艾青等数十人都出席了。柯仲平首先全面介绍了编曲的文艺现状，程方吴谈了《晋察冀》编曲的文艺概况。自由发言时，大家谈了很多政治奇闻和笑谈，还纷纷斥责国民党的种种无耻行为，让外国记者对国民党有了新的认识，令在场的国民党官员们和亲国民党的记者们都觉得无地自容。招待会一直开到下午2点，饭后记者们和600-700名群众一起观看了秧歌剧。爱泼斯坦后来曾经写文章说，文艺界的招待会热闹非凡，很多事情啊前所未闻。从6月26号开始到7月中旬，中外记者们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了解了边区的工作制度，还有政策行政方法。在延安期间，记者们先后访问了光华农场、延安大学、鲁艺、医科大学、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还有中央医院等等单位，还参观了吴家枣园农村，活动是非常的紧凑。7月2号，毛泽东又跟记者团进行了一次谈话。几天以后，中国记者们提出要返回重庆了。7月11号，朱德设宴给他们饯行。第二天清晨，参观团里的全体中国记者和下南汉离开了延安，返回重庆，结束了他们43天的西北之旅。而剩下的外国记者又先后前往绥德等地以及晋西北根据地进行访问，到了10月下旬，陆续返回重庆。这参观团的领队一走，外国记者们的行动也就自由了。7月14号，美联社记者施坦因首先冲破了参观团要统一行动的纪律，他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提出很多问题，毛泽东一一坦诚地回答。关于中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就不能知道民主阶段的革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哲学就是空洞的。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毛泽东说，如果国民党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愿意后退一些，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就要战斗，我们必须自卫，但绝不打第一枪，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防止偶发事件。中国人民、国民党的大多数和盟国应该设法制止他们发生啊，蒋介石不会欢迎盟国调停的。而关于共产党如何听取群众的意见问题，毛泽东说，这一点很重要，经过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经过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交谈，以及报纸和人民的来信，我们经常会听到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次单独会面从下午3点开始，持续到15号凌晨3点，大概进行了12个小时。施坦因还跟毛泽东在窑洞里共进了晚餐。紧接着7月18号，路透社记者武道也不顾纪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的长篇谈话。首先，毛泽东谈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上的态度。他说，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那些坏东西。外国记者们对延安和边区的参观访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记者，必然要写报道，把真实情况迅速在海外传播。但其实这些记者还在延安时，海外报刊就已经发表了他们的快电报道。1944年7月1号，伦敦《泰晤士报》就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时的谈话。8月3号，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之呼声的广播中播放了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
基督教警示报上有访问延安的记者发出的通讯。这些记者离开延安之后，又写了更多的文章著作，宣传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颂扬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英勇对日作战的战绩。像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5年在美国出版，施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这两本书都曾经引起较大反响。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态度较为客观，爱泼斯坦在《纽约时报》《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认为中共的领导和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也认为边区是好的。在访问过延安的爱泼斯坦后来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毛泽东由衷的敬仰。他访问延安后的1945年9月，在纽约的《下午报》他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离俗的幽默。1939年后，国民党的封锁使共产党有完全饿死的危险，但是他们战胜了困难。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1944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里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中外记者的来访，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占有重要位置。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说，某种意义上来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这两次对国民党封锁的穿越，标志着西方在中国共产主义问题上已经从那种强制沉默和全然无知的年代中走了出来。在1944年到1945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那就是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进一步走向世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经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一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爸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啊？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早下镇是摔了一跤。
3: 啊，你从早下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累坏了吧？
4: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5: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3: 姐，我们快进去吧。
4: 走，进去了。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
6: 月英啊，
4: 妈。
6: 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4: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6: 你心里还有妈呀？
4: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6: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4: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哭。
6: 不哭，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哭。
4: 妈，我心甘情愿。
6: 你呀，妈心里难受。
4: 妈，我真不哭，真不哭。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知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到。
1: 冯校长，
2: 哎呀，志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2: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2: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2: 月英啊，
1: 嗯，
2: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2: 啊，
1: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2: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啊，
3: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支老师好，
1: 乡亲们好。哎，
2: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6: 支老师，
1: 哎，
6: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6: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6: 哦。那你家男人怎么没送你上山呢？
1: 他是个热心肠，帮朋友办事去了。
6: 啊，志老师，我人是老了，心可灵着呢，你家男人肯定不同意你到山上来，对不对？
1: 没有。
6: 啊，
7: 哎呀，这么好的老师，只怕板凳都没坐热又要走了。哎，
1: 老伯，他是他，我是我，你们怎么觉得我会走呢？
7: 志老师，我们这儿苦啊，这些年来的外地老师一个个都走了，
6: 是啊，
7: 你长得这么平展，到哪里找不到饭吃啊？哎，我们深山沟里怕是留不住你喽。
1: 哎，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们，我知月英不是什么能人，但我说话算数，只要学生需要我，我绝不离开泥阳村。
6: 哎呦，知老师，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3: 哎，各位家长，各位家长啊，
2: 知老师刚来，有些情况还不了解，我们大家先吃饭吧。
6: 好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好好，知老师出去来。
1: 好的好的，尝
6: 尝。
2: 都怪我，都怪我，志老师这样啊， 今天晚上你到平平奶奶家去睡，哎，好吧？
6: 到我家去睡，到我家去睡啊！开始啊，我就跟冯校长说了，今天你先到我家歇着。可冯校长说，年轻人讲究，睡不惯我家的床。
2: 哎呀，都怪我，月英啊，今天晚上你就先住平平奶奶家吧。哎，明天早上我亲自带人给你到房顶上去捡漏，哎，啊！
6: 走吧。
0: 第二天一早，通宵未眠的知月英原想离开学校，可她起身刚来到学校就愣住了。只见学校门口热闹一片，乡亲们正早起翻盖屋瓦，刷白住房的墙面。
3: 哎，你们几个牙仔手脚麻利些啊！哎，
8: 就是
3: 报销。对对对，哎，检查仔细一些。
1: 冯校长。
3: 哎哎，
1: 冯校长。
3: 哎，朱老师，
1: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真是太辛苦了。哎
6: 呦，朱老师，我们拎着桶水上屋顶试过了，不会漏水了，你放心住吧。
1: 谢谢，谢谢你们。
6: 哎呦，谢什么呀？我们的孩子以后就靠你了。
3: 哎，对。哎，
6: 朱老师啊，昨晚吓坏了吧？你不会走吧？
9: 对啊，
6: 不会走
9: 吧？不会走吧？
1: 平平奶奶，谁说我要走了？
6: 哎呦，那就好。
2: 朱老师，
6: 那就好。
2: 你真不走了？
1: 真不走？
2: 哎呦，哎呦，
9: 你看，
2: 朱老师啊，这些年呐，识字的问题一直让我头疼。我们泥阳村小学啊，是一所完全小学，五个年级70多名学生。6位老师都是临时代课老师，我们这里呢，离镇上有几十里路，还不通车。每年学生用的课本呢，都要肩挑手提的提进来，条件非常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有的老师啊，头一天打招呼，第二天就走了，弄得孩子们课都没有人上。你刚才也看见了，家长们特别怕老师走。
1: 冯校长，
2: 哎，
1: 我会坚持下去的。
2: 好，好，好，好。那对，这是你的班级课程分配表。
1: 哎，
10: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下。同学们，我叫知月英。是新来的老师，教3年级的语文，2年级的数学。
11: 报告智老师，我叫肖平平。
1: 平平，我昨晚去你家住时你睡着了，今天早上起来时你还是睡着的，可我们已经认识了，对不对？
11: 对，同学们，我奶奶说智老师讲了，他呀会一直给我们当老师。
12: 我亲耳听见肖奶奶。

0: 奶奶说的，我作证。
1: 同学们，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在这儿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不会离开你们的。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翻到语文课本的第三页。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2: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1: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2: 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
1: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2: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1: 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二年级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数学课。同学们，二年级和三年级的音乐课合在一起上。现在我们学唱国歌。

0: 朱老师啊，
1: 哎，
0: 没有想到你还能文能武啊。
1: 哪里，
0: 不但语文课数学课教得好，唱歌体育都来的，同学们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的。
1: 冯校长，
0: 哎，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怎么会，
1: 体育我还行，唱歌那真是滥竽充数。
0: 哎呀，不会不会。
1: 说到唱歌，冯校长，
0: 哎，
1: 我有个想法
0: 啊，
1: 每天上课前升国旗，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您看行吗？
0: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从小教育大家爱国。只是我们没有自动的升旗杆，那个东西挺贵的吧。
1: 冯校长，
0: 嗯，
1: 我爸是做木匠的，做根旗杆是顺手的事，到时候我让小蔡连旗杆和旗子一起带上来。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冯老师
1: 啊，
0: 什么时候吃你和小蔡的喜糖啊？啊
1: 啊，快了。
0: 冯老师，你看啊，小蔡在山下林场工作，你在山上当老师，结婚后有了孩子，夫妻两地分居的难处，嗯，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我是做好了准备的，小蔡嘛，我还得给他打点预防针。
0: 你看你到山上一个月了，小蔡来看过你，你呢还没有下过山，这个礼拜天你就回去吧。
2: 冯校长，
0: 哎，
2: 冯校长。
0: 啊，杨老师有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婆婆摔断了腿，儿子发高烧。
0: 哎呦，
2: 我明天要送他们去乡医院，得请两个礼拜的假呀。
0: 两个礼拜啊，那我们课怎么排呢？这是
1: 啊，冯校长
0: 啊，
1: 那我来带杨老师的课吧。
3: 冯校长，你过来一下。
0: 啊，好嘞，我马上过去。月英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难题啊。
2: 哎呀，朱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了。只是我那个班有两个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家离得远，奶奶不在了，爷爷前两天生了病去县里看病，这个星期天他们无家可归，这可怎么办呢？
1: 哦，啊，没关系，我这周不回家了，让他们跟着我好了。
2: 啊，这怎么能行？你开学就没回去过，到时候你家小蔡该怪你了。
1: 我家小蔡脾气好，不会说什么的。嗯，杨老师，就是麻烦你去乡医院，路过林场时跟小蔡说一声，让他星期天上山来。
2: 哎，好嘞，谢谢你啊，池老师。
4: 宁宁，小易，来，你们过来。
5: 杨老师好，
6: 杨老师好。
2: 嘿，宁宁，小玉，这个礼拜天你们就跟着支老师。
5: 支老师好。
1: 宁宁，小玉，

0: 今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好不好啊？
1: 我是男的，你们俩是女的，我不跟你们睡。
2: 牛牛，你才6岁，没关系的。
1: 那好吧。
0: 小玉，你几岁呀？
3: 4岁。
0: 啊，杨老师，怎么小玉4岁就来读书了？
2: 啊，牛牛和小玉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妈妈丢下他们跑了。牛牛的爷爷身体不好，小玉放在家里没人管。上次牛牛的爸爸回来找到我，让牛牛带着小玉来上学，我和冯校长不答应也不行啊，就让他跟着牛牛来呗。
0: 哦，
2: 1年级的学生里这种事儿不少，江山花还背着弟弟来上学呢。
0: 哎，山里孩子求学的条件真是艰苦。杨老师，
2: 哎，
0: 你放心去吧，牛牛小玉就交给我了。
2: 那拜托你了，芷老师，等我回来做手擀面给你吃。
0: 那我先谢谢您了。望着杨老师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难道我的一生也要这样度过吗？那一刻我有些迷惑和迷惘，可当我转过头看见牛牛和小玉纯净的眼神时，心里忽然又坚定起来。为了这些孩子们，我绝不能当逃兵。
4: 太漂亮
5: 了！同学们，刚才给你们介绍的植物知识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季老师，今儿太累了，我歇会儿。
5: 王强，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顶了。
7: 芝老师，我实在走不动了。
8: 王强，你修不修啊？你看看牛牛和小玉比你小那么多，人家都跑上去了。
5: 王强，你聪明好学，就是做事怕吃苦，其实你只要咬牙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了。走吧，老师牵着你走。
7: 好。
9: 芝老师，我其实不累，我就是想问一问，以后要是我好烦。
5: 好烦？
9: 嗯，星期天能不能来找您讲话呀？
5: 怎么了，王强？
9: 我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3年没回家了，我一耳朵聋，讲不了话，奶奶天天唠叨，我在家里好烦啊。
5: 王强，以后星期天我尽量不下山，你什么时候来，老师什么时候陪你说话。
9: 哎，
10: 芝老师，咱一口气跑到山顶。

0: 手能抓到太阳。
1: 你可没我厉害，你看我把太阳当鸡蛋抓手里了呢。
2: 知老师，我爸爸就在那朵云下面打工，我想让我妈妈回来。
3: 牛牛，老师明天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赶快回来看你，好吗？
4: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知老师说他会陪着我们长大。

0: 孩子们对父母的思念，对老师的依恋，深深地打动了织月英，同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爱上了泥阳村的青山绿水，爱上了泥阳村质朴热情的老乡，更爱上了这群纯真可爱的学生。这爱融进了他的血肉，让他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实。
1: 同学们，现在举行升旗仪式，请今天的升旗手王强出列，肖平平、牛牛领唱国歌。

0: 月英，
1: 月娘，娟娟怎么了？
0: 发烧了。
1: 啊，我摸摸，哟，这么烫，得马上送医院呀。
0: 那你还愣什么？我们赶紧走啊。
1: 娇娘，啊，杨老师离校了，原先他承担的一年级教学任务给了我，嗯，今天孩子们考试，我离不开，你带女儿去看病吧。
0: 哎呀，月英，你到宁阳村小学这三年，你下过几回山呢？每次下山还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挑书本上山。你领的工资，不是贴这个学生，就是帮那个学生。星期天明晓的我会过来，还留那些毛孩子住在家里，让我去老乡家搭铺。这我都忍了，可现在我们的女儿病成这样，你口里还是吊着那些学生。我倒想问一句，学生和女儿，到底哪个是你亲生的？
1: 江宁，娟娟生病，我比你还心疼，可眼下我是真离不开。
0: 哦，你这话的意思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是不是？说到底，你还是偏心学生。
1: 江宁，今天孩子们要考试，另外牛牛的妈妈回来了，我要上她家找牛牛妈妈谈谈。
0: 你呀，把学生当宝，把娟娟和我当草，我不怪你，以后孩子大了都肯定怪你。
1: 孩子能理解我的。哼，江宁，今天你就再辛苦一趟。
0: 好，女儿啊，谁叫你命不好，摊上这么一个妈。我们走。
1: 哎，江宁，路上小心啊。
0: 操心你的学生去吧，反正女儿不是你生的。
1: 同学们，赶快进教室了，希望大家考出好成绩。
2: 考
3: 好
2: 成
3: 绩，考一百分。
4: 我也要考100分。
5: 一边是热爱学习、需要老师的学生，一边是生病的至亲女儿。当他们都需要自己时，知月英带着一颗歉疚的心，把女儿托付给丈夫，留下来照看学生。他深知自己肩上扛着那份责任。
1: 牛牛，河水很大，桥有些摇晃，你不要走，等老师把你背过去。来，小玉，你搂着老师的脖子。
6: 老师，我害怕，我害怕。
1: 别怕，小玉，马上就到对岸了。等着，老师去接牛牛。
6: 哎，
1: 牛牛，河水打着旋冲，你冲过去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冯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他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师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陈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5: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郑局长，
9: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8: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8: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层关系呢。
9: 哎，这位老师，

0: 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1: 这种，
2: 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3: 欢迎，
4: 哎，
0: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娘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4: 谢谢您。
0: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2: 哎，
0: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2: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0: 冯老师，
2: 哎，
0: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2: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0: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组织上决定由支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1: 哎，这不行不行，正副局长、冯校长，
2: 啊，
1: 我哪能当校长啊？
0: 支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2: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0: 支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5: 就这样，年轻的支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支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王强，
6: 哎，
1: 肖萍萍怎么没来呀？
6: 报告支老师，萍萍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萍萍说她要带弟弟。
1: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7: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8: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7: 报告支老师，我来了。
8: 报告支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1: 小伟，你是萍萍的弟弟？
8: 嗯。
1: 你今年几岁了？
8: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7: 小伟，不许胡说。
8: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1: 萍萍，
8: 啊，你是小伟，我是我姐姐。
1: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萍萍，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7: 支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1: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9: 支校长，你出来一下。
1: 黄老师，又怎么了？
9: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1: 哎呦，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9: 哎，
3: 志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10: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两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3: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10: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3: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10: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3: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1: 支校长，支校长在家吗？
10: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1: 支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10: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1: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10: 平平奶奶，你不要着急，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儿去找。江宁，你看着娟娟。
3: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10: 哎，
0: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8: 你别走，
0: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2: 平平，小伟，
13: 平平，
12: 平平，
13: 小伟，
12: 小伟，你们在哪里啊？平平，
11: 支校长，这可怎么办呢？那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10: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王老师，肖村长，我们分头寻找。
14: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10: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2: 平平，
13: 平平。
11: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8: 姐姐，我不想死。
15: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8: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5: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8: 姐姐，我怕。
15: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13: 婷婷，小伟，你们在哪里呀？
8: 芝老师。
11: 找到你们了，
15: 老师。

0: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0: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掉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1: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0: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1: 江宁，
0: 嗯，
1: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0: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马，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1: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
0: 嗯。
1: 哎，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1: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泥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泥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2: 喂，陈厂长。
3: 支校长啊。
2: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泥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场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3: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场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2: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3: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2: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4: 支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哎，杨书记，
4: 嗯，
2: 您怎么知道的？
4: 嗯，泥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2: 嗯，
4: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2: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4: 嗯，
2: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4: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2: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5: 走一次就行了。
6: 我马上写信告诉爸爸妈妈。

0: 祝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妹妹本学期开始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1: 同学们，来来来，
2: 老师，
1: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3: 好，
1: 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5: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1: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5: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1: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5: 谢谢芝妈妈。
6: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5: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6: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1: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6: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1: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6: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1: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6: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1: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6: 妈妈。
1: 好了，不哭了啊。
7: 哎呦，婷婷，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8: 不走。
7: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9: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5: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1: 婷婷奶奶，这是怎么了？
7: 支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
1: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

0: 考上镇里的中学。
1: 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婷婷读书喽。
2: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哎呀，
0: 萍萍奶奶，这样吧，萍萍的学费我先垫上。
1: 哎呦，那怎么行？哎呦，
0: 我是萍萍的老师，为她出点力也是应该的。萍萍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们不能断了孩子的出路啊。
2: 我要读书，我要上大学。施老师，你相信我吗？
0: 萍萍，老师相信你。
3: 哎呀，要说萍萍这孩子挺可怜的，你帮他垫学费我也不反对，可学校里困难的学生多，你哪儿垫得过来啊？
0: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3: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枣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0: 江宁，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3: 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0: 不去。
3: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0: 你撕吧。
3: 你就不看一眼？
0: 不看。
3: 好吧，月英，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0: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3: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

0: 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你央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1: 好，我们一起努力。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40多遍，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0: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1: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沿江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0: 王启勇和徽菜的缘分

0: 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曲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曲勇惊叹不已。
1: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面，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破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一拿到整只鸡，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哪个部位，用多大力量，手法和那个刀，用刀尖或刀后背，那一个只鸡最起码被劈的是捣乱十次至八次。
0: 一时间，整鸡剔骨成了王曲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曲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它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0: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曲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曲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1: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每桌就是首先有个大的拼盘，大的拼盘就是给人也可以食用，也可以起美观作用吧。比如说喜鹊灯梅啦，还有我们安徽的著名景点迎客松啦，还有那个蝴蝶的拼盘、荷叶的拼盘，盘子里面整体是个荷叶的造型，周边呢比方有午餐肉啦，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的，东西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6至8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0: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曲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1: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0: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1: 我们那次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稍微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它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

0: 没有汤汁，它那个味道也好。
1: 通过两年的勤学苦练，王其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其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0: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炒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卤鸽炖出来就是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1: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0: 炖的情况，这个做这个菜的，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功吧，对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带那个火腿的很香味。
1: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鳜鱼腌好，因为鳜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王其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0: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蜜蜂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5、6天、7、8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它没宰杀，它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这个鱼它经过它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它那个鱼它经过腌制了以后，它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要蒜瓣肉，我们俗称叫蒜瓣肉，因为它那鱼烧块你用筷子一刀，它那肉就跟蒜瓣一样一半一半的，它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它吃起来比较香的。
1: 师傅告诉王其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0: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

0: 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再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那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呢，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出来是就是香嫩。
1: 完成了鳜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0: 那个鱼要煎，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工，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是还是一个整形。
1: 煎好鳜鱼，王启勇还不能放松，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0: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粒它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个就是放一点冬笋，放点蒜，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看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粒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鳜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那下面再点的火烧，它就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1: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启勇一个诀窍。
0: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呢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面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要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1: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启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0: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1: 一道豆腐丸，创新无处不在，
0: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1: 1996年的一天，王启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0: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了。以后我们的30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人，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1: 来到北京后，王启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河虾糊、三河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0: 当时吧，你看那个惠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惠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是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在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完以后烧完以后是用小火，必须用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6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外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才能进味。
1: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但是王其勇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色香味俱全的效果，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步。
0: 关键点就是在于收汁，你要把汁收好的话，颜色就比较红亮，味道就比较纯正。首先一点，它从色泽也好看一点。你要汁收不干的话，排骨的表面它达不到那个色泽红亮的要求，它主要看你收汁，汁收的干，你还不能烧糊，你有的汁。

0: 做出新意。
1: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0: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1: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了，它那个肉馅它打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它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0: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1: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吧。
0: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4: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每天上午九点，刘忠都会准时来到马凯餐厅上班。1987年，刘忠第一次踏进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就两层，规模挺大的，一个南厅一北厅，完了二楼有雅间，还有一个玻璃房。
0: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这种规模的饭店，即使在北京也并不很多。来应聘之前，这个北京小青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家餐厅会有这么气派。
1: 当时进门以后呢，师傅们也不错，完了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所以呢就留下来工作。只是说，就是说当时有可能就是想法简单一点，就是先暂时试一试。
0: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一批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慢慢得以恢复，经营湘菜的马凯餐厅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这家饭店向社会招收了一批厨师学徒，正是这个机会让刘忠从此走上了烹饪之路。起初这个小伙子还算干劲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1: 当时我们进了餐厅以后呢，就是领导就给分配你们去，那会儿招的人也多，10多个，完了就是分配你们俩人去那个部门，那个去那个部门。完了以后有先进红二的，就是可以切的。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两位同事加我，一共是2个，完了进入水二，整天呢就是杀鸡宰鱼，先做那个粗加工。不太想干呢，主要就是那会儿最早在水二的时候，因为比较脏比较累，完了呢干的时间也长，后来就有那种念头。
0: 这一天，刘忠把自己想要辞职的念头告诉了父亲。老爷子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给儿子讲了一段马凯餐厅过去的故事。
1: 马凯餐厅是1953年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后门前有一个，也是一个卖汽水的一个老店，就是马凯冷饮店，给盘过来以后，经过装修，完了开的业。因为当时开业的时候是梅兰芳大师给剪的彩，那会儿名人多了，上马凯吃饭呢，有溥杰，我们那儿有好多雅间都是溥杰老先生给题的字，还有这个周古城老先生题的，梅兰芳老先生题的。
0: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专门经营湖南菜的馆子只有2处，马凯就是其中一家。老爷子告诉刘忠，在这样一个老字号里一定可以学到本事，但关键还要看自己肯不肯吃苦。听了父亲这话，刘忠收起了辞职的念头，开始珍惜在店里工作的机会。就连之前他最头疼的处理桂鱼的活，他也心甘情愿地做起来。
1: 我们刚学徒那会儿，桂鱼根本就没有活的，全是死的，6-7两一条，还不是特大。来了以后头天晚上给泡上，第二天石头。桂鱼不好石头，一个是鳞小，再一个桂鱼那个脊梁背上全是刺儿，它那刺儿有毒。当时石头鱼是避免不了，经常挨扎，反正有时候手肿了，就是当时没挤干净，第二天那手就感觉肿了，肿了反正也是兼职工作呗。
0: 在厨房里，刘忠每天都要处理很多鱼，这 和湘菜常与烹饪鱼类有关系。湖南，一条湘江流贯全境，湖泊不计其数。由于水系发达，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长沙地区就能运用蒸、熬、煮等烹调方法，制作多种鱼类佳肴。
1: 这是一道湖南特色的剁椒鱼头，选用这个水库里的鱼头。这个剁椒呢，是我们自个儿酿制的。我们选用了新鲜的红辣椒，还有新鲜的小米辣，我们调制的这个剁椒。这个鱼呢，吃起来鲜嫩，剁椒呢酸爽。咱们现在可以到自由市场可以买这个鱼头，把这个鱼头里边的内脏去掉，拿开水烫一下，刮去鱼身上的黑膜。经过盐味酒腌制，把剁椒往上一放，放入蒸箱就可以蒸制了。
0: 因为干活麻利，脑子灵光，在刘忠来饭店2年后，他被破格提升到了6火。按理说走进灶台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这个北京小伙却整天闷闷不乐。
1: 头火呢都是炒那个高尖端的，二火一般就是炸货，三火四火呢炒白汁，四火五火呢炒黑汁菜，等于就是咱们所谓说的就是酱油色的这些菜。完了呢六火呢就是专职煮汤，天天就是煮汤，煮个砂锅呀，做个酸辣汤什么的，做这些汤。
0: 说起湘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辣。湖南人爱吃辣，在中国那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刘忠不是湖南人，但是他这个北京小伙却也十分喜欢吃辣。从进入马凯餐厅当学徒的第一天，他就盼望着能早日掌勺做辣味湘菜。这会儿他终于熬到了灶台边上，却只能终日煮汤，自然心中不快。师傅们看出了刘忠的心思，他们告诫刘忠，学习湘菜要一步一步的来，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辣也并不能代表湘菜，正宗的湘菜特别注重辣味与鲜、香、酸等多种口味的搭配，而善于运用汤汁调配菜品，就是湘菜的一个重要特点。
1: 当时煮汤就是，那会儿就是吊汤嘛，吊清汤，吊浓汤，吊奶汤，三种汤。因为每天呢都需要根据他所做的菜不同，完了就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汤。先拿红苕扫，红苕扫完了再拿鸡胸肉也剁成蓉，完了那叫白苕，完了再拿鸡蓉再反复的扫2到3遍。清汤这块呢，在当时马凯有一道名菜就是竹荪汤泡肚，它必须得使这个清汤，因为这个里边有小菜胆，完了这个肚尖呢，经过加工以后呢焯水，完了就是飞水，完了以后倒入那个清汤，清澈见底，让人看了以后呢有非常有食欲。
0: 熟练掌握了做汤用汤之后，刘忠的厨艺也精进了一大步，不久他便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1: 先炒素菜，什么香菇菜心啊，烧二中啊，这松仁玉米啊，就这些素菜。完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就炒一些上酱油色的菜，稍微火大一点呢也看不出来，主要是就是先炒一些这些菜，完了逐渐的自个儿的手艺呢提高了，完了师傅才让你炒一些什么香菇鸡丝啊、冬笋鸡丝啊、什么冬笋李丝啊这些白汁菜。
0: 经过2年多的努力，刘忠成了一名合格的厨师。他 但是有一道菜他总是掌握不好，那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湘菜当仁不让的代表，口味咸香微辣，有着颜色红润、口感软糯、肥而不腻的特点。为了做好这道菜，刘忠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因为有好几个菜系，都做这个红烧肉。咱们做这红烧肉呢，第一是选料要精，那个猪的五花肉，完了以后把那个肥的都去，就要那个中间那个部位，五花三层的，切的要大小一致。
0: 那怎样做才能让红烧肉肥而不腻呢？经过学习，刘忠发现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为猪肉脱脂。与鲁菜、川菜等其他菜系相比，湘菜做红烧肉时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脱脂方法。
1: 别的菜系呢，它就是过水，过水完了煸制，所以它这个做法是不一样。过水跟过油是不同，完了这个过水呢，它就是掸去它的这个猪肉里边多余的血水。这个过油呢，它等于就是一炸它，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肥油里边的多余的那些油脂全都给它溢出来，所以人吃了以后口感软弱，肥而不腻。
0: 炒好的猪肉要再加以干辣椒、大蒜、大料等调料，进行二次烧制。随着肉块在炒锅中翻滚，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1: 烧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皮朝下，先把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肉皮朝下，因为皮朝下呢，它一开始炸完以后，那皮就发紧啊。完了以后呢，先把皮炖烂了，炖的有点软弱了，完了以后再翻一个，完了再炖这个瘦肉这块，等烧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呢，完了呢再给它翻一个，几乎在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红烧肉就烧完成了。
0: 油重、色重、口味重，是湘菜的重要特点。刘忠做的红烧肉除了保证口味，在卖相上也有着独到之处。
1: 我们是使用那个天然的那个红曲米加工而成的，经过发酵、霉变以后，它那种米是属于红色的，一遇水以后呢，它就往下掉色。这红曲米搁里主要是保证那个红烧肉的这个色泽红润。
0: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想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可一点都不容易。通过这道菜，刘忠渐渐体会到厨师这个行当博大精深。为了能够尽早地掌握湘菜的制作技巧，刘忠在厨房总是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1990年的一天，师傅把刘忠叫到身边，通知他去参加中级厨师资格考试。原来在马凯餐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店里的学徒学满3年后必须通过中级厨师资格证的考试。对刘忠来说，这是他厨师道路上第一次重要的考验。
1: 当时考试呢，就是一个指定菜，中村里斯。他主要指定这道菜呢，这道菜呢主要是体验他的刀工，一个是冬笋丝，一个鲤鱼丝，看你切的匀不匀。完了以后呢，就是两个自选菜。
0: 如果说指定菜是考验厨师们的基本功，那么自选菜就给了厨师更大的发挥空间。经过一番考虑，刘忠决定做一道东安子鸡。
1: 东阳子弟也是湖南的一道名菜，但是制作过程呢，就是把这个鸡腿肉改成一寸半长的这个鸡条，完了以后呢飞水，完了加上那个干辣椒、花椒、煸香，完了加入葱姜末，把这个东阳鸡倒到锅里头翻炒，完了加入米醋、料酒、辣妹子，完了以后加汤焖制，等汤汁快收完了的时候，快收的很少的时候，勾芡，撒入蒜末，点入香油，出锅即可。
0: 要想让这道东安子鸡达到最佳口感，刘忠需要找到合适的食材。
1: 也使过童子鸡，也使过柴鸡，后来呢口感都不是特好，因为有时候柴鸡它你要煮不到家呢，它就是口感特柴，笋鸡呢有时候你把握不好火候呢，它就比较容易烂。最后我们选用那个现在的人民生活就是比较贴切的这个去骨的这种鸡腿肉来做这个东安鸡这道菜。
0: 东安子鸡口味讲究酸辣微麻，这样的一种特殊口感和湖南人的做菜习惯有关。过去湖南人经常腌制蔬菜瓜果，加醋加芹，腌制过程中这些食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酸味，通过酸味和辣味的结合，又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味，这也是湖南辣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方。如今腌制的食材已经不经常使用了，但为了保证东安子鸡还能有原有的口味，刘忠不知尝试了多少次。
1: 但是以酸辣为麻嘛，这个口味，所以呢就是你点这个醋点多少都是有分量的，这个醋你拿这个拍勺快多少醋，哎，快是快一两，快二两，是一两五，它这个是有数量的，所以这块你掌握好了，再掌握好这个火候，所以它这个味道就能基本掌握。
0: 东安子鸡这道菜成功的另一个标准就是鸡肉色泽红润，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诀窍在于火候的拿捏。
1: 你火大了以后呢，那个火一烧锅边呢，它有时候这个醋一挥发它就容易掉色，完了以后呢就是不能大火，就是慢火微，完了以后呢出锅前点一点这个自个儿熬制的这个红的辣椒油，所以就保持了这道菜的色泽红润。
0: 最终凭借着这道东安子鸡，刘忠不仅考取了中级烹饪技师的资质，也让他逐渐成为餐厅后厨的主力。2002年，刘忠升任马凯餐厅总厨师长。2006年的一天，刘忠接到了餐厅领导的通知，派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北京全聚德杯烹饪大赛。这一比赛是我国餐饮业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刘忠还是觉得有些信心不足。
1: 想拿这金奖，完了以后呢，又怕呢，拿不着。反正是，主要是当时的信心呢，也是一半一半，不是特坚定的。什么鲁菜啊，淮扬菜啊，川菜啊，什么菜系都有，反正是你够这个等级，你参加这个大赛，你就是什么菜系都可以去，社会上的也可以去。
0: 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市600多名厨师行业的精兵强将， 当时京城的百年湘菜老店屈原也派出了高手出战，刘忠怎样才能胜出呢？
1: 选这三道菜，一个是鲜鱼口袋豆，再一个是酸辣肚尖，还有一个香糟鸭舌，三道菜。
0: 酸辣肚

0: 尖儿，是湘菜中的一味代表佳肴。它整个炒制过程非常短暂，
1: 油温呢要高，完了以后呢下去瞬间顺时针和了咱们的十来秒钟，就赶紧出锅，完了加以这个干辣椒碎，完了泡菜、葱姜蒜，完了点一点米醋，完了经过把肚尖搁里头，瞬间的爆炒，完了以后勾芡出锅。这整道菜要是完成的情况下，从上浆到炒也就用40来秒钟的时间。
0: 在鲁菜、川菜、淮扬菜中，爆炒都是一种非常常用的烹饪方式。那么这道爆炒酸辣肚尖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一个是原料的选择，它必须得选择那个猪肚子要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肚仁呢就比较厚，厚呢它就是口感特好，炒出来呢爽脆，有点跟那个吃那个黄瓜心似的那种感觉。口味的这块呢就是以酸辣著称，色泽红润，口感呢是非常爽脆。酸以湖南的这个湘西这个人爱不爱吃酸的嘛，所以呢他们自腌的这种泡菜都是我们自个儿腌制的，所以呢跟市场上买的泡菜那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不好掌握。
0: 除了传统菜之外，刘忠还决定挑战一下自己，选择

0: 做的这个口袋豆，因为现在这些老菜有的好多，现在人为了注重这个饮食健康啊，少油少盐低糖，所以原来有好些老菜呢都是非常油腻，因为本身湘菜就注重油大，所以呢现在我们加以改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生产这个日本豆，大家伙也挺受欢迎的，我们就拿日本豆做这个馅儿皮子，做这个口袋，经过油炸。炸至金黄色，完了给里边掏空了，掏空了让人馅儿，完了再拿那个香葱系上口，就形似口袋。
1: 口袋换了，刘忠又在馅儿上下起了功夫。
0: 原来搁的都是那种肉馅儿，

0: 层次比较多。这道菜就是刚改的时候，就是说使什么海参、鱿鱼这方面，完了加以那个沙拉酱，让它这个馅儿，让它这个豆腐馅儿，做这个豆腐馅儿，完了让它这个豆腐里头。试验完了以后呢，吃的口感不是特好。完了后来又经过改良，所以就改到现在这种口感比较好的口袋豆腐。完了主要是老年人、上岁数人也能吃，小孩也能吃，因为它鳜鱼本身多肉少刺儿，所以就符合了大众的口味，省得吐刺儿。
1: 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正式比赛时，刘忠很顺利地完成了菜品的制作，最终他也得到了比赛的金奖。
0: 创新菜，我们单位也是每月都搞，完了以后，不管是从新的原料，还是新的调料这方面，往里头掺插使用，看看能得到反复的试验嘛，就能得到好的效果。在一些老菜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在改良，也使用什么新的调料，或者是改变它的原来的口味儿。多了解市场，多寻那个新鲜的食材、新鲜的调制品。完了，在创新这块儿呢，尽量就是中西合并，咱们使那个西方那种盘式或者什么的，多研究一些这方面。
1: 刘忠虽然身为厨师长，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上灶炒菜。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做湘菜的北京人，他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在北京尝到正宗的湘菜味道。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

0: 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1: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0: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6: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7: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8: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7: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9: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0: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

0: 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0: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1: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

0: 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

0: 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四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0: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8: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第二年，中国培养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10: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

0: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1: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2: 《名人传》第32集。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克莱采奏鸣曲》中，他明确无误地通过凶杀犯波什内舍夫的口，对爱情和婚姻发出愤怒的叫喊。一个人用色眯眯的目光注视女人，尤其是自己的妻子时，便已经犯下了奸情。当情欲消失，人类再也没有存在的理由时，神事才能实现，人类的大同才能形成。他根据马太福音指出，基督教的理想并非婚姻，不可能存在什么基督教婚姻。按基督教的观点，婚姻并非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爱情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事，都是实现人类真正理想的障碍。但这些想法由波兹内舍夫嘴里说出来之前，在作家头脑里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如同许多伟大的创造者那样，是作品在推动着他们。先做艺术家，然后才能成为思想家，这丝毫无损于艺术。从效果的力度、热情的浓度、景象的鲜明突出、形式的丰富和成熟上看，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没有一部能比得上《克莱采奏鸣曲》。我还要对这部作品的题目做些说明。其实这部作品并不切题，容易令人产生误解。音乐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去掉奏鸣曲这个词，作品不会有任何改变。托尔斯泰一直认为音乐和爱情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但他错误地将两者混为一谈了。音乐的魔力应该另写专注讨论，托尔斯泰在作品中给予他的地位不足以证明他揭露出来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稍稍说明一下，因为我认为人们还不明白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说他不喜欢音乐是不对的，一个人爱得深才怕得厉害。人们该记得对音乐的回忆在童年，尤其是在家庭幸福中所占的地位吧。在后一部作品里，爱情的四季从春天到秋天都在贝多芬月光曲的各个段落中展现。我们还别忘了涅赫柳多夫和小毕加在临终前夜内心深处所听见的美妙乐曲。托尔斯泰对音乐知之不多，但音乐却使他感动地流下眼泪。他一生中有几个阶段也曾热情地投入音乐。1858年，他在莫斯科创办了一个音乐社团，后来成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前身。他的七弟别尔斯曾经这样写道，他很喜欢音乐，能弹钢琴，酷爱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常常在工作之前弹上几段，也许是要从中找到灵感。他喜欢我妹妹的歌喉，总给她伴奏。我注意到音乐在他内心激发出的感受使他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还有一种难以察觉的怪样，似乎带点恐惧。这正是在震撼

他全身心的无名力量冲击下，托尔斯泰所感受到的恐惧。他觉得他的意志、良知、生活的全部现实都融入了这个音乐的世界。让我们重温一下《战争与和平》第一卷，尼古拉·洛斯托夫刚刚赌输了钱，垂头丧气地回家那一幕吧。他一听见他妹妹娜塔莎的歌声，便把一切都忘了。他不耐烦地等待那即将奏出的音符。一时间，世界上只有三拍的节奏。啊，我痛苦的爱情。他心想，我们的生活真是荒谬无比。不幸、金钱、仇恨、名誉，一切都是虚的，而这才是实的。娜塔莎，我的小鸽子，看他能否唱到高音 B。 啊，唱出来了，感谢上帝。他不知不觉也在唱。为了加强 B 音，他应和着娜塔莎的三度音程。啊，我的上帝，太棒了，难道是我赋予他的？我真高兴，他心里想到。这三度音程的颤音使洛斯托夫心里产生了最美好、最纯洁的感觉。比起这种超凡的感觉来，输掉的钱、发过的誓又算得了什么呢？简直是疯狂。一个人可以杀人、偷盗，而仍然感到幸福。其实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音乐对于他不过是一时的激动，而娜塔莎却已痴迷其中。在歌剧院度过整整一晚以后，在这个失去理性的奇特世界里，远离现实，善与恶、怪诞与理性混淆在一起，娜塔莎听着那托里库拉金使他癫狂的表白，便同意和他私奔了。

托尔斯泰年纪越老越害怕音乐。1860年他在德累斯顿遇见了一个曾对他产生影响的人，奥尔巴赫，无疑加深了他对音乐的戒心。他谈到音乐仿佛是一种放纵的享受，据他看来，音乐是走向堕落的转折点。卡米尔·贝兰格先生问，为什么在众多使人堕落的音乐家中，为什么偏偏选上最纯粹、最洁身自好的贝多芬呢？因为他是最棒的。托尔斯泰一直很喜欢他，童年中最遥远的回忆就和那支悲怆奏鸣曲联系在一起。在复活的结尾，涅赫列多夫听到奏起 C 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忍不住落下泪来。他感怀自己的身世，可是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托尔斯泰谈到聋子贝多芬的病态作品时，又是何等深恶痛绝。早在1876年，他便恶狠狠地要打倒贝多芬，使人怀疑他的天才。这种态度使柴可夫斯基大为反感，以致对托尔斯泰的赞誉也慢慢冷却下来。克莱塞奏鸣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这种狂热之不公平。他责怪贝多芬什么呢？是怪他太强有力了。托尔斯泰像歌德一样听着 C 小调交响曲深受震撼，竟生起气来，深怪作曲的大师将自己随意摆布。他说，这种音乐立刻将我带到作曲家的精神境界。音乐应该是国家的事业，如在中国那样，我们不应允许随随便便一个人拥有如此可怕的催眠力量。这些东西只能在某些重要场合才能被允许演奏。尽管发了这一通牢

他仍然被贝多芬的力量所降服，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力量能使人变得高尚，净化人的灵魂。波斯内舍夫听到这段音乐，精神堕入了他自己也无法分析的难以名状的状态。这时他心情舒畅，嫉妒心跑得无影无踪，女人的容貌也变了，演奏时有一种庄严肃穆的表情，弹奏完了，脸上露出楚楚动人的幸福的微笑。这一切哪有什么堕落之处，有的只是心灵被其俘虏，任由声音的无名力量所摆布。如果这种力量愿意，真能将灵魂毁掉，这倒不假。但托尔斯泰忘记了一点，就是大部分听音乐或者从事音乐的人生活都很平庸或者极为贫乏。对于缺乏感受力的人来说，音乐并不构成威胁。在莎乐美的一场演出中，歌剧院大厅的戏安排得很好，使音乐最不健康的感情根本伤害不了观众，而只有像托尔斯泰这样有丰富生活阅历的人才有被影响的危险。事实上，托尔斯泰虽然对贝多芬的评价尖酸刻薄，有欠公允，但他比今天大部分盛赞贝多芬的人对其音乐有更深的感受，至少他听得出躁动在老聋子艺术中的那种狂热感情，带有野心的气势，而这一切是今天任何演奏家、任何乐队所感受不到的。如果贝多芬还活着，托尔斯泰对他的恨，比起崇拜者对他的爱，也许更让他高兴。复活与格莱塞奏鸣曲相隔十年，这十年托尔斯泰越来越醉心于道德的宣传。复活与他渴求生命永恒而期待的终结也是相隔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遗嘱，恰如战争与和平是他艺术上成熟的标志，复活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就，是最后，如果不算最雄伟，可能也是最高的巅峰。峰顶云遮雾绕，高不可见。此时托尔斯泰已经70岁，他放眼世界，他的生活，他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他的愤世嫉俗，他高屋建瓴地审视着一切，思想依旧是以前作品中的思想，对虚伪仍然持嫉恶如仇的态度。但艺术家的精神像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翱翔于作品的主题之上。在克莱塞奏鸣曲和伊万·伊利奇之死的辛辣讽刺和躁动心情之外，又掺入了超脱俗世，正是他所精确反映的俗世的宗教式宁静心境。可以说，有时候竟成了基督徒式的歌德。我们从他后期作品中发现的艺术手法在这里再度出现，尤其是故事非常集中，这在长篇小说里比在一般短篇小说里显得更为突出。作品浑然一体，几乎没有任何插曲，这一点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不大相同。全书只有一个情节，所有细节都紧紧围绕着这个情节。像在克莱塞奏鸣曲中一样，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很有力度，观察越来越清晰敏锐，完全是无情的写实手法，从人性中看到了兽性。人性中可怕的存在着兽性，如果这种兽性没有袒露出来，而是深藏在所谓诗意的外表之下时，则更加可怕。沙龙里的谈话，目的不

或是满足身体的需要，即需要活动活动舌头和口腔的肌肉以帮助消化。这种严厉的看法针对所有的人，谁也不能幸免。美丽的科尔恰金娜也一样。她肘部突出的骨头和大拇指宽宽的指甲，还有领口很低的衣着，使涅赫留多夫觉得既可耻又恶心，既恶心又可耻。女主人公马斯洛娃也不例外，她的堕落，她的未老先衰，她粗俗下流的谈吐，富有挑逗性的微笑，散发着酒味的气息，还有那张激情燃烧、长得通红的脸，完全是自然主义的粗野的细节描写，诸如女人蹲坐在粪桶上聊着天儿，诗意的想象、青春的气息都消失了。只有初恋的回忆还能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乐音的震颤，复活节的前夜和复活节当晚，解冻之时的浓雾白蒙蒙的。离房子5步以外，只看见漆黑的夜色中射出一盏灯的红光。半夜鸡鸣，冰封的河面发出爆裂声，哗啦啦地崩塌着。仿佛玻璃杯给打碎时的声响。年轻人从屋外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少女，少女没看见他，只是坐在那里，面对闪烁的灯光。喀秋莎若有所思的脸上绽出了微笑，她沉入了幻梦。作者的抒情并没有占多少位置，艺术手法也更趋客观，与他本人的生活距离也更远了。托尔斯泰想努力改变他的观察范围，他在这里研究的罪犯和革命者的社会都是他所不熟悉的。他进入他们的社会，只是努力使自己对他们产生由衷的同情。他甚至承认，在仔细观察他们之前，革命者令他产生无法克制的厌恶。特别让人钦佩的是，他真切的观察简直有如一面无暇的镜子，典型多么丰富，细节描写又多么准确。无论卑劣还是美德，一切都以明智的平和态度和博爱的胸襟去对待。既不科研，也不姑息。作者在描写妇女在监狱中的景象，画面十分凄惨。女人之间彼此冷酷无情，艺术家却是仁慈的上帝。他从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看到卑鄙掩盖下的痛苦，无耻的面具下那一张张涕泪纵横的脸。马斯洛瓦邪恶的灵魂中，逐渐露出纯洁的微笑，终于化为一道牺牲精神的火焰，照亮了他的灵魂，犹如一缕美丽动人的阳光，照亮了伦勃朗笔下阴暗的画面。作者甚至对刽子手也不曾正言厉色，宽恕他们吧，主啊，他们并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糟的是，往往他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为此感到后悔，却又不能不这样做。书中表现出一种压垮一切的宿命，无论受苦者还是使人受苦的人，都难以承受其重压。如天性仁慈的典狱长，对狱吏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他那个身材瘦小、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的女儿，同样厌烦不堪地练习钢琴，没完没了地敲击李斯特的狂想曲。还有，那位西伯利亚小城的总督，聪明而且善良，在欲行善事与被迫作恶之间进行着无法解决的内心斗争，35年来只好借酒消愁，但头脑依然清醒，即使酒后也不失态。更有一些家庭温馨和睦的人，由于职业的原因，对他人毫无心肝。唯一缺乏客观真实性的人物是书中的主人公涅赫柳多夫，
因为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思想给予了他。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霍安娜·卡列尼娜》中众多著名人物如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别兹霍夫、列文等的缺点乃至危险，但还不那么严重，因为他们的处境和年龄比较接近托尔斯泰的精神状态。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将一个70老翁的灵魂硬塞进一个35岁的浪荡公子的躯体之中。我并不是说尼赫留多夫的精神危机不真实，也不是说危机不能来得那么突然，而是根据托尔斯泰的描绘，这个人物的气质、性格和过去的生活经历，既找不出也解释不了这种精神危机的起因。而且此病一旦发作，便再也制止不住。当然，托尔斯泰深刻指出了涅赫勒多夫的牺牲思想一开始就有不纯的成分，那些顾影自怜和自我欣赏的眼泪，稍后是在现实面前产生的恐惧和厌恶感。但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这次精神危机与先前那些来势凶猛却时间短暂的危机毫无关联，什么也阻止不了这个优柔寡断的人。这位王公有钱，受人尊敬，很在意社会对他的满意程度，他正要娶一位爱他而自己也颇喜爱的姑娘，却突然决定抛弃一切，抛弃财富、上流社会地位，去娶一个妓女，为的是弥补过去的一个错误。他的狂热毫不动摇地延续了好几个月，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即使听说他打算娶为妻子的女人继续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时，也不曾气馁。这里有一种神圣感，完全可以运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理论，从作品主人公阴暗的心理深处直到机体组织中找到其根源。但涅赫柳多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个普通人的典型，庸庸碌碌，身体健康，正是托尔斯泰惯常写的人物。事实上，我们清楚地感到，这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的人，与属于另一个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人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释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王军正主持并讲话；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第五集，以盖世英雄之风骨砥砺时代初心；
1: 录音报道珠峰景区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2: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述法，审议了法治西藏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4件大事落实，颁布一系列法规，出台一系列举措，加快小块零、小切口立法修法，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得到全面推进，确保了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区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要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扎实推进法治西藏建设，深刻认识依法治藏在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持续推动4件大事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把法治的实施贯穿到治藏、粉藏、新藏全过程，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新期盼。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法治引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实完善三个三工作方法，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水平安全，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良好经济秩序，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

0: 绿星认识，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始终把生态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完善生态环境评价和考核机制，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领域法律供给，强化弱势群体司法保护，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以良法善治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更好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藏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厉行法治，始终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深入查摆修治全面依法治藏工作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确保全面依法治藏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严金海、赖娇、达瓦四人、龚慧才、朱守科、次登出席。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1951年5月28号，进藏后续部队冲破荒原险阻，与先遣连在扎玛芒堡胜利会合。历经重重绝境，带领连队熬过至暗时刻的李迪三，却没能亲眼见证着胜利的曙光，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使命未完，英雄落幕，但西征的脚步绝不会停止。先遣连官兵带着未尽的初心，继续向着阿里深处挺进，为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本台记者沿着先遣连当年的行军路线，从改泽出发，途经普兰，最终抵达嘎达克及阿里地区噶尔县。今天，在先遣连为之奋斗并牺牲生命的土地上，人们续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篇章。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也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播出第五集，以盖世英雄之风骨，砥砺时代初心。
0: 1951年6月6日，硝烟未散，悲痛未平，先遣连45名官兵组建先遣分队，再度踏上向西征途，在横穿冈底斯山脉、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东军拉达坂时，极端恶劣的高原环境，生死考验接踵而至。即便如此，战士们依旧相互扶持，迎难而上，用血肉之躯踏出前行之路。阿里兴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
3: 先遣连在翻越达坂的时候，战士们也是出现了重的高反，包括休克呀，甚至昏迷，甚至呢会掉进血窟里。
0: 在这趟征途中，有9名战士牺牲，众多战马在风雪中倒下。6月29日，解放军进驻普兰。据阿里兴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介绍，先遣连选择迂回前往普兰，一方面是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劳军民同心根基；另一方面则是为切断敌人南逃出境的退路，圆满完成解放任务。 如今，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上，进藏先。

0: 建联普兰边防部队遗址依旧留存，默默诉说着当年的戍边岁月。值得一提的是，当先遣田抵达嘎达克解放阿里全境后，又被派往普兰驻守边关。今天我们在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之上，仍然能够看到进藏先遣田普兰边防部队的遗址。解放初期的普兰高寒缺氧，缺衣少药，生存条件极为艰苦。先遣田侦察参谋周奎奇等官兵驻守期间，遭遇幼子夭折的锥心之痛，却依旧坚守边关扎根高原，一守便是八年。先辈们用赤诚与坚守凝练出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的四个负责精神，成为阿里军分区代代传承的精神信条，融入一代代戍边官兵的血脉之中。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红阳：
1: 这四个负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个负责精神，在我们阿里军分区是非常盛行，哪个连队都有这四个负责精神。
0: 先遣连的到来，彻底终结了阿里有边无防的历史，为祖国边疆稳固筑牢根基。这里也成为传承先遣连英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阿里地区普兰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鹏博：
2: 先遣连精神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根脉，我们必须传承好它、发扬它，把颜色精神扎根在我们的当中。
0: 记者德吉央宗：
3: 1951年的8月3号，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先遣连的官兵们顺利进驻嘎达克，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也就是在这一天，阿里噶本地方政府正式归附中央人民政府，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噶达克的上空缓缓升起，标志着阿里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就在这一刻，那些风雨中的前行，那些冰雪中的坚守，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的牺牲，都有了最伟大的意义。
0: 1951年10月，驻留在扎妈芒堡的病员和先遣分队胜利会师，战士们相拥而泣，所有的艰难、牺牲、坚守都化作胜利的荣光。阿里全境解放后，阿里分工委于1951年正式成立，作为西藏八个分工委中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分工委，它实现了党对阿里全境的全面领导，开启了阿里建设发展的全新篇章。在阿里分工委就职纪念馆内，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见证着阿里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个农村牧区党支部，第一个互助组，第一场电影，第一辆小汽车，第一次蔬菜种植成功。这些印记记录着先遣连带来的深刻变革，书写着阿里从荒芜到发展的奋进历程。阿里分工委就职纪念馆讲解员次仁拉姆：
4: 阿里分工委是1951年成立的，分工委领导人任明禄当中的安志敏同志是当时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的副团长，也是进藏先遣连后续部队的主官。在那一段历史时期，阿里出现了诸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农村牧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吉壤乡。
0: 75载风雨兼程，75年山河巨变，曾经的荒原绝境，如今早已换了人间。通途大道贯穿雪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大地欣欣向荣。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唯一一支全体指战员记大功的连队，进藏先遣连的英雄壮举被永远铭记。阿里地区博物馆副馆长、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建设项目总负责人于江：
5: 这支连队在1951年就受到了西北军区的嘉奖，全连所有的指战员全体融合了这个记大功一词，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唯一获得这样荣誉的一支连队。彭德怀元帅说，这支部队经历了自长征以来最大的。毛主席听闻这支部队的英雄壮举之后呢，也非常的感慨。有资料记载说，毛主席连连夸赞这支军队是盖世英雄。
0: 狮泉河烈士陵园内，63座先遣连烈士墓碑静静矗立，保存完好。当年

0: 长眠雪域的英烈全部迁葬于此，英魂永续，丰碑长存。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多：
1: 每年清明烈士纪念日会组织大型的祭奠英烈活动，群众性的、自发的会搞很多活动，学习英烈精神，祭奠先前年的烈士。
0: 记者德吉央宗。
2: 从普鲁村到狮泉河，一条长达上千公里的进军路线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先辈踏雪西行，我们寻路前行。这一程重走之路并不是简单的追寻，更是精神的传承。当我们走过先烈走过的路，翻越先烈翻过的山，每一步我们都在感悟艰辛背后的初心，那是将党和祖国以及人民放在心尖上的赤诚忠心，更是一群人将英雄壮举、人格力量、革命精神留在西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守护家国、砥砺前行。
0: 西藏台消息，1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国家体育总局，噶玛泽登介绍了西藏高原特色体育发展成果。他表示，当前西藏正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希望总局给予更多指导与帮扶。高志丹充分肯定西藏体育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总局将全力推动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提质升级，助力西藏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噶玛泽登说，总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西藏良好风貌，显著提升了西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希望继续助力西藏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盛海雄高度评价西藏发展成就，表示将持续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徐之文、贾热、洛桑丹增参加相关活动。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守法治底线，扎实推进藏传佛教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要加强四管会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巩固全区宗教领域长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4: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3: 近年来，日喀则市定日县紧紧围绕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一系列扎实举措守护珠峰高原脆弱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请听录音报道，珠峰景区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0: 前往珠峰景区，需途经定日县扎西松乡，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最大程度降低人类活动对高海拔生态的干扰，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模式。
5: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
0: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珠穆朗玛峰景区游客集散中心负责人宋佳丽：
6: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一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0: 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世界之巅的壮美风光尽收眼底。景区全域布设标准化生态厕所与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 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构建起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全链条处理体系。珠穆朗玛峰景区珠峰大本营环卫工队长索朗旦增，
7: 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全天候清扫维护垃圾转运车，粪污清运车也会定时上山，及时完成各类废弃物转运处理。
0: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坚守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逐段巡查，细致清理。珠穆朗玛峰景区珠峰大本营环卫工队长索朗旦增，
7: 我2016年加入珠峰环卫队，环卫队共有6名队员，废弃氧气罐、零星烟头，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捡拾清理干净。
0: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的自然风光，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行。
8: 我这个应该是全网海拔最高的直播间。
0: 自媒体博主何凯通过现场直播向网友展示珠峰壮美风光的同时，积极倡导文明出游、生态出游理念。
8: 爱护西藏真的从我做起，要从行动上来走。路上的垃圾我们找到垃圾桶放在里边就很好。
0: 游客江女士，
9: 我们大家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带来的这种美好的环境。
0: 如今的珠峰景区天蓝地静山清，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已成为展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守护高原生态，重在系统治理，常态长效。定日县将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珠峰的生态底色更浓，发展成色更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定日县分局工作人员王艳华，
1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4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带治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无为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0: 西藏台消息，5月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2件，阿里地区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5时期，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提级不稳，成绩斐然。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评估结果显示，38项创建指标中，21项位居全国前列或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项位居全国第一。创建成效综合指数得分从49提升至68，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十大行动全面完成，并取得显著成效。
0: 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银行机构在农村商超、卫生所等场所布设助农取款服务点。截至3月末，全区已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
3: 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0: 日前，拉萨市尼木县旭迈乡开展2孩免费筛查，据统计，本次筛查成效显著，全乡年度筛查目标90人，实际完成111人，完成率达123.3%。

0: 理论与实践，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国各地推动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查白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近期各方通报的一些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中，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有的一把手自身政治意识淡漠，党性不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变形走样，劳民伤财，贻误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教训极其深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抓住重点，务求实效。评论说，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抓住学习教育的重点，需要准确把握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特点。县处级领导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他们的工作关乎政策传导，也关乎落地见效。县一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职责使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夯实基础。而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错误政绩观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韧性。例如，有的一把手信奉群众满意不如领导注意，用数据包装政绩，玩数字游戏，搞政绩美言，想用漂亮数字为升迁铺路，为满足一己之私，丧失对基本事实的尊重，对初心使命的坚守。有的一把手患上政绩冲动症，板凳还没有坐热，就急于搞博眼球、求喝彩的大工程，心思不在做事，而在作秀，精力不用于造福一方，而用于造势一时。有的一把手不顾发展阶段，失去对科学规律的敬畏，把出政绩当作唯一追求，频繁换赛道，盲目铺摊子，终将政绩变政绩，错失发展机遇，损害人民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然要求树牢正确权力观，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纠治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急功近利、违规决策，需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责问责，抓住重点，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才能有效激发头雁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履职尽责，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干事创业、创造政绩的重要时期。把握学习教育重点，各级领导干部要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更要自觉对标对表，带头侦查实改，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把政绩写在发展一线，刻进人民心中。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4到17度。那曲阵雪转阴，西风3到4级，零下3到9度。马邑区小雨转阴，9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5到20度。狮泉河晴，西南风6到7级，0到13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8到20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浇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看到有朋友发来一段话，我觉得很有些道理啊。大意是：你多学一样本事，减少一句求人的话，没有人能够打倒你，除了你自己。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不苦的人，真正能够治愈自己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希望你我能够共勉。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我又在这段电波里跟你分享与书有关的内容了。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萧复兴老师的作品，叫做《萧复兴散文精选》。这套散文精选包括6本，收录了萧复兴老师在不同时期的散文经典作品，内容涵盖了他对于音乐、美术、雕塑、文学、戏剧等众多艺术形式作品以及艺术家的评论和感悟，也充分展现了萧老师对艺术和人生的体会与思考。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能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印象深刻的散文。很多人喜欢散文，很多人的写作也是从散文开始的。在中国的作家当中，你喜欢谁写的散文？萧复兴老师的散文作品当中，你喜欢哪一篇啊？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晒他们在课本包括一些散文的书当中看到的萧复兴老师的作品。好了，我们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9: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8: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萧复兴老师的作品《萧复兴散文精选》啊，我也特别请到了萧老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您好，萧老。
10: 你好，你好。
8: 精气神很好啊。
10: 哎，谢谢。
8: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萧老师的这套散文精选。我注意到，这套书涵盖了您对于音乐、美术、雕塑、文学、戏剧等等啊这些众多的艺术形式的这个评论，包括感悟啊，涵盖的面非常。很广啊！您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10: 啊。好的，
8: 您的兴趣爱好看来很广。
10: 是，这个兴趣爱好呢，实际上还是应该从一个人的小时候开始的。
8: 嗯，
10: 那最初这些艺术的种子呢，其实还是在小的时候萌芽的。我最初对于这些艺术的进入或者是爱好，是从好像小学 两三年级或者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家呢离着那个王府井呢不是特别的远。

0: 远，在走王府井的时候忽然看见了呢，就是有那个儿童剧院。
1: 嗯，
0: 在儿童剧院里头呢，那时候花一毛钱五分钱就可以买一张票进去。我看的第一场戏呢叫枪，它是、嗯、哎小孩呢抗日战争时候的故事。
1: 这么多年过去、你还记得？
0: 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后来那个上中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呢就是演枪里的这其中一个演员的儿子。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对这印象更为深刻。以后呢我又看到了什么马莲花呀、宝船呐、白雪公主，哎，对对对，是很经典的话剧。
1: 嗯，
0: 哎，我就当时觉得跟现实生活它是有一段距离的。艺术呢有着现实生活所不具有的这种魅力。
1: 嗯，
0: 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学过二胡，拉过胡琴、就是那个还弹过阮，还吹过笛子。
1: 哎呦，
0: 后来以后呢我就非常喜欢那小提琴。在想那时候呢想拉小提琴，可是家里的经济条件那时候不允许。
1: 对啊，
0: 所以这音乐的梦呢就断了。所以呢这个
1: 但是已经埋下艺术
0: 种子、对对对，埋下艺术种子。而且呢关键是你没有什么嘛就渴望什么。
1: 嗯，
0: 因为这艺术的虽然中断了嘛，但是对艺术的这种渴望呢就其实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呢越来越深了。
1: 嗯，
0: 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中毕业的那年呢，实际上我考上了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实际上跟艺术呢就可能走得更近了。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呢，那我是六月份就是复试都已经结束了，这个通知书都寄到我的手里来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所以说一下子这个艺术的梦呢是彻底的跟我就是远离而去。
1: 后来您去了北大荒。
0: 去了北大荒。所以这是这段经历呢实际上对我对艺术呢可能更加的喜欢。
1: 嗯，
0: 所以散文里头好多写的呢实际上跟童年的这段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1: 嗯，你看可见这个童年对于整个人的一生其实影响很大。
0: 没错。
1: 嗯，好，我注意到这套散文集的这个书名都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太阳味道的西红柿、忧郁的色彩、风景只在想象中、花间补读未完书、什么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简洁是最美的生活等等啊。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
0: 非常感谢你啊。
1: 嗯，
0: 这个说的都非常好。因为这些名字呢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呢，实际上呢因为这是一套散文集。
1: 嗯，
0: 还是希望呢把这名字写得更美一点，这读者呢看起来呢，哎，它既是生活的同时也是艺术的。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这套书呢是给文艺青年，老文艺青年写给小文艺青年的，年轻的文艺青年看的。所以呢带有点这个文艺青年的这种色彩。那现在来看呢，文艺青年成了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如果青年呢爱好一些文学，还是好的。
1: 嗯，
0: 做一个文学青年比做一个物质青年呢可能更有意思一些，也更有意义一些。
1: 嗯，好，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萧复兴散文精选集。
2: 萧复兴散文精选一套六本，收录了萧复兴在不同时期的散文经典作品，内容涵盖了萧复兴对于音乐、美术、雕塑、文学、戏剧等众多艺术形式、作品及艺术家的评论和感悟，充分展现了萧复兴对艺术和人生的体会与思考。慢慢翻阅，细细品味，似乎进入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与他一起感受人世间的喜乐悲苦，体会他浓浓的怀念、淡淡的无奈、深深的爱与感动。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萧复兴散文精选。我们特别请到了萧老师走进我们直播室啊。萧老师，我注意过您这些年，你看您写过小说，写报告文学，写散文啊，在您看来哪种文体您可能更得心应手一些写起来？
0: 从我个人来讲呢，我这几种文体呢可能我更喜欢写小说和散文。
1: 嗯，
0: 在小说和散文之间呢，我努力的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是用散文的笔法，在写散文的时候我努力的运用小说的笔法，这两者相结合。嗯，因为从更直接的，我觉得呢可能抒发自己的心灵啊可能更适合于我的还是散文。
1: 嗯，好，很多人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当中就学过散文嘛啊。而且很多人走上写作之路最初也是通过写散文。因此就有人说散文好像是各种文体当中最容易上手的。 啊，这个您给我们讲一讲您的理解吧。
0: 哎，那当然散文呢确实因为它短小嘛，也确实像你所说的最容易上手。
1: 嗯，
0: 但是散文呢叫做易写难攻。
1: 嗯，
0: 哎，就是说容易写，但是把它写好其实是很费气力的。
1: 嗯，
0: 任何一位作家如果他散文写不好的话，可能他其他的东西都很难写好。所以那个咱们已故的老作家汪曾祺先生就曾经说过，散文是一切写作的最基础的基础。
1: 嗯，
0: 这个我自己写散文呢，我觉得它更容易抒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内心。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呢，跟都希望抒发自己的内心，抒发自己的生活。我最初写作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从散文入手的。
1: 嗯，
0: 所以呢，散文呢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呢，可能更密切一些。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的，你如果想写好散文的话，而不是说的把它写的那些很空洞的，或者写的很大。散文的最容易写的呢，就应该是越小越好写。
1: 嗯，
0: 这个突破口呢，一定要找准。
1: 嗯，
0: 这个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找小。而这些小的地方从哪儿得来的呢？从你过去的回忆当中，从你现实的感悟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举一个简单的现实中的例子。
1: 嗯，
0: 我去年的春天的时候呢，我到南京去，从南京机场坐飞机准备飞回北京的时候，我的座位旁边呢坐着一位比我年龄呢可能略长几岁的一对老夫妇。
1: 嗯，
0: 一说话呢北京口音，也是北京人。
1: 嗯，
0: 他们我听他们交谈当中呢，他们从无锡啊、苏州啊玩了一圈，从镇江到南京坐飞机回北京。
1: 嗯，回北京。嗯，
0: 这时候他们的目光呢一直望着我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女的身上。
1: 嗯，
0: 这个女的我看了一下呢，三十来岁，穿着一身的运动服。
1: 嗯，
0: 手里拿着一个手机，不住的在自言就乐。
1: 嗯，
0: 咯咯咯乐，一看呢看手机，不知道看什么信息啊，可能引发他的笑。然后我就听这对老夫妇就讲，
1: 嗯，
0: 人家说这个女的怎么特别像咱们的闺女。
1: 嗯，
0: 我就这话呢，我就因为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吧，虽然他们说话声音很低，
1: 嗯，
0: 但是我听的还是
1: 听
0: 听得真真切切。然后呢，这老头呢就撺着他的老伴儿说，你要不要前面跟这女的说一声，跟这闺女说一说，
1: 嗯，
0: 你拿那个他那个手机就给他看，你让他看看是不是像咱闺女。
1: 嗯，
0: 他说你跟他说说，你说说去，说说如果咱们跟他照张相，把这相片呢，手机呢发给咱闺女看看，怎么这世界上还有长这么像的人。
1: 哎，
0: 这女的就说你去你去，男的说你去嘛，都是女的好说话。这会儿这老伴儿呢就起身去了。
1: 嗯，
0: 去完了以后呢，我就看见这个对面的这个女的呢，看着这手机上的照片呢，果然她说：“哎，真像，太像了。”然后呢，这个老伴儿就提出要求说：“我们想跟你照张相。”
1: 嗯，
0: 这老头呢就过去了。然后呢，我就有了用了。
1: 嗯，
0: 就是说
1: 给他们照相。
0: 哎，对对对，他那老头就把手机递给我说：“你帮我们照张相。”
1: 嗯，
0: 然后他我就听着他跟那个女的说：“说我们闺女在美国工作了。
1: 嗯”
0: 有一小孩儿，
1: 嗯，
0: 这五年没有回来了，我们特别想他。哦，我就给他照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细节。
1: 这么小一个点，
0: 哎，就是很简单的细节。嗯，但是呢，他把一对老夫妇对孩子的思念呢，把他表现得特别的真切。
1: 嗯，
0: 哎呦，特别的细致，同时呢特别的感人。关键是最后一幕，他把这手机我给他照完了，我就给他了。
1: 嗯，
0: 给他完了以后呢，我就，哎，听这男的呢轻轻的，这个老头啊就对着你说，说姑娘你长得太像了。那姑娘说是太像了。
1: 嗯，
0: 他说我能不能抱你一下，因为孩子五年没来了。
1: 嗯，哎呦，
0: 哎呦，然后两人就抱了一起，我当时特别的感动。
1: 嗯，
0: 就这一幕呢让我非常难忘。就是人世间呢很多萍水相逢的人，我们看似呢非常微小非常微小，简直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
1: 嗯，
0: 其实呢他最能够打动人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他们之间的这些交往，他们从内心里涌动出来的这些感情，才会有最后拥抱的动作。所以最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呢，叫《机场的拥抱》，也在这套散文集里，就其中有这篇文章。
1: 嗯，
0: 所以散文呢，就有不要忽略了这些最细小的， 但是呢确实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些东西它最能打动人。
1: 嗯，你看这么小的一个故事啊，咱们看上去这个小的不能再小，但是它体现的人伦亲情，
0: 没错，
1: 你说这个情感多可贵啊。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苏小克说，最早接触散文都是在课本上，印象最深的萧复兴老师的就是那篇绿绿的爬山虎，您还记得吗？
0: 啊，记得记得。
1: 他说在我心里他和朱自清的春啊背影啊，
0: 谢谢，
1: 这是同等的啊。
0: 夸奖。
1: 他说有一个典故啊，是叶圣陶老师邀请当时还是初中生的萧复兴去家里做客，说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他说这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您给我们讲讲这一段吧，好不好？
0: 好的。这是我初三的时候呢，北京市呢搞了一次这个少年儿童的作文比赛。
1: 嗯，
0: 那么我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这次比赛当中呢，有20个呢小孩呢就获奖。
1: 嗯，
0: 获奖完了以后，这20篇的作文呢，叶圣陶老先生呢逐一逐篇的进行了修改，而且每篇呢都给写了一个非常精炼的一个评语。
1: 嗯，
0: 啊，后来以后呢，这个就是出了一本书，叫《我和姐姐争冠军》这么一本书。然后呢，这个叶圣陶老先生呢就请了这个获奖的20名的小作者当中2位，
1: 嗯，
0: 我很荣幸的作为其中的之一呢，就到他家去做客。
1: 嗯，
0: 到他家做客呢，就是叶圣陶，当时他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作家了，而且当时他是教育部的副部长。
1: 对对，
0: 啊，这应该是德高望重嘛，但是一点架子都没有，非常平易。他坐下来以后，就是问着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定要，就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
1: 中国人，
0: 哎，中国人学。然后呢，就是问我，你知道不知道中国历史？你背一背历史，哪个从朝代怎么？我当时就背了，背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地方背错了。然后叶圣陶先生他就特别说，这一定要记住，中国的人的不中国历史不懂这不行的。
1: 嗯。哎呀，我发现您的记忆力真好。
0: 没有，
1: 就是这些故事，你看你都忘不了啊。
0: 对，是因为他确实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帮助，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是确实很深的。
1: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一个作家，我觉得他的这种敏感啊，他对这个越小的事情、越细小的事情的这种关注点，是不是？这些都能够体现出，这个在直接的影响到他的这个创作。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认识萧复兴老师。
2: 作者萧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10年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副总编，现为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100余部，曾荣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等众多文学奖项。2010年，萧复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小学生喜爱的10大当代作家。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所喜欢的散文啊，中国作家的散文名篇。那除了说到萧复兴老师的散文之外，还有朋友提到了这是麦青小鱼儿，他说一直都痴迷于散文，喜欢的作家很多，比如说汪曾祺、季羡林、史铁生、毕淑敏啊，包括台湾的林清玄。多年前买过林清玄的一本散文集啊，因为这个很喜欢，经常翻阅啊，翻的这个书都掉页了。最喜欢的一篇散文其实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读了很多很多遍，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翻出来啊，重新品读一下。这是大概是和您应该是同辈的，
0: 同辈的
1: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啊，我也曾经读过，也被他的那种精神啊和自己的身体的那种情况做抗争的那种精神所感动。下面这位聪儿他说，散文喜欢的是沈从文先生的啊，这个包括其他的这个散文作家的作品啊，这个可惜那不是雨天说喜欢杨绛先生的作品啊，他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女作家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读过鲁迅先生的很多散文，有哲理有思想，冰心的散文也读过一些，很有趣味，很吸引读者啊。他特别想问一问萧复兴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就在您心里您觉得散文作品写的算是很好，您从心里很
0: 这是我应该说对我散文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是冰心。就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呢，这个我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呢，曾经找到过冰心先生的解放前和解放后出版的所有的文集，包括他的所有的散文集和小说集，以及呢《繁星春水》的两部诗集。我呢曾经抄过一本呢冰心的散文集，叫《往事者二》。所以呢应该说上中学的高一这阶段当中呢，冰心的散文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他那种对感情的那种，尤其是那种爱的那种感情，对世间、对人、对自然、对动物，这种爱的那种情感，这种对我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同时他的语言，他既有那种古典的美，同时又融入了现代白话的那种非常细致的那种优美，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讲没有冰心散文，在我高一的时候曾经认真的这样的阅读过冰心的散文，曾经大量的抄录过冰心的散文，也许以后现在我就根本就不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所以在这众多的散文作家当中，当然我喜欢的有很多，但是应该说首推应该是冰心先生的散文。
1: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肖老师，他说您的一部小说他很喜欢，就是我们曾经相爱然后他说后来又读了忧郁的色彩啊，真是他说这些都对他日后的这人生啊，包括这些这个面对情感啊，面对生活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用。今天我们说到了肖复兴老师的散文精选啊，你看通过您的作品，我们就能感觉到您这个爱好非常的广泛啊，比如说写过音乐笔记，喜欢作画啊，这些兴趣，就是我们现在都感叹好像时间太紧张了，您这时间怎么安排的？
0: 当然了，这可能跟我年龄比较大了，退休了，有着宽裕的时间是有关系的。那么年轻人呢，为了生存，是吧？上有老，下有小，肯定他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呢，时间再紧张的，并不影响我们的爱好，而爱好呢，会使我们的生活呢，可能更为丰富一点。如果一点爱好的人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他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单调的。所以呢，在你自己再紧张的生活当中，寻找一点或者两点你自己所爱好的事情，我觉得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着跟紧张生活、跟你的工作呢完全不太一样的这种色彩。这既是一种调剂，同时呢，也是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啊，让我们的精神呢得以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其实如何这个管理时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能够这个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啊，有限的时间当中，咱们也抽出时间能够投入到自己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读书，或者是看一些艺术的作品啊，画展啊等等，让对自己的提高滋养会非常的这个多啊。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萧复兴散文精选。这套散文精选包含了六本啊，收录了萧老师在不同时期的散文经典作品，也充分展现了萧老师对于艺术和人生的体会与思考。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散文，包括萧复兴老师的散文当中你喜欢哪一篇？好，肖老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3: 哎，好，
2: 这位是潇洒的我啊，他说一边是水柔不胜桨的密歇根湖，一边是灯红酒绿的密歇根大街，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萧复兴先生的文字质朴干净，他善于在行走中体会时间的魅力。啊，这他知道。
3: 谢谢谢谢。
2: 他说我还喜欢的散文家是周国平先生，每一本书都记载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让读者在文字当中与他进行内心的交流，达到共鸣。还有朋友提到了说看过萧复兴老师的烟花经验，写的是在除夕那天我去小区里的一家理发店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儿。文章不长，里面只有三个人物，故事情节也不复杂，但是却传递出浓浓的正能量啊！他说读完文章，一股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暖心。能够看得出萧老师是在生活中一定是一个有心人，所以才能够从这些小事当中提炼出闪光点来。
3: 谢谢谢谢。
2: 沂蒙山小调他说你看离开校园之后啊，就很少看散文了，印象深刻的还是某人为我写的那篇雪啊，那段爱情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就是这篇文字啊，纯洁如雪般的爱情。下面这位这是飞鱼假名月小四梅湾，他说啊，三毛的文字啊喜欢啊，他说这个尤其是送你一匹马等等啊。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我等你，请记住，他说散文最喜欢的还是朱自清先生的，他的作品《春》啊，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他的语言总是很生动，很拟人化，读着非常舒服，而且在当时刚学的时候来说，对我来说很好背啊，很好上口。晴天小冉说，说起散文，瞬间想到了朱自清，依稀记得语文课本当中他的作品《匆匆》《春》《背影》《荷塘月色》等等。一直觉得他的文字特美，他的散文大都借景抒情，有感而发，不温不火，但是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老舍先生笔下的散文啊，特别是他们家那只猫写的生动形象，完美的诠释了那些美好的细节。你看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看得出就是大家还是很就是能够打动心灵的，能够美好的一些东西大家还是能够记得住的。
3: 对对，是的。这散文本身呢，就是它特别适合抒发自己个人的一种内心世界，所以它这些能够抒发自己内心世界最真挚的感情，还是最能打动人。
2: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您的作品当中啊。我注意到您，这六本散文当中写到内容很多，比如说写到旅行啊，写到吃啊，写到美食的记忆，写到教育啊，这个包括这个您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等等。我们先从这个。

0: 旅行说起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旅行啊，而且市面上出现的这个旅行的书也很多啊。您的这个文章当中也能看得出，您的不同人生阶段对于游历与阅历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您谈谈，您讲一讲您的故事。
1: 哎，对，你说这个话题我非常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就是其实旅行是中国人呢是一个传统。要是像古人讲，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它实际上读和行之间呢是密切相关联的。
0: 嗯，
1: 读和行呢，它都是认知世界啊、深化内心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但是现在呢，说心里话呢，就是旅游呢已经被膨胀。
0: 嗯，
1: 就是人们对于旅游的这种认识呢，跟我们古人的认识呢，已经产生了一种偏移。
0: 嗯，
1: 就是人们现在呢是问你有什么爱好，尤其是年轻人，你有什么爱好？他把旅游当成一种爱好。其实旅游不是爱好，旅游是你的行为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如果把旅游当成一种爱好的话呢，就把旅游呢完全当成一种娱乐的方式了。
0: 嗯，
1: 所以呢，现在的很多包括老年人。你看他有了现在有了钱了，也有了时间了，
0: 嗯，
1: 那么到处去旅游，而且呢以占有的心态，就是说叫恨不得把世界呢每一个地方都走遍。这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过的那些誓言，
0: 嗯，
1: 要把红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一样。它是一种占有的心态，它不是一种对世界认知，然后提升自己的内心啊，温暖自己的内心的，它不是这种精神的一种需求了。
0: 嗯，
1: 那么这种的旅游，我觉得跟我们古代对于那种行和读这种认知这种关系呢，就我觉得是不太一样了。我们应当调整我们对旅游的这种认知，这样的话呢才能使我们的读和行呢让它能够结合在一起，完美的让我们的生活呢有意义，更有意思一些。
0: 嗯，好，我们再说吃啊，关于美食内容，最近几年你看关于美食的图书也特别多啊。我每一次我们品味书香节目可能每年也会介绍几本，这次出版的您的散文集当中也将这部分单独成了一个章节啊。
1: 嗯嗯嗯，
0: 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关于美食的这部分的这个。
1: 就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吃呢是因为物质极端的贫乏嘛，其实吃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我来之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个时候呢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原来在北大荒的时候吃一顿饺子呢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0: 嗯，
1: 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在队里才会杀一口猪，然后呢有肉馅儿吃。而且当时呢就知青呢那么多人，就这饺子呢就是食堂里的人手有限，他包不过来。我们那时候就是把这馅儿剁烂了，然后呢几个人呢就是分组吧，分班组去领，拿着洗脸盆，自己的洗脸盆，也没有别的家伙事儿，拿着洗脸盆领面和馅儿。然后呢没有擀面杖啊，就拿酒瓶子什么的来擀，拿也没有案板，就把那炕席那炕沿呢，
0: 嗯，
1: 那不木头做的嘛，炕沿当成擀面板。所以那个时候吃呢，吃一顿饺子呢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你对吃的印象呢就格外的深刻。
0: 嗯，
1: 而且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就吃呢它融化了你自己的青春期的成长。
0: 嗯，
1: 是你跟你的成长呢就密切相关了。
0: 嗯，说到这个成长啊，您看您是在北京大院儿，
1: 哎，对，是的，
0: 生活啊，
1: 哎，
0: 然后又作为知青去了北大荒啊，就是你们这代人应该说经历的很多啊。我想这些东西可能也对您的写作特别有滋养。
1: 是的，就是说我其实我的写作呢，就是主要的生活呢，就是来自于我童年，因为我从洛生就是在一个北京叫粤东会馆的一个大四合院里的生活，
0: 嗯，
1: 一直生活到21岁的时候到北大荒，然后到北大荒生活6年，这两段生活。是我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财富。再有一个财富就是我当过10年的老师，
0: 嗯，
1: 大学小学中学教了10年的书，也成为我写作的一个财富。所以呢就是这三段生活呢，就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呢就是他写作的财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0: 嗯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云闪阿拉丁，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文体当中最喜欢的就是散文啊。他说喜欢散文不是诗，却像诗一样的意境和情怀。喜欢像当代的席慕容啊，包括林清玄，也喜欢张晓峰啊，包括张小娴啊，梁实秋、石平梅啊，喜欢朱自清、冰心，太多太多散文大家作品。拿得起放不下的，其实就是对于散文的这种挚爱啊。 我们看到有年轻的写散文的作者，也有老的这个散文大家啊。看来就是我觉得这种读书的这种广泛啊，一定不要给自己有一个局限啊。关于读书的这部分内容，你给我们讲一讲您的体会吧。
1: 读书呢，我觉得当然了，就是说的他应该从小就应该养成这个习惯。
0: 嗯，
1: 张爱玲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成名要趁早
0: 、啊、
1: 是吧？其实读书要趁早。
0: 嗯，
1: 就是读书呢，在小的时候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它会影响你的一生，成为你一生的财富。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读书，小时候读书，跟我到了老的时候读书，这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你吸收的能力，感受的能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老的时候也可以重新回过头来再重新读书、
0: 嗯、
1: 但是你毕竟落下的叶子很难再像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还是要读书要趁早。
0: 嗯，我们接下来再讲讲这个家庭教育吧。
1: 好、
0: 嗯哎、我知道就是您的儿子萧铁啊，小学的时候好像就发表过一个小说《转校生》啊，当时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后来也加入了中国作协，现在是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啊。我看您有一些文章当中也会写到和儿子的那种关系
1: 是啊，
0: 亦师亦友啊。关于教育孩子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心得？
1: 我刚才讲了，其实教育孩子呢，就是从小要帮助他养成一个读书的兴趣，
0: 嗯，
1: 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我觉得这

0: 铁的最大的帮助就是小的时候跟他一起来读书，然后呢培养起他读书的兴趣，养成一个读书的良好的习惯，这个让他受益，就是他这一辈子他就会他就会认真的去读书，而且在读书当中呢去寻找到自己的乐趣，丰富自己的人生，然后提高自己的能力，这都是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所以
1: 您说特别好，就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孩子呀都是看大人的，就是大人这个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就会对孩子产生这种影响。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书，但是自己呢每天打游戏，
0: 对，这就是，
1: 或者是这个做其他的一些活动，但就是不读书，
0: 这
1: 但他希望孩子读书。
0: 是，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你这整天打麻将，然后你让孩子去读书，这就是难度就比较大，因为你没有孩子没有说服力，对吧？我觉得就是说那时候高三毕业的时候呢，曾经有的同学问小铁说你爸爸给你有什么影响，他想了想，他说的反正我每天回去放学回家的时候总是看我爸爸呢，不是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就是趴在桌上读书。就像你所说的，就家长要以身作则，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吧。
1: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但是最大的影响我想就是父母潜移默化的这种教育。
0: 没错。
1: 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萧复兴散文精选。
2: 萧复兴散文精选收录了著名作家萧复兴的散文精品，历经岁月打磨的读本留住美好，温暖记忆，在时间中捡拾斑驳的光影，在沉静中体会人生的况味。作家萧复兴的文字质朴干净，却蕴含着强大的正力量，他善于从细节中发现生活之美，在行走中体会时间的魅力，看似平淡的叙述却有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1: 刚刚我们说到教育啊，说到对于自己的孩子萧铁的教育啊，萧老师曾经还写过一套这个青春三部曲啊，
0: 是
1: 叫做《早恋》《女生日记》《青春奏鸣曲》啊，当时的反响也很大啊。您跟大家讲一讲当时您写这套书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是我刚才讲了，因为我当过十年的老师，所以有跟校园呢有过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到这三本书呢，作为青春三部曲的时候，三十年前写的了，这些日子过得真是飞快。那就三十年前，我为什么写这部书呢？就是当时呢，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东西，因为我该写的东西好像我写了好多了。我再写的话呢，我害怕重复自己。这时候我检点一下我自己的库存，我发现我十年老师，这个校园的生活并没有触动，所以呢，我就又重新回到校园去，然后又重新拾回了对校园生活的那种记忆和情感，所以写下了这个三部这个关于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现在还有读者记起，非常感谢他们。
1: 我特想知道，您觉得这样的书啊，当时所反映的这样的故事，它对现在的孩子或家长还有一些借鉴，或者是这样的意义吗？
0: 就是好多朋友呢都曾经问过我这样类似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就是说的虽然时间过去了，但是青春的本质是一样的。尤其是青春时期的这孩子对于他理想的向往，尤其是对于情感包括爱情那种向往，他不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恒定的。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这种追求，是这种向往，现在的孩子们他仍然是这种追求，这种向往，而我们成年人呢，如何对待他们，如何尊重他们，如何去引导他们，也是同样有现实意义的。
1: 你看有朋友提到了，他说你看如果你不说我都不记得了，就是曾经我在读中学的时候读过这样的书，到如今我成了一个孩子的，就是中学孩子的这个母亲的时候，
0: 没错，
1: 突然想起这样的事情。他说我现在才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自己的这个做法可能未必正确啊，就是像我过去的父母那样的犯的一些错。你看，
0: 是，因为我们很容易重蹈覆辙。就是每一代人呢，其实走着上一代人的路，所以我们当了父亲之后，或者当了母亲之后，我们很容易呢就重蹈我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路，这是所有人都应该警惕的。
1: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萧复兴老师的这套散文精选集啊，一套六本，

0: 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个话题。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我总觉得好像您说到这个写的日常的生活，写小的点，他说这样好像激不起我的兴趣啊。这是关于一个写作的问题了啊，
1: 是
0: 就是说他觉得应该写大一点的东西，他可能更激起他的这个兴趣来啊。
1: 是这样的，我是这样认为，就是说任何大的东西都是由小的积累起来的。如果我们忽略了小的东西，你的大的东西就容易失去。
0: 嗯，就
1: 德哎，对对对，德国有个音乐家叫德彪西，他是这个非常有名的这种就是这个印象派的这个音乐家。他的小的时候，就是家长给他钱，给这几个孩子钱买东西，他总是买那最小的，他不买那最大的。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创作的时候呢，他没有创作过这个大的交响乐。
0: 嗯。
1: 对不对？他一辈子就写过一部歌剧，除此之外都是短的乐章，或者是短的奏鸣曲或者协奏曲。但是为什么呢？他重视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瞬间的感悟啊，对那些细小事物的感受。所以德彪西呢说，我曾经说过一段很就是说很有点意思的话嘛。我们现在听来，当然他带有一定的情绪了啊，来说的话，他说。大的东西让我恶心，他重视，他实际上这话说的有点觉得有点偏激了啊，因为他作为艺术家很容易说这些偏激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了那些小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小的，我们就很容易失去了大的，就像呢我们可能忽略了今天，你也就失去了未来，是一样的道理。
0: 好，送给电波那一端啊，这位喜欢写作但是不喜欢写小点的这位朋友。好，肖老师曾经做过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啊，而且一直在从事文学的创作啊，可以看得出来写作对您来说这个生活的这个重要性啊。您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样继续保持这种写作的热情，因为很多人可能因为生活的变迁，因为换了一座城，或者因为是这个时代啊环境啊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就开始慢慢脱离了写作，就有自己其他的一些热情的东西了啊。
1: 对，
0: 就是您对于写作一直保有
1: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跟自己的爱好吧有关系。这个有的人呢，就之所以变化呢，他这个爱好呢发生变化，说明他自己对于写作、对于文学或者对于艺术这种定力呢，他缺乏。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写作，我就觉得写作会给我带来快乐，同时写作呢会让我丰富我自己的人生，丰富我自己的内心。所以我干嘛丢弃写作去干别的事情呢？而且除了写作呢，我觉得我也不会干别的事情，那不如我就做一点自己能做的而且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对我来讲更适合一些。
0: 你看很多朋友说听上去您这个精气神很好，
1: 哪里
0: 还是很有热情。
1: 谢谢
0: 希望肖老师有空的时候还能够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非常感谢你，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特朗普表示，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全国人大常委会13号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据了解，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建立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情况，建设高标准农田情况，进一步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意见和建议等7方面内容。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疗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据了解，行动计划明确推动监督检查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据了解，相关旅客在

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但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6月18号至22号的端午假期运输期限除外。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再生水水质稳定，用途广泛，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生态补水、园林绿化灌溉、路面清扫、洒水降尘等。近期，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出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该原型机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代表了低损耗光量子处理器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举重协会消息，13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举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赵金兰和何跃姬分别包揽女子53公斤级和男子65公斤级3枚金牌。同时，何跃姬还打破了男子65公斤级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这里是北京做徽菜做得最地道的饭店之一，每天众多食客不惜排队也要品尝这儿的菜品。王启勇是这家饭店的厨师长，每到饭点儿，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密切关注着厨师们手中的炒勺。在王启勇的眼中，徽菜的特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讲究。从主料选取到配料的选择，从加工的技法到火候的拿捏，甚至是盛装的容器和摆盘的造型，徽菜都有颇多讲究。所以师傅如果稍有失误，就会让菜品谬之千里。
1: 清洗大概40多遍，才能把灰尘和那个杂质去除干净，才能清洗干净。还有那个鸡呢，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要必用小火，小火了你要始终看它，不能炖得太烂，也不太烂了，也不能太柴，也嚼不动，掌握好火候，还要看着火候，主要是看火。
0: 徽菜为什么如此讲究呢？明清时期，古徽州，也就是今天的歙县祁门一带，是徽菜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徽商，而徽菜的推广实际上就是靠的他们。当初这些富有的徽商，无论去哪里做生意，都是自己带厨师。这样一来，有大徽商的地方就有徽菜，徽菜随着徽商的兴盛不断发展，不仅规模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在徽菜的发展史上，徽商功不可没。
1: 古徽州地区的徽菜主要是讲究以原料的本味为主，讲究是清炖、蒸、还有焖、红烧、红扒这几种古徽州地区的就是手法。盐酱呢，就是讲究是清蒸的河鲜、江鲜，以鲜突出鲜质。北方呢，就是稍微有点咸和鲜，以这个为主。
0: 王启勇和徽菜的缘分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他刚刚初中毕业，经人引荐，在安徽的华侨饭店当了一名临时工。华侨饭店始建于1953年，是安徽最知名的饭店之一，聚集了一批厨艺高超的徽菜名厨。在这里，王启勇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做菜场景。一天，他看到一位师傅正在为整鸡脱骨，师傅娴熟的手法让王启勇惊叹不已。
1: 我们的整鸡脱完以后呢，灌上水以后，水在肚里边，一点水都不渗不出来。第一次看他们肯定感觉挺轻松的哈，皮肤破就可以，他们速度也挺快。当时你看我们自己干了就不一样了，自己干的自己一拿到整只鸡，从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到哪个部位，用多大力量，手法和那个刀，用刀尖或刀后背，那一个只鸡最起码被劈的捣烂十次至8次。
0: 一时间，整鸡剔骨成了王启勇最想学的功夫，但是师傅并没有教他，而是让他去做一道名为鲶鱼烧豆腐的菜。王启勇原以为烹饪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比整鸡剔骨容易得多，可当他自己上了灶才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当时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鲶鱼烧豆腐，它那个鱼豆腐的容易糊，豆腐下锅了，鱼也下锅了，师傅让我看着火，我当火大了，那时候不知道火调小火调大，把一锅鲶鱼烧豆腐全部烧糊了。
0: 通过这道鲶鱼烧豆腐，王启勇明白了，做徽菜是一门丝毫马虎不得的烹饪艺术， 每个细节都会决定最后的成败。他想要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练好基本功，才是硬道理。从此，王其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埋头苦练基本功。
1: 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学徒的时候，

0: 周边那边有午餐肉了，有蛋，有蒸的鸡蛋糕了，有蛋鸡蛋糕，有白的，有黄的，蛋清和蛋黄都分开蒸的东西，蛋的黄的和白的，好几种颜色搭，还有比较青的、红的、黄的、绿的，好几颜色搭配在一起，买了一个是荷叶的造型，拼盘就叫荷叶，然后呢，在中间根据人数的不同，再配六至八个的凉菜，衬托中间荷叶这个菜，衬托这个气氛吧，看着舒服，大气。
1: 讲究造型是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王其勇摆的凉菜拼盘在众多的学徒中显得异常出色，这引起了师傅们的注意。慢慢的，师傅开始教他做一些安徽家常菜。
0: 我们当时你看烧那个干锅炖红烧肉，就是红烧肉，我们家叫干锅炖。湘菜的红烧肉呢，它就是比较红润，它有点辣。我们徽菜的红烧肉呢，就是不辣，颜色比较红亮，肥而不腻。
1: 为了让红烧肉达到肥而不腻的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给肉脱脂。为此，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招数。与鲁菜、湘菜等其他菜系相比，徽菜的处理方法尤为特别。
0: 我们那是不加水，全部主要是以黄酒和酱油，也酱油为主，少于放点冰糖，以冰糖提鲜。这个红烧肉大锅烧的，却当时是都师傅们都比较表扬，都比较好的。他那个红烧肉呢，因为是首先哪一点呢？下面用葱姜蒜垫底。一滴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盐，就不加一滴不放盐，主要是以那个黄酒和那个酱油的颜色盐味，它去那个慢慢小火大火烧开后，慢慢用小火炖，微透，没有汤汁，它那个味道也好。
1: 通过两年的勤学苦练，王其勇的厨艺进步神速，得到了师傅们的一致肯定。一天，师傅把王其勇叫到身边，准备教他一道华侨饭店的招牌菜——黄山炖鸽。黄山炖鸽是徽菜的经典菜品，想要做出最正宗的味道，从选料上就要颇为讲究。
0: 我们这个鸽子，你一定要，我们当地叫炒鸽，就是市场所说的卤鸽。这个卤鸽呢，必须要选用那个刚出生就是28天，它那个就是还不会飞之前，那个才叫卤鸽，必须选用那种鸽子。卤鸽炖出来就加点清汤的时候，炖出来以后鸽子的口感比较好一点。
1: 徽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火功，或大火急烧，或小火微炖，做一道菜通常要用不同的火候交替使用。这道黄山炖鸽就特别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控能力。
0: 炖的情况，这个做这个菜它主要是体现一个厨师的火功吧，对火的火候的掌握，对火候大小的掌握，必须一开始用稍微大火，火大点给它烧开，烧开以后把上面浮沫打了以后，改用文火，慢慢的炖。里边呢，你看像我们按当地的这个传统菜呢，它必须得放点那个火腿，火腿提鲜味。它那个汤炖出来就是色泽比较清，然后呢，你喝出来的话又带那个火腿的很香味。
1: 随着王其勇进入华侨饭店年头的增多，他对徽菜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师傅告诉王其勇，徽菜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徽菜厨师要了解每道菜背后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徽菜的精华学到手。桌上这道菜是徽菜的传统代表菜臭鳜鱼。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

0: 提前把桂鱼腌好，因为桂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就是臭鳜鱼。那么臭鳜鱼究竟有什么来历？它又为什么会叫臭鳜鱼？在汪其勇的追问下，师傅给他讲起了一个在徽州流传百年的故事。
1: 淮安臭鳜鱼它主要是发源于明末清初吧，就是安徽的好多徽商在全国做茶叶生意啊，主要是以黄山地区那边以茶叶为主，做茶叶生意和做那个盐啦各方面生意的，在江浙、上海、武汉、南京吧这边比较的多，都是以安徽商。他想吃当地的土菜，想吃当地的鱼，然后鳜鱼就是产自我们安徽江南这一带。他别地方没有，他怎么办？他就放在木桶里边，加上盐啦，密封放了好了以后，他用东西压着。他加点盐，他不容易变质，不容易变质了，就是路途大概当时交通也比较慢一点，五六天、七八天的时间，到了鱼到了当地了以后，他看鱼就是鱼微微的发臭，其实不是鱼的本质变质啊，是鱼他没宰杀，他那个鳃和内脏稍微又起了变化。然后这个鱼他经过他自己回家烧了以后，反而口感更好。他那个鱼他经过腌制了以后，他那个肉啊，成一半一半的，像叫蒜瓣肉，我们俗称叫蒜瓣肉，因为他那鱼烧块，你用筷子一刀，他那肉就跟蒜瓣一样，一半一半的。他吃起来了也不柴，也比较嫩一点，也比较香。虽然说闻着臭，他吃起来比较香的。
0: 师傅告诉王其勇，想要做好这道菜，鱼的腌制十分关键。
1: 我们安徽的臭鳜鱼就是经过它自然了然的发酵，鱼和加点盐水或加点稍微加点花椒，加点八角，它是自然发酵。它呢，湖南湖北那个臭鳜鱼呢，它是在我们安徽的臭鳜鱼的基础上演变，它就是加点北京那个王致和臭豆腐，它用这个北京王致和臭豆腐腌的，腌出来烧出来后呢，它就是辣的。你看我们徽菜这个臭鳜鱼烧出来是就是香嫩。
0: 完成了鳜鱼的腌制，下一步就是鱼的煎制。想要保持鱼的造型完整，全靠厨师对火候的拿捏。
1: 那个鱼要煎了以后呢，对火候的掌握，还包括你翻过那个锅工，然后那个鱼两面一煎，整鱼翻锅就是油温不能掌握太低，油温低的话皮容易烂，你油温高的话也容易脱皮。它主要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烧出来这个臭鳜鱼，保持它原来的那个皮，还是一个整形。
0: 煎好鳜鱼，王其勇还不能放松，想要做好这道菜肴，如何选择配料也大有学问。
1: 关键点，你看我们这个就必须得放五花肉粒，你不能放肉末，也不能放纯瘦肉，放纯瘦肉的话它不香，就五花肉粒它与肥瘦相结合，它煸出来就是口感它不柴。还有个就是放一点冬笋，放点蒜，整个蒜瓣你也不能剁碎也不能拍，我们把蒜切成一粒一粒的，到时烧出来以后勾上以后外面好看一点。你看加上冬菇、冬笋，冬菇是黑的，五花肉粒是煸出来以后加点颜色是红的，你好几种颜色搭配，它能增加人的食欲吧。这个鳜鱼烧出来闻出来微微的有点香味，它在下面再点的火烧，它也能散发的香味，它能刺激每个客人和食客的味蕾。
0: 烧制过程中如何才能让调汁迅速地渗入鱼中呢？师傅告诉了王其勇一个诀窍。
1: 收汁，你看我们不勾芡，你看像那个香菜和那个湖北他做那边臭鳜鱼，他们有的勾芡，我们这个芡呢就是自然而然，他把那个芡包裹在那个鱼的吸收部分，包裹在上面，它的包裹上面以后呢，它那个汁比较好看，色泽也红亮一点，它那个口感味道，它那个汤汁全部吸收到鱼肉里面以后，它那个鱼肉就是也有味，比较好吃一点，口感要好一点。主要皖南徽菜它就突出它的烧法就是我们基本上是80%基本上都不勾芡，它

0: 是就是原汁原味，原汁收干。
1: 这道臭鳜鱼终于做出了徽菜特有的精妙味道，王其勇也就此出师，他踌躇满志，期待着更大的舞台。一道徽式酱排不放酱，竟是烹饪标准。
0: 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就是没有一点汤汁。
1: 一道豆腐丸，创新无处不在。
0: 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
1: 1996年的一天，王其勇在饭店听到一个消息：北京第一家专营安徽菜的大型饭店即将开业。
0: 当时是提前就说了，然后好多人都想来了，然后都自己踊跃的报名了。以后我们的30个科长啊，包括每个食堂的厨师长、管理员，他们几个在合伙推荐，最终确定了名额12个。当时记得是12个的，当时人多呀，肯定高兴呀。来北京，也能第一能见点世面，第二来能增加自己的阅历，当时都比较开心吧。
1: 来到北京后，王其勇很快在众多厨师中脱颖而出。他制作的福利级烧鸡、三河虾糊、三河小炒等传统徽菜都十分受食客的欢迎。许多从未吃过徽菜的北方人正是在这家饭店见识到了徽菜的精妙。说起徽菜的精妙，这道徽式酱排不能不提。这道菜名曰酱排，其实却不放酱。
0: 当时吧，你看那个徽式酱排，它那个排骨吧，就是选用那个猪的软排。软排呢，就是我们红烧的话不放酱，虽然叫徽式酱排，我们没有放酱。酱呢，它是烧出来就是咸鲜微甜，就是色泽红亮。微甜也不是太甜，当时我们在安徽的话稍微要甜一点，后来来北京了怕北方人不适应这个口味，在原来的糖味的基础上稍微减了一部分。做法它就是先炸完以后烧完以后是用小火烧熟，烧个大概小火要烧6分熟，然后再用大火收汁，把汤汁全部收进去，用汤汁把排骨的里边味面全部包裹完以后，里边才能进味。
1: 排骨烧制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能够闻到肉中的鲜美滋味。

0: 主要就是在于收支这个排骨。
1: 徽式酱排这道菜充分体现了徽菜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点。近些年随着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各个地方菜系各显其能，竞争异常激烈。王其勇认为，像徽式酱排这样的传统菜继承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有创新才能有发展。这道十大豆腐丸是一道传统的安徽名菜，王其勇希望把这道菜做出新意。
0: 当时最早的做法就是豆腐打碎，然后加一点猪肉馅，加一点冬菇，加一点冬笋，它那个做出来是一个一个比较大一点，外面形状不饱满。经过改良了以后，我用机器打碎以后，再用下成小的，一个一人一个。
1: 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变化，健康养生的佳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给王其勇带来了灵感。
0: 当时一开始我们也加是五花肉馅，加了五花肉馅呢，它那个肉馅它打它就没有那个，它打的它里边它就打不细，它就没有鸡蓉和虾蓉打的细打的腻，然后呢就是吃出来以后它那个口感不行。
1: 这道新派十大豆腐丸相比传统的做法，对食材选取更加讲究，制作过程也更加精细。
0: 我把豆腐里面用一半白豆腐，然后加了一半日本豆腐，然后里面稍微加点鸡蓉，加点虾仁，用虾仁和鸡蓉代替那个猪肉，用虾和鸡胸肉代替香菇冬笋，它这个打出来的做出来细腻一点，从色泽来稍微发金黄，它的口感嫩度它都要比这个纯白豆腐的话要好一个，这道菜可以现在也比较受欢迎。首先它从养生角度来说它也比较养生，第二个呢它也不腻，第三个呢它比较以豆腐为主，它也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还是它这个成本也不高，价格也比较稍相对来说便宜一点，还是能适合大众消费水平吧。
1: 王其勇在创新徽菜的同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厨房菜品的把关工作。徒弟们做的菜稍有瑕疵，他便要求返工重做。王其勇说，徽菜从诞生伊始就以讲究精致而闻名，所以厨师只有对做菜有一种敬畏之情，才能做出徽菜的精妙之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每天上午九点，刘忠都会准时来到马凯餐厅上班。1987年，刘忠第一次踏进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1: 当时就两层，规模挺大的，一个南厅一北厅，完了二楼有雅间，还有一个玻璃房。
0: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这种规模的饭店，即使在北京也并不很多。来应聘之前，这个北京小青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家餐厅会有这么气派。
1: 当时进门以后呢，师傅们也不错，完了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所以呢就留下来工作。只是说，就是说当时有可能就是想法简单一点，就是先暂时试一试。
0: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一批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慢慢得以恢复，经营湘菜的马凯餐厅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这家饭店向社会招收了一批厨师学徒，正是这个机会让刘忠从此走上了烹饪之路。起初这个小伙子还算干劲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1: 当时我们进了餐厅以后呢，就是领导就给分配你们去，那会儿招的人也多，10多个，完了就是分配你们俩人去那个部门，那个去那个部门。完了以后有先进红二的，就是可以切的。完了以后我们呢有2位同事加我，一共是2个，完了进入水二，整天呢就是杀鸡宰鱼，先做那个粗加工。不太想干呢，主要就是那会儿最早在水二的时候，因为比较脏比较累，完了呢干的时间也长，后来就有那种念头。
0: 这一天，刘忠把自己想要辞职的念头告诉了父亲。老爷子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给儿子讲了一段马凯餐厅过去的故事。
1: 马凯餐厅是1953年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后门前有一个，也是一个卖汽水的一个老店，就是马凯冷饮店，给盘过来以后，经过装修，完了开的业。因为当时开业的时候是梅兰芳大师给剪的彩，那会儿名人多了，上马凯吃饭呢，有溥杰，我们那儿有好多雅间都是溥杰老先生给题的字，还有那个周古城老先生题的，梅兰芳老先生题的。
0: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专门经营湖南菜的馆子只有2处，马凯就是其中一家。老爷子告诉刘忠，在这样一个老字号里一定可以学到本事，但关键还要看自己肯不肯吃苦。听了父亲这话，刘忠收起了辞职的念头，开始珍惜在店里工作的机会。就连之前他最头疼的处理桂鱼的活，他也心甘情愿地做起来。
1: 我们刚学徒那会儿，桂鱼根本就没有活的，全是死的，6-7两一条，还不是特大。来了以后头天晚上给泡上，第二天石头。桂鱼不好石头，一个是鳞小，再一个桂鱼那个脊梁背上全是刺儿，它那刺儿啊有毒。当时石头的鱼是避免不了，经常挨扎，反正有时候手肿了，就是当时没挤干净，第二天那手就感觉肿了。肿了反正也是兼职工作呗。
0: 在厨房里，刘忠每天都要处理很多鱼，这和湘菜 常与烹饪鱼类有关系。湖南，一条湘江流贯全境，湖泊不计其数。由于水系发达，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长沙地区就能运用蒸、熬、煮等烹调方法，制作多种鱼类佳肴。
1: 这是一道湖南特色的剁椒鱼头，选用这个水库里的鱼头。这个剁椒呢，是我们自个儿酿制的。我们选用了新鲜的红辣椒，还有新鲜的小米辣，我们调制的这个剁椒。这个鱼呢，吃起来鲜嫩，剁椒呢酸爽。咱们现在可以到自由市场，可以买那个鱼头，把这个鱼头里边的内脏去掉，拿开水烫一下，刮去。

0: 在刘忠来饭店两年后，他被破格提升到了六火。按理说，走进灶台，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这个北京小伙却整天闷闷不乐。
1: 头火呢，都是炒那个高尖端的；二火一般就是炸货；三火、四火呢，炒白汁；四火、五火呢，炒黑汁菜，等于就是咱们所谓说的就是酱油色的这些菜。完了呢，六火呢就是专职煮汤，天天就是煮汤，煮个砂锅呀，做个酸辣汤什么的，做这些汤。
0: 说起湘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辣。湖南人爱吃辣，在中国那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刘忠不是湖南人，但是他这个北京小伙却也十分喜欢吃辣。从进入马凯餐厅当学徒的第一天，他就盼望着能早日掌勺做辣味湘菜。这会儿他终于熬到了灶台边上，却只能终日煮汤，自然心中不快。师傅们看出了刘忠的心思，他们告诫刘忠，学习湘菜要一步一步的来，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辣也并不能代表湘菜，正宗的湘菜特别注重辣味与鲜、香、酸等多种口味的搭配，而善于运用汤汁调配菜品，就是湘菜的一个重要特点。
1: 当时煮汤就是，那会儿就是吊汤嘛，吊清汤，吊浓汤，吊奶汤，三种汤，因为每天呢都需要根据他所做的菜不同，完了就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汤，先拿红臊扫，红臊扫完了再拿鸡胸肉也剁成蓉，完了那叫白臊，完了再拿鸡蓉再反复的扫两到三遍。清汤这块呢，在当时马凯有一道名菜就是竹荪汤爆肚，它必须得使这个清汤，因为这个里边有小菜胆，完了这个肚尖呢，经过加工以后呢，焯水，完了就是飞水，完了以后倒入那个清汤，清澈见底，让人看了以后呢，有非常有食欲。
0: 熟练掌握了做汤、用汤之后，刘忠的厨艺也精进了一大步。不久，他便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1: 先炒素菜，什么香菇、菜心啊、烧二中啊，这松仁玉米啊，就这些素菜。完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就炒一些，上酱油色的菜。稍微火大一点呢，也看不出来。主要是就是先炒一些这些菜，完了逐渐的，自个儿的手艺呢提高了。完了，师傅才让你炒一些什么香菇鸡丝啊、冬笋鸡丝啊、什么冬笋李子丝啊这些白汁菜。
0: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刘忠成了一名合格的厨师，但是有一道菜他总是掌握不好，那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湘菜当仁不让的代表，口味咸香微辣，有着颜色红润、口感软糯、肥而不腻的特点。为了做好这道菜，刘忠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因为有好几个菜系，都做这个红烧肉。咱们做这红烧肉呢，第一是选料要精，那个猪的五花肉，完了以后把那个肥的都去，就要那个中间那个部位，五花三层的，切的要大小一致。
0: 那怎样做才能让红烧肉肥而不腻呢？经过学习，刘忠发现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为猪肉脱脂。与鲁菜、川菜等其他菜系相比，湘菜做红烧肉时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脱脂方法。

0: 别的拍漆呢，它就是过水，过水完了要编制，所以它这个做法是不一样。过水跟过油是不同，完了这个过水呢，它就是掸去它的这个猪肉里边多余的血水。这个过油呢，它等于就是一炸它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肥油里边的多余的那些油脂全都给它溢出来，所以人吃了以后口感软弱，肥而不腻。
1: 炒好的猪肉要再加以干辣椒、大蒜、大料等调料进行二次烧制，随着肉块在炒锅中翻滚，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0: 烧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皮朝下，先把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肉皮朝下，因为皮朝下呢，它一开始炸完以后，那皮就发紧啊。完了以后呢，先把皮炖烂了，炖的有点软弱了，完了以后再翻一个，完了再炖这个瘦肉这块，等烧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呢，完了呢再给它翻一个，几乎在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红烧肉就烧完成了。
1: 油重、色重、口味重，是湘菜的重要特点。刘忠做的红烧肉除了保证口味，在卖相上也有着独到之处。
0: 我们是使用那个天然的那个红曲米加工而成的，经过发酵霉变以后，它那个那种米是属于红色的，一遇水以后呢，它就往下掉色。这红曲米搁里主要是保证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色泽红润。
1: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想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可一点都不容易。通过这道菜，刘忠渐渐体会到厨师这个行当博大精深。为了能够尽早地掌握湘菜的制作技巧，刘忠在厨房总是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1990年的一天，师傅把刘忠叫到身边，通知他去参加中级厨师资格考试。原来在马凯餐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店里的学徒学满3年后必须通过中级厨师资格证的考试。对刘忠来说，这是他厨师道路上第一次重要的考验。
0: 当时考试呢，就是一个指定菜中村李斯，他主要指定这道菜呢，这道菜呢主要是体验他的刀工，一个是中笋丝，一个鲤鱼丝，看你切的匀不匀。完了以后呢，就是两个自选菜。
1: 如果说指定菜是考验厨师们的基本功，那么自选菜就给了厨师更大的发挥空间。经过一番考虑，刘忠决定做一道东安子鸡。
0: 东安子鸡也是湖南的一道名菜。它的制作过程呢，就是把这个鸡腿肉改成1寸半长的这个鸡条，完了以后呢飞水，完了加上那个干辣椒、花椒、煸香，完了加入葱姜末，把这个东安鸡倒到锅里头翻炒，完了加入米醋、料酒、辣妹子，完了以后加汤焖制。等汤汁快收完了的时候，快收的很少的时候，勾芡撒入蒜末，点入香油，出锅即可。
1: 要想让这道东安子鸡达到最佳口感，刘忠需要找到合适的食材。
0: 也使过童子鸡，也使过柴鸡，后来呢口感都不是特好，因为有时候柴鸡它你要煮不到家呢，它就是口感特柴，笋鸡呢有时候你把握不好火候呢，它就比较容易烂。最后我们选用那个现在的人民生活就是比较贴切的这个去骨的这种鸡腿肉。

0: 来做这个东安鸡这道菜。
1: 东安子鸡口味讲究酸辣微麻，这样的一种特殊口感和湖南人的做菜习惯有关。过去湖南人经常腌制蔬菜瓜果，加醋加芹，腌制过程中这些食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酸味，通过酸味和辣味的结合，又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味，这也是湖南辣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方。如今腌制的食材已经不经常使用了，但为了保证东安子鸡还能有原有的口味，刘忠不知尝试了多少次。
0: 但是以酸辣微麻嘛这个口味，所以呢就是你点这个醋点多少都是有分量的，这个醋你拿这个拍勺快多少醋，哎，快是快一两，快二两，是一两五，它这个是有数量的，所以这块你掌握好了，再掌握好这个火候，所以它这个味道就能基本掌握。
1: 东安子鸡这道菜成功的另一个标准就是鸡肉色泽红润，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诀窍在于火候的拿捏。
0: 你火大了以后呢，那个火一烧锅边呢，它有时候这个醋一挥发它就容易掉色，完了以后呢就是不能大火，就是慢火微，完了以后呢出锅前点一点这个自个儿熬制的这个红的辣椒油，所以就保持了这道菜的色泽红润。
1: 最终凭借着这道东安子鸡，刘忠不仅考取了中级烹饪技师的资质，也让他逐渐成为餐厅后厨的主力。2002年，刘忠升任马凯餐厅总厨师长。2006年的一天，刘忠接到了餐厅领导的通知，派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北京全聚德杯烹饪大赛。这一比赛是我国餐饮业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刘忠还是觉得有些信心不足。
0: 想拿这金奖，完了以后呢，又怕呢，拿不着。反正是，主要是当时的信心呢，也是一半一半，不是特坚定的。什么鲁菜啊，淮扬菜啊，川菜啊，什么菜系都有，反正是你够这个等级，你参加这个大赛，你就是什么菜系都可以去，社会上呢也可以去。
1: 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市600多名厨师行业的精兵强将，当时京城的百年湘菜老店屈原也派出了高手出战。刘忠怎样才能胜出呢？
0: 选这三道菜，一个是鲜鱼口袋豆，再一个是酸辣肚尖，还有一个香糟鸭舌，三道菜。
1: 酸辣肚尖是湘菜中的一位代表佳肴，它整个炒制过程非常短暂，
0: 油温呢要高，完了以后呢下去瞬间顺时针和了咱们10来秒钟，就赶紧出锅，完了加以这个干辣椒碎，完了泡菜、葱姜蒜，完了点一点米醋，完了经过把肚尖搁里头，瞬间的爆炒，完了以后勾芡出锅。这整道菜要是完成的情况下，从上浆到炒，也就用40来秒钟的时间。
1: 在鲁菜、川菜、淮扬菜中，爆炒都是一种非常常用的烹饪方式。那么这道爆炒酸辣肚尖又有什么 独到之处呢？
0: 一个是原料的选择，它必须得选择那个猪肚子要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肚仁呢就比较厚，厚呢它就是口感特好，炒出来呢，爽脆，有点跟那个吃那个黄瓜心似的那种感觉。口味的这块呢，就是以酸辣著称，色泽红润，口感呢是非常爽脆。酸，以湖南的这个湘西这个人爱不爱吃酸的嘛，所以呢，他们自腌的这种泡菜都是我们自个儿腌制的，所以呢，跟市场上买的泡菜那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不好掌握。
1: 除了传统菜之外，刘忠还决定挑战一下自己，选择一道创新湘菜进行比拼。可是，在这种高级别的大赛上，想要创新而且得到评委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天，一本泛黄的菜谱给刘忠带来了新的灵感。
0: 湖南菜，我们这个郭师傅出那本马凯菜谱，里边也有这个口袋豆腐。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口袋豆腐的做法呢是，是那个鸡蛋掉的蛋皮子，完了里边包的馅儿做的这个口袋豆腐。因为现在这些老菜有的好多，现在人为了注重那个饮食健康啊，少油少盐低糖，所以原来有好些老菜呢都是非常油腻，因为本身湘菜就注重油大，所以呢现在我们加以改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生产这个日本豆腐，大家伙也挺受欢迎的，我们就拿日本豆腐做这个馅儿皮子，做这个口袋，经过油炸，炸至金黄色，完了给里边掏空了，掏空了让人馅儿，完了再拿那个香葱系上口，就形似口袋。
1: 口袋换了，刘忠又在馅儿上下起了功夫。
0: 原来搁的都是那种肉馅儿，加的那个香菇末、冬笋末，我们这个是使那个四川新鲜的芽菜，完了加那个鲜活的桂鱼肉。里边还掺了一些马蹄儿，口感那个层次比较多。这道菜就是刚改时候就是说使什么海参鱿鱼这方面，完了加以那个沙拉酱，让的这个馅儿，让的这个豆腐馅儿，做了一个豆腐馅儿，完了让的这个豆腐里头。试验完了以后呢，吃的口感不是特好，完了后来又经过改良，所以就改到现在这种口感比较好的口袋豆腐，完主要是老年人上岁数人也能吃，小孩也能吃，因为它桂鱼本身多肉少刺儿，所以就符合了大众的口味，省得吐刺儿。
1: 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正式比赛时，刘忠很顺利地完成了菜品的制作，最终他也得到了比赛的金奖。
0: 创新菜我们单位也是每月都搞，完了以后不管是从新的原料还是新的调料这方面往里头掺插使用，看看能得到反复的试验嘛，就能得到好的效果。在一些老菜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在改良，也使用什么新的调料，或者是改变它的原来的口味，多了解市场，多寻那个新鲜的食材，新鲜的调制品。完了，在创新这块呢，尽量就是中西合并，咱们使那个西方那种盘式或者什么的，多研究一些这方面。
1: 刘忠虽然身为厨师长，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上灶炒菜。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做湘菜的北京人，他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在北京尝到正宗的湘菜味道。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

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拉萨的夜色慢慢铺开，城市渐渐安静。有没有某段回忆，你平时总压在心底最软的地方？朋友一提起“如果当初”四个字，他就先冒出头来呢？今晚我们聊的遗憾，不是什么痛哭流涕的过往，是机场安检口没能说出口的我等你，是那年冬天想给奶奶买的羽绒服。今天晚上啊，不用急着和过去和解，我们慢慢说。如果你想和我们互动交流，

有多久没有认认真真、痛痛快快的觉得遗憾了？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回答。关于遗憾，有人说是看到一样东西，明明很想要，却摇摇头说算了的时候；是路过一个地方，突然想起某个人，却再也不能联系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选择，回头再看，满是如果当初的时候；是想起一件小事儿，明明过去了很多年，心里还是轻轻一酸的时候。这些瞬间不惊天动地，却像一根细细的针，轻轻一扎，就让我们忽然懂得，原来遗憾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提及遗憾两个字，第一反应是难过、心酸、放不下。我们怕遗憾，怕求而不得，怕擦肩而过，怕事与愿违，怕那些曾经的期待最后都变成落空。遗憾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与遗憾好好相处呢？上周末傍晚，我去超市，在玩具货架前呢，看到了一个小男孩，他大概六七岁，紧紧抱着一个玩具车，在地上啊哭得歇斯底里，眼泪鼻涕都呼了一脸，声音都哭哑了，反反复复只有一句：“我想要，我真的想要。”而他妈妈站在对面，态度坚决，没有半分退让，用力拉着他往外走。家里已经有很多了，说了不买就不买，哭也没用。小男孩被妈妈带走，一步三回头，眼睛死死地盯着货架上的玩具，哭声隔着很远都能听到。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小小的委屈的背影，心里特别不忍。我知道，在大人眼里，这只是一个玩具，一次小小的哭闹。可在孩子心里，这是他攒了很久的期待，是他当下全部的快乐，是一件可能会记很多年，想起来就会觉得可惜的遗憾。总会有人说啊，小孩子懂什么遗憾，睡一觉就忘了。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有些遗憾呢，从童年开始就悄悄地住进心里，一住就是很多年。总有人说，人到生命最后，最遗憾的从来不是做过什么，而是没做什么。没说的话，没爱的人，没去的地方，没珍惜的时光。遗憾就这样藏在我们一生的时光里。小时候的遗憾啊，特别简单，特别直白，没有身不由己，就是我盼了很久却没有得到。那种委屈清清楚楚，扎扎实实，一旦落下，就会在心里留很久。长大后的遗憾呢，却常常裹着沉默和体面。我们学会了说没关系，学会了转身就走，学会了把未完成的故事藏进笑容里。可夜深人静时，那些没寄出的信，没赴的约，没牵的手，还是会悄悄地爬上心头，像潮水漫过沙滩，留下痕迹。不是放不下，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时再勇敢一点，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遗憾之所以难以消解，或许正因为它从不喧哗，却总在最安静的时刻，轻轻地叩响我们的心门。

和大家分享一段我朋友小陈的故事。在他的心里啊，一直藏着一个长达20年的遗憾，他牢牢地定格在2005年，那个蝉鸣不止、阳光滚烫的小学毕业的夏天。说起2005年，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是周杰伦发行《十一月的肖邦》，夜曲《发如雪》响遍大街小巷 ，MP3 里循环播放，笔记本上抄满了歌词。是《仙剑奇侠传》正在热播，李逍遥与赵灵儿的意难平，让我们第一次知道，故事不一定都有圆满结局。是5毛钱的老冰棍儿，是吱呀转动的吊扇，是写完的暑假作业，是和伙伴在巷口疯跑到天黑的傍晚。也是在这一年，有人和重要的人走散，有人第一次尝到离别，有人心里埋下了第一颗叫做遗憾的种子。而在朋友的2005年，所有的记忆都和一场没能出发的旅行有关，成了他长达20年的遗憾。那时刚考完小学毕业考试，终于卸下所有的压力，满心都是对漫长暑假的憧憬，更对一场约定已久的旅行。和姨妈一家早就规划好，等毕业结束自驾出发，先去峨眉山看金顶云海，看山间灵猴，再一路向南去贵州看黄果树瀑布，看课本里飞流直下的壮阔，最后去桂林看山水甲天下，坐竹筏飘在漓江之上。对于小陈来说，那是整个童年最盛大的期待。提前很久收拾行李，把最喜欢的裙子叠了又叠，买好新的笔记本和彩笔，要把一路风景都画下来，每天撕日历数着出发的日子，在梦里一遍一遍地想象瀑布的声音、山间的风、漓江的水。对一个孩子来说，那不是一次旅行，那是一整个夏天的光。可就在出发前，初中突然通知所有新生一周后到校上音标衔接课，不得请假，不得缺席。就这一句话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当时他哭着求父母愿意补作业，愿意多练习，只想去一次这场旅行。可在所有人眼里，音标课重要，升学重要，规矩重要，一场旅行微不足道。他们说以后还有机会，以后再去。可那时候就知道，这个夏天只有一次，童年的期待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出发的那天，站在阳台上看着姨妈一家的车慢慢走远，直到看不见。那个夏天蝉鸣很吵，阳光很亮，可他的心里却是一片灰暗。每天坐在教室里念音标，脑子里全是峨眉山、黄果树、桂林，全是他本该拥有的快乐。20年里，他常常忍不住想，如果当初不去上那一周音标课，会怎么样呢？音标什么时候能学会？可有什么比不让一个孩子
留下遗憾更重要呢？这个念头在他的心里放了20年。直到去年休假，他终于一个人去了黄果树瀑布。水流轰鸣，水雾漫天，阳光照出彩虹，它比想象中更美更壮观。可站在瀑布下的那一刻，没有狂喜，没有激动，只有一种很平静的释然。花了20年耿耿于怀的遗憾，真正完成的时候不过如此。不是风景变了，是自己长大了。

那时，小陈终于明白，遗憾是人生的常态，圆满才是意外。小时候的遗憾是求而不得，长大后才懂，有些遗憾完成了，也再也回不到当年的心情了。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2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今晚我们一起聊聊遗憾。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此刻

心所欲，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所有遗憾都能弥补。真正长大才明白，成年人的遗憾更多、更沉，也更安静。长大后的遗憾，不再是没去成的旅行、没买到的玩具，而是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没有争吵，没有矛盾，只是慢慢没了交集。是心里喜欢一个人，却不够勇敢。等你鼓起勇气，他已经不在原地。是总以为父母会一直等，忙着工作，忙着奔波，忽略陪伴。等到想起，才懂，子欲养而亲不待。是站在人生路口做选择，选了一条路，就注定错过另一条路上的所有风景。成年人的遗憾，从不歇斯底里，都藏在沉默里。是深夜里的一声叹息，是独处时的一阵心酸，是明明心里翻江倒海，脸上还要云淡风轻。我们学会说我没事儿，学会把情绪收好，学会自己扛下所有。北京时间22:28，刚刚刷新了一下后台，看到了公众号上有朋友在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小夏，他说，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好好和外婆告别，总以为还有些时间。是啊，我们总以为时间很长，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人、有些事儿，一旦错过，就是永远。就像小夏说的，没能好好和外婆告别，那句再见，成了永远说不出口的对不起。这些遗憾，不会随着时间淡去，反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涌上心头，让人猝不及防。还有位朋友叫做喜哥，他说，遗憾当年不够勇敢，错过了那个想共度一生的人。能在节目中点播一首许美静的《遗憾》吗？谢谢主持人。当然可以，稍后我们就给喜哥带来许美静的《遗憾》。这首歌呢，确实唱尽了那种明明靠近，却始终差一步的怅然。其实，很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如果当初，如果当初多留一分钟，如果当初说出口，如果当初没转身。可人生没有回放键，遗憾之所以成为遗憾，正是因为它无法重来。德吉，他留言说，遗憾把坏脾气给了最亲的人，把耐心留给了陌生人。还有林凯，他说，遗憾很多事儿都将就了，没为自己活过一次。那在这儿也希望林凯这位朋友，在之后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将就。其实我们都一样，在遗憾里慢慢长大，也慢慢懂得，人生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不是所有的期待都有回应，
不是所

所有的相遇都能相守，不是所有的选择都能够尽如人意。允许自己遗憾，也允许自己释怀。遗憾不是失败，而是我们曾经认真活过的证明。那些未完成的故事，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它们存在过，就已经有了意义。不必强求圆满，也不必苛责自己。今天晚上，就让这些心事儿，随着许美静的遗憾，缓缓地流淌出来吧。你并不孤单。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38，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玉娟。今天晚上呢，再和大家一块儿聊关于遗憾。不知道此刻的你心情如何呢？是否也装着埋藏在心底很多年，只有你自己才懂得小小的遗憾呢？如果你也有无法释怀的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和我说说你的心事儿。

遗憾从来不是哪个人的专属。古往今来，很多文人、作家、大师都把遗憾写进了文字里，没有编造，没有浮夸，只有最真实的人生体悟。跨越时光，依然让我们共鸣。相信大家都读过《背影》，父亲蹒跚过铁道为他买橘子的样子，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篇文章背后是朱自清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年轻的时候，他与父亲有隔阂，有误解，有埋怨，不懂父亲的沉默与辛苦。等到他终于读懂父爱，想要好好陪伴，好好尽孝的时候，父亲已然离世。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短短一句话，藏着多少愧疚，多少想念，多少来不及。这是最朴素也最戳心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多，却忘了时间在流逝，岁月不等人，陪伴经不起拖延。

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纪突然双腿瘫痪，从此与轮椅相伴。他遗憾不能奔跑，遗憾青春被改写，遗憾梦想被折断。他一度绝望痛苦，自我封闭，但在地坛15年的沉默时光里，他慢慢想通，人生总有无法改变的遗憾，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他说，命运的局限尽可存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他没有被遗憾打垮，而是用文字活出了更丰盈更有力量的人生。

他告诉我们，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颠沛流离。他有抱负难展的遗憾，有与亲人久别的遗憾，有人生如梦的感慨。中秋之夜思念弟弟，他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风雨人生起起落落，他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遗憾是常态，豁达是选择，不纠结过往，不抱怨命运，接受遗憾，好好生活，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北京时间22:48，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今晚的夜色应该温柔，就像那些藏在心底不愿说出口的遗憾一样，安静却真实。有人说，遗憾是成长的代价，是我们一路走来不得不割舍的部分。可也正因为有这些未完成，我们才更懂得珍惜当下拥有的每一刻。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要圆满，也不是所有告别都要隆重。有些话说与不说，对方都懂。有些人见与不见，都在心里。我们继续在这片温柔的夜色里慢慢说，静静听。你也许会想起自己的遗憾，一件小事，一个人，一段时光，一次选择，我们都曾为遗憾难过、失眠、纠结、内耗。可走到今天再回头看，那些遗憾并没有毁掉我们，反而让我们更懂珍惜，更懂自己，更懂生活。真正的成长不是没有遗憾，而是承认遗憾存在，不逃避，不否认，接纳遗憾发生，不责怪自己，不纠缠过去，把遗憾变成提醒，好好爱，勇敢做，珍惜当下，放过曾经的自己，也原谅人生存在不完美。我想，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单程旅行，有花开就有花落，有相遇就有别离，有圆满就有遗憾。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没有谁的旅途毫无缺憾。正是因为这些遗憾，让我们的回忆更真实，让我们的成长更深刻，让我们懂得拥有时好好珍惜，错过时慢慢释怀。好了，朋友们，不要让昨天的遗憾毁掉今天的快乐，也不要让过去的执念去耽误明天的幸福。

夜色越来越深，今天晚上我们从超市里那个哭泣的小男孩聊起，聊了小陈长达20年的童年遗憾，聊了成年人无声的遗憾与和解，也聊了名家们笔下真实而克制的遗憾。遗憾从来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一直困在遗憾里不肯往前走。遗憾从来不是人生的败笔，而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听众朋友，愿你对过去的遗憾轻轻放下，对当下的生活好好把握，对未来的日子满怀期待。想做的事儿别等，想爱的人别拖，想珍惜的时光别辜负。愿你往后余生，心中有光，眼里有笑，不困于过往，不忧于未来，在遗憾中成长，在温柔中坚强。

北京时间22:56，旋律缓缓流淌，抚平白日的喧嚣，让我们的心在熟悉的歌词里找到共鸣。每一首歌都像一封写给时光的信，诉说着错过、重逢、成长与释然。听众朋友，愿大家今夜好梦，明天醒来依然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北京时间22:57，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曾经多想。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释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王军正主持并讲话；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第5集，以盖世英雄之风骨，砥砺时代初心；
2: 录音报道，珠峰景区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3: 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5月14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藏委员会暨2025年度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听取了2025年全面依法治藏工作开展情况汇报，部分地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述法，审议了法治西藏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4件大事落实，颁布一系列法规，出台一系列举措，加快小块零、小切口立法修法，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得到全面推进，确保了在法治轨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区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要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扎实推进法治西藏建设，深刻认识依法治藏在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刻认识持续推动4件大事落实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把法治的实施贯穿到治藏、粉藏、新藏全过程，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新期盼。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法治引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西藏，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实完善3个3工作方法，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水平安全，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学习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真正做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良好经济秩序，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认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始终把生态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加大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完善生态环境评价和考核机制，以厉行厉改的实际行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创建更高水平的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民生领域法律供给，强化弱势群体司法保护，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以良法善治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更好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藏的根本保障，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开展学习教育为契机，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厉行法治，始终在法治之下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深入查摆修治全面依法治藏工作中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0: 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法治工作队伍，确保全面依法治藏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严金海、赖娇、达瓦次仁、龚慧才、朱守科、次登出席。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1951年5月28号，进藏后续部队冲破荒原险阻，与先遣连在扎玛芒堡胜利会合。历经重重绝境，带领连队熬过至暗时刻的李迪三，却没能亲眼见证着胜利的曙光，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使命未完，英雄落幕，但西征的脚步绝不会停止。先遣连官兵带着未尽的初心，继续向着阿里深处挺进，为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本台记者沿着先遣连当年的行军路线，从改泽出发，途经普兰，最终抵达嘎达克及阿里地区噶尔县。今天，在先遣连为之奋斗并牺牲生命的土地上，人们续写着发展与进步的新时代篇章。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的人们，也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播出第五集，以盖世英雄之风骨，砥砺时代初心。
0: 1951年6月6日，硝烟未散，悲痛未平，先遣连45名官兵组建先遣分队，再度踏上向西征途。在横穿冈底斯山脉、翻越海拔6000多米的东军拉达坂时，极端恶劣的高原

0: 事讲解员唐洪阳。
1: 孙子良在翻越打板的时候，战士们也是出现了重的高反，包括休克呀，甚至昏迷，甚至呢会掉进血窟里。
0: 在这趟征途中，有九名战士牺牲，众多战马在风雪中倒下。6月29日，解放军进驻普兰。据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介绍，先遣连选择迂回前往普兰，一方面是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劳军民同心根基；另一方面则是为切断敌人南逃出境的退路，圆满完成解放任务。如今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上，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遗址依旧留存，默默诉说着当年的戍边岁月。值得一提的是，当先遣连抵达嘎达克解放阿里全境后，又被派往普兰驻守边关。今天我们在普兰县孔雀河北岸的高地之上，仍然能够看到进藏先遣连普兰边防部队的遗址。解放初期的普兰高寒缺氧，缺医少药，生存条件极为艰苦。先遣连侦察参谋周奎奇等官兵驻守期间，遭遇幼子夭折的锥心之痛，却依旧坚守边关扎根高原，一守便是8年。先辈们用赤诚与坚守凝练出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集体负责、对个人负责的四个负责精神，成为阿里军分区代代传承的精神信条，融入一代代戍边官兵的血脉之中。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连战士讲解员唐洪阳：
1: 这四个负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个负责精神，在我们阿里军分区是非常盛行，哪个连队都有这四个负责精神。
0: 先遣连的到来，彻底终结了阿里有边无防的历史，为祖国边疆稳固筑牢根基。这里也成为传承先遣连英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阿里地区普兰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鹏博：
2: 先遣连精神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根脉，我们必须传承好它、发扬它，把颜色精神扎根在我们的党中。
0: 记者德吉央宗。
3: 1951年的8月3号，一个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先遣连的官兵们顺利进驻嘎达克，也就是今天的阿里地区噶尔县。也就是在这一天，阿里噶本地方政府正式归附中央人民政府，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嘎达克的上空缓缓升起，标志着阿里全境实现和平解放。就在这一刻，那些风雨中的前行，那些冰雪中的坚守，以及那些付出了生命的牺牲，都有了最伟大的意义。
0: 1951年10月，驻留在扎玛芒堡的病员和先遣分队胜利会师，战士们相拥而泣，所有的艰难、牺牲、坚守都化作胜利的荣光。阿里全境解放后，阿里分工委于1951年正式成立，作为西藏8个分工委中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分工委，它实现了党对阿里全境的全面领导，开启了阿里建设发展的全新篇章。在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内，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见证着阿里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第一个农村牧区党支部，第一个互助组，第一场电影，第一辆小汽车，第一次蔬菜种植成功。这些印记记录着先遣连带来的深刻变革，书写着阿里从荒芜到发展的奋进历程。阿里分工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次仁拉姆：
4: 阿里分工委是1951年成立的，分工委领导人任明禄当中的安志敏同志是当时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二团的副团长，也是进藏先遣连后续部队的主官。在那段历史时期，阿里出现了诸多第一。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地区农村牧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吉朗乡。
0: 75载风雨兼程，75年山河巨变，曾经的荒原绝境，如今早已换了人间。通途大道贯穿雪域，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边疆大地欣欣向荣。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唯一一支全体指战员记大功的连队，进藏先遣连的英雄壮举被永远铭记。阿里地区博物馆副馆长、进藏先遣连纪念馆。

0: 建设项目总负责人于江。
1: 这支连队在1951年就受到西北军区的嘉奖，全连所有的地战员全体荣获了这个记大功一次，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唯一获得这样荣誉的一支连队。彭德怀元帅说，这支部队经历了自长征以来最大的困难。毛主席听闻这支部队的英雄壮举之后也非常的感慨，有资料记载说毛主席连连夸赞这支军队是盖世英雄。
0: 狮泉河烈士陵园内63座先建连烈士墓碑静静矗立，保存完好，当年长眠雪域的英烈全部迁葬于此，英魂永续，丰碑长存。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多：
2: 每年清明烈士纪念日会组织大型的祭奠英烈活动，群众性的自发的会搞很多活动，学习英烈精神，祭奠先前年的烈士。
0: 记者德吉央宗。
3: 从普鲁村到狮泉河，一条长达上千公里的进军路线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点。先辈踏雪西行，我们寻路前行，这一程重走之路并不是简单的追寻，更是精神的传承。当我们走过先烈走过的路，翻越先烈翻过的山，每一步我们都在感悟艰辛背后的初心，那是将党和祖国以及人民放在心尖上的赤诚忠心，更是一群人将英雄壮举、人格力量、革命精神留在西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守护家国，砥砺前行。
0: 西藏台消息，1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京拜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在国家体育总局，噶玛泽登介绍了西藏高原特色体育发展成果。他表示，当前西藏正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加快建设体育强区，希望总局给予更多指导与帮扶。高志丹充分肯定西藏体育事业发展成效，他指出，总局将全力推动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提质升级，助力西藏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噶玛泽登说，总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全方位展现西藏良好风貌，显著提升了西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希望继续助力西藏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水平。盛海雄高度评价西藏发展成就，表示将持续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徐之文、贾热、洛桑丹增参加相关活动。
4: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斯朗尼玛主持召开区党委统战部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意识，坚守法治底线，扎实推进藏传佛教寺庙依法规范管理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要加强寺管会干部教育培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强化工作措施，着力巩固全区宗教领域长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5: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4: 近年来，日喀则市定日县紧紧围绕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一系列扎实举措守护珠峰高原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请听录音报道，珠峰景区绘就生态和谐新画卷。
0: 前往珠峰景区需途经定日县扎西松乡，抵达景区观光车换乘枢纽，为最大程度降低人类活动对高海拔生态的干扰，景区从源头严控污染源，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出行模式。
6: 我现在是在珠峰景区观光车的上车点，可以看到呢，有许多的游客正在排队依次上车。
0: 从源头减少机动车尾气与扬尘对珠峰生态的影响， 珠穆朗玛峰景区实行严格管控，严禁各类社会车辆驶入核心区，所有游客统一换乘电动环保大巴。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全程零尾气、低扬尘，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珠穆朗玛峰景区游客集散中心负责人宋佳丽：
7: 现在珠峰景区总共有环保车辆是87台，我们正常按一年50万人计算的话，这儿到珠峰大本营来回的路线是接近100公里，每年节能减排就是二氧化碳接近4000多万公斤。
0: 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世界之巅的壮美风光尽收眼底。景区全域布设标准化生态厕所与密闭垃圾分类收集点，配备专业垃圾转运车辆，构建起日产日清闭环转运无害化处置的全链条处理体系。珠穆朗玛峰景区珠峰大本营环卫工队长索朗旦增：
8: 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全天候清扫维护，垃圾转运车、粪污清运车也会定时上山，及时完成各类废弃物转运处理。
0: 珠峰景区核心区域海拔高、风力大，纸屑、塑料瓶等生活垃圾极易随风飘散。景区环卫工人常年坚守一线，穿梭于帐篷营地、观景平台、环山步道，逐段巡查，细致清理。珠穆朗玛峰景区珠峰大本营环卫工队长索朗旦增：
8: 我2016年加入珠峰环卫队，环卫队共有6名队员，废弃氧气罐、零星烟头，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捡拾清理干净。
0: 环卫工人的坚守和珠峰的自然风光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游客，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心怀敬畏，自觉文明出行。
9: 我这个应该是全网海拔最高的直播间。
0: 自媒体博主何凯通过现场直播向网友展示珠峰壮美风光的同时，积极倡导文明出游、生态出游理念。
9: 爱护西藏真的从我做起，要从行动上来走。路上的垃圾我们找到垃圾桶放在里边就很好。
0: 游客江女士：
10: 我们大家共同环保，共同守护好这种大自然带来的这种美好的环境。
0: 如今的珠峰景区天蓝地静山清，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已成为展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守护高原生态重在系统治理，常态长效。定日县将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让珠峰的生态底色更浓，发展成色更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定日县分局工作人员王艳华：
1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珠峰区域实现4个历史性转变，垃圾处置从末端兜底整治转向源头前置防控，打造了无废景区，环境面貌从脏乱带治变为洁净美，监测指标持续向好，治理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共建共享全民参与，民生福祉从两头堵到两不误，通过生态岗位和生态旅游带动就业增收，推进五A景区创建，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0: 西藏台消息，5月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那居市2件，阿里地区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5时期，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提级不稳，成绩斐然。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评估结果显示，38项创建指标中，21项位居全国前列或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项位居全国第一。创建成效综合指数得分从49提升至68，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实战行动全面完成并取得显著成效。
0: 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银行机构在农村商超、 卫生所等场所布设助农取款

0: 服务点。截至三月末，全区已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
1: 日前，全区初中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山南市开幕，来自全区的73名教师参赛，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育与健康4个科目，既是对全区初中教师教学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推动学科融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平台。
0: 日前，拉萨市尼木县旭迈乡开展两孩免费筛查，据统计，本次筛查成效显著，全乡年度筛查目标90人，实际完成111人，完成率达123.3%。
2: 理论与实践，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国各地推动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查白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近期各方通报的一些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中，一把手违纪违法问题备受关注，特别是有的一把手自身政治意识淡漠、党性不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变形走样、劳民伤财、贻误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教训极其深刻。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抓住重点，务求实效。评论说，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抓住学习教育的重点，需要准确把握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特点。县处级领导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他们的工作关乎政策传导，也关乎落地见效。县一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职责使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才能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夯实基础。

0: 不顾发展阶段失去对科学规律的敬畏，把出政绩当作唯一追求，频繁换赛道，盲目铺摊子，终将政绩变政绩，错失发展机遇，损害人民利益。设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然要求树牢正确权力观，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纠治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急功近利违规决策，需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责问责，抓住重点，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才能有效激发投雁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履职尽责，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干事创业、创造政绩的重要时期。把握学习教育重点，各级领导干部要知重负重、知责担责，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更要自觉对标对表，带头侦查实改，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把政绩写在发展一线，刻进人民心中。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4到17度。那区阵雪转阴，西风3到4级，零下3到9度。巴宜区小雨转阴，9到18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5到20度。市宣和晴，西南风6到7级，0到13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8到2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1944年5月17号，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坐着汽车离开了重庆，经过宝鸡、西安前往西北，在6月9号抵达延安，开始了为期3个多月的访问。在国民党对陕北的严密封锁下，这次参观团是怎么成型的？参观团里都有哪些人？他们在陕北有哪些所见所闻？针对国民党对延安的抹黑，毛泽东是如何进行反击的？经过这次西北之行，参观团里外国记者的思想状况又有哪些变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与国共舆论战。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当局开始采取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积极反共的政策。从1939年到1943年的5年当中，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动员了大批的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新闻封锁。在重庆和国统区，国民党政府对有关延安真实情况的报道作品一律是严厉查禁，对在华外国记者有关解放区的报道和评论，或责令重写，或不准发稿，严重的甚至还吊销了执照。

国民党对陕北的严密封锁中断了外国人对延安的访问，而他们对延安的抹黑也增强了延安和边区的神秘性，反倒是激发了外国记者们前往探秘的强烈欲望。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盟军反攻日军的时机非常迫近，国际人士非常关心中国战场的情况，特别是敌后游击战还有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中共中央根据以往经验坚信，尽管外国记者跟我们的政见不同，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笃信新闻的生命是真实，有着做人的起码良知，如果邀请他们来访问延安进行新闻报道，对我们是有利的。就这样，中共驻重庆代表受中央委托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外国记者西北参观团很快就组建并成型，这也使沉寂了数年的外国人访问延安又活跃起来。1944年2月16号，在重庆的驻华外国记者联盟以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为首，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我们要去陕北，我们要去延安访问。一周以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出人意料的第一次批准了外国记者们的要求。当然了，蒋介石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们访问延安的要求，但是很不放心，生怕外国记者们到了延安被洗脑赤化，于是采取了种种的限制和防范措施。首先，他们增派了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所谓的可靠的中国记者去参加记者参观团，以监控外国记者的越轨行为，同时指定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领队，制定了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纪律。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还规定参观团西北之行的时间限定在3个月之内，而且必须先到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访问，然后再去共产党的边区参访，写出的报道必须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同时，蒋介石还训令西安地区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到时要网罗一批人，伪装成所谓中共叛徒、受迫害者、知情人，实行蓝道鸣冤，向外国记者编造中共的罪状，给中共抹黑。但是蒋介石的这些训令和相关情况很快被我党掌握。4月初，

暴跳如雷。中共中央对这次参观团的西北之行很重视，3月4号，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把这个重要信息急报延安。毛泽东收到电报，当即批给中央的十几位同志传阅。同时，周恩来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鹏，还有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陪同和护送外国记者们前往延安。4月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说，请他转告外国记者们，诸位来延甚表欢迎。1944年5月17号，中外记者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坐汽车离开重庆，经过宝鸡西安前往西北。这次参观团一共有6名外国记者，除了塔斯社记者普罗岑科之外，剩下的5个人都是美国记者，他们同时兼任着英美等国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社的记者，像施坦因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爱泼斯坦呢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是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武道是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夏南汉神负责是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的记者。这5个人啊，政治倾向很不相同。爱泼斯坦、施坦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福尔曼呢对政治不感兴趣，武道跟国民党宣传部关系密切，而夏南汉则敌视共产主义。不过这只是他们在西北之行之前的思想状况，访问延安之后，他们都有了很大变化。另外，参观团里的中国记者一共有9个人，他们是大公报的孔昭凯、中央日报的张文博、扫荡报的谢爽秋、国民公报的周本渊，还有时事新报的赵炳火、新民报的赵超构、商务日报的金东平，以及中央社的徐兆庸、杨家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参加的还有4个人，参观团的领队是谢宝桥，副领队是邓友德。5月30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林和盐场访问，后来到了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6月9号到了延安，住在延安最高档的旅社交际处，受到热情招待，并且开始马不停蹄的参访活动。6月10号下午，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设宴招待记者团。招待会是在王家坪的树荫下，摆了20来张矮桌子，中餐西吃，4人一桌，以露天闲谈的方式进行。当时出席作陪的军界有林彪、贺龙等人，政界有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明、高自立等人，文化界有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边区文协主席吴玉章等人。朱德致辞欢迎各位记者来延安访问，还简单介绍了抗战形势，大家是边吃边谈，轻松愉快。宴会以后举行了盛大的音乐晚会，鲁毅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大小节目30来个，包括西方的战歌、陕北民间小调。参观团的领队谢宝桥、外国记者施坦因也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6月12号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他满面笑容地跟大家一一握手，并且致辞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要在这个共同目标基础上团结起来。各位到延安的时候正遇到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祝贺。在谈话中，毛泽东还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一贯政策，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其他党派和人民大众的不民主行为。接着，毛泽东解答记者们的提问，包括有关统一的问题、共产主义世界观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关系、开辟第二战场等等。再说到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他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到欧洲，将来会影响到太平洋和中国，

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努力才能解决。这次接见谈话进行了大概3个小时，毛泽东设宴招待了记者们。后来陪同他们出席京剧晚会，由延安评剧研究院演出了《古城会》《打渔杀家》《红鸾喜》《草船借箭》四出传统戏。毛泽东和记者们看得很入迷，时不时也会交流。晚会散场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毛泽东微笑着送着客人们上车离去。6月22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王家坪中央军委会议室听取了叶剑英总参谋长所做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长篇谈话。叶剑英说，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7年了，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但是我们却被国民党攻击、封锁、污蔑。国共应该真正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啊。后来这个谈话经毛泽东审改时还特别加上了一段话，国民党对投敌伪军不加讨伐，是为了将来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反共战争。伪军中流行的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的目的，全国人民应当注意这种阴谋啊。6月24号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集会，欢迎中外记者，向他们介绍延安的文艺情况。招待会由边区文协主席吴玉章主持，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像周扬、程方吴、丁玲、柯仲平、萧军、艾青等数十人都出席了。柯仲平首先全面介绍了边区的文艺现状，程方吴谈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概况。自由发言时，大家谈了很多政治奇闻和笑谈，还纷纷斥责国民党的种种无耻行为，让外国记者对国民党有了新的认识，令在场的国民党官员们和亲国民党的记者们都觉得无地自容。招待会一直开到下午2点，饭后记者们和600-700名群众一起观看了秧歌剧。爱泼斯坦后来曾经写文章说，文艺界的招待会热闹非凡，很多事情啊前所未闻。从6月26号开始到7月中旬，中外记者们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了解了边区的工作制度，还有政策行政方法。在延安期间，记者们先后访问了光华农场、延安大学、鲁艺、医科大学、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还有中央医院等等单位，还参观了吴家枣园农村，活动是非常的紧凑。7月2号，毛泽东又跟记者团进行了一次谈话。几天以后，中国记者们提出要返回重庆了。7月11号，朱德设宴给他们饯行。第二天清晨，参观团里的全体中国记者和下南汉离开了延安，返回重庆，结束了他们43天的西北之旅。而剩下的外国记者又先后前往绥德等地以及晋西北根据地进行访问，到了10月下旬，陆续返回重庆。这参观团的领队一走，外国记者们的行动也就自由了。7月14号，美联社记者史坦因首先冲破了参观团要统一行动的纪律，他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提出很多问题，毛泽东一一坦诚地回答。关于中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就不能知道民主阶段的革命；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哲学就是空洞的。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毛泽东说，如果国民党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愿意后退一些。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就要战斗，我们必须自卫，但绝不打第一枪，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防止偶发事件。中国人民、国民党的大多数和盟国应该设法制止他们发生啊。蒋介石不会欢迎盟国调停的。而关于共产党如何听取群众的意见问题，毛泽东说，这一点很重要，经过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
经过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交谈，以及报纸和人民的来信，我们经常会听到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次单独会面从下午3点开始，持续到15号凌晨3点，大概进行了12个小时。施坦因还跟毛泽东在窑洞里共进了晚餐。紧接着7月18号，路透社记者武道也不顾纪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的长篇谈话。首先，毛泽东谈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上的态度。他说，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那些坏东西。外国记者们对延安和边区的参观访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记者，必然要写报道，把真实情况迅速在海外传播。但其实这些记者还在延安时，海外报刊就已经发表了他们的快电报道。1944年7月1号，伦敦泰晤士报就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成员时的谈话。8月3号，美国旧金山电台在每只呼声的广播中播放了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示报》上有访问延安的记者发出的通讯。这些记者离开延安之后，又写了更多的文章著作，宣传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颂扬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英勇对日作战的战绩。像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1945年在美国出版，施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这两本书都曾经引起较大反响。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态度较为客观，爱泼斯坦在《纽约时报》《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认为中共的领导和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也认为边区是好的。在访问过延安的爱泼斯坦后来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毛泽东由衷的敬仰。他访问延安后的1945年9月，在纽约的《下午报》他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离俗的幽默。1939年后国民党的封锁使共产党有完全饿死的危险，但是他们战胜了困难。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1944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里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中外记者的来访，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与外界的交往当中占有重要位置。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说，某种意义上来说，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这两次对国民党封锁的穿越，标志着西方在中国共产主义问题上已经从那种强制沉默和全然无知的年代中走了出来。在1944年到1945年间，外国记者的文章向人们展示了一件已经消失很久的东西，那就是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资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进一步走向世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

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禄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1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7件，其中来电32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涉及拉萨市、日喀则市和林芝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5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固废污染10个，噪声污染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7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14号，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该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切实破解我区食品行业发展难题，助力群众养成健康饮食习惯。近日，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成功办理全区首例大额黄金处置案件，涉刑事财产执行案件中的5000克涉案黄金顺利变卖，涉案钱款足额上缴国库。近年来，阿里地区扎达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防风固沙、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2025年，扎达县投入资金超5000万元，重点推进沙棘示范种植、向泉河北岸植树造林、义务植树造林等11个项目，完成绿化1286亩，同步开展草原生态修复工作，通过多样化植被配置，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风沙危害。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日喀则市定日县近年来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从低碳交通、常态保洁、设施完善、文明引导等方面精准发力，多措并举守护珠峰高原生态，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自今年5月1日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地藏苑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休闲体验。据了解，自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近年来，朗县着力打造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并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引进朗县大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经营主体参与林果业发展，不断将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目前全县已完成高标准苹果种植项目11个，种植面积超2200亩。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1: 转眼过去了两年，这700多个日子就像无数次的锤击，将当初那个声色胆小的少女知月英变成了满怀责任富有经验的山村女教师和年轻的母亲。
2: 妈妈，你不要走，我害怕，我不要待在木桶里，我要去教室跟你一块当老师。
3: 乖，娟娟，等你长大了再和妈妈一起当老师好不好？
2: 不，妈，我现在就要去教室。
4: 陈老师，走，开会去。
5: 王老师，我这就来。
3: 娟娟乖，你不要乱动啊，妈妈开完会就来陪你玩好吗？
2: 妈妈，你快回来。
6: 陈老师，你家娟娟从走路起就待在木桶里，多可怜呀，你就让他到教室里去呗。
3: 孩子调皮得很，去教室要翻天，没法讲课了。
6: 哎，我们泥阳村小学的条件实在太差了，老是走马灯似的换。你呢，夫妻两地分居，一个人带着孩子坚持下来，你们家老蔡没意见？
3: 意见归意见，可我要是一走，谁来上课呢？我前年来的时候有6个老师，现在只剩下我们俩，陈老师、杜老师，再加上冯校长，总共才5个人。
6: 马上就只剩4个人喽。
3: 啊，谁又要走了？
6: 这么大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冯校长的爱人得了癌症，老娘瘫痪了，孩子又要去当兵了，家里实在没人，领导照顾他，让他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今天县教育局来人宣布冯校长调走呢。
3: 冯校长家里这种情况，他应该回去。
6: 我也是这样讲，可冯校长啊，这人古怪，居然不想走，说舍不得这里的孩子。你说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3: 冯校长在这里当了20多年的校长，有感情，这突然让他走，换了我也舍不得。
6: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高的觉悟，要是换了我，半夜就跑了。
7: 金老师，王老师，你们快一点。
6: 哎，来了
3: 来了。
7: 各位老师，各位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县教育局的郑局长。
8: 郑局长，
9: 郑局长，
8: 我姓郑，但我是副局长。20年前，我是泥阳村小学教学点的学生，冯校长是我的班主任。
9: 咱们泥阳村，
7: 我很高兴哎，自己的学生都当了局长了，
9: 难怪他能回去，原来有这一层关系呢。
8: 哎，这位老师，你可说错了。5年前，县局要调冯校长到枣下镇小学去，他说山上的校舍漏了，非要修好校舍再走，后来他就待到了现在。
7: 这种，哎呀，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啊！不提他，不提他。下面让郑局长给我们讲话啊。
10: 欢迎
11: 郑局长。
8: 大家别这么客气，我就是代表局领导来看看大家。泥阳村小学条件艰苦，大家克服各种困难，坚守岗位，认真扛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你们是真了不起。谢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9: 谢谢您。
8: 考虑到冯祥奇校长家里的实际困难，组织上把他调到县中心小学当副校长。冯老师，
7: 哎，
8: 从校长到副校长，这有点委屈您了。
7: 啊，不会，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其实啊，如果不是家里的情况，我还真不想走，这个地方没有人愿意来。
8: 冯老师，
7: 哎，
8: 您为这个学校的付出我们都记着呢。现在您家里的这种情况，您不回去也不行啊。
7: 那我等新校长来了再走。
8: 这个您别担心，考虑到工作的延续性，经过摸底调查和推荐， 组织上决定由知月英同志担任宜阳村小学的校长。
3: 哦，哎，这不行不行，政副局长，冯校长啊，我哪能当校长啊？
8: 知月英同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7: 月英啊，你不要谦虚啊，老师中你最有责任心，把学校交给你，我们大家都放心啊。
8: 知月英同志，相信你一定能把宜阳村小学的教学工作搞上去。
10: 就这样，年轻的知月英成了宜阳村小学的校长。这突如其来的重任让知月英感到激动的同时，也使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同学们，你们还有一年就要升初中了，课特别紧，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哎，王强，
11: 哎，
3: 肖平平怎么没来呀？
11: 报告知老师，平平妈妈昨天把城里生的小弟弟送回来了，平平说她要带弟弟。
3: 这孩子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好，现在开始讲课文。
12: 你别进来了，你别进来了。
13: 不嘛，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
12: 报告知老师，我来了。
13: 报告知老师，我是小伟，我也来了。
3: 小伟，你是平平的弟弟？
13: 嗯。
3: 你今年几岁了？
13: 我今年3岁半。我不是他弟弟，我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这里的家，我要回城里去。
12: 小伟，不许胡说。
13: 我是孙悟空，我不胡说，我要捣乱，我要捣乱，我要捣乱。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3: 平平、
13: 啊、你是小伟，我是我姐姐。
3: 小伟乖，不哭了啊，不哭了。平平，你怎么能打弟弟呢？
12: 知老师，我妈妈今天早上回城里了，奶奶又生病，没人管小伟，我不想落下课，所以只能把他带来，对不起。
3: 好，没关系，你赶快坐下吧。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这节课我们讲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
6: 池校长，你出来一下。
3: 黄老师，又怎么了？
6: 哎呀，是娟娟在哭，她从木桶里往外爬，摔得满嘴都是血，你快去看看吧。
3: 哎呀，黄老师，我这里还有2分钟才下课，你帮我先看着娟娟，我下课就过去。
6: 哎，
14: 知月英，女儿都摔成这样了，你还要上课？你是嫌校长官不够大，要当教育局长啊你？
3: 江宁，你话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就差2分钟了，我把课上完，这跟当不当校长没关系。再说娟娟不是没怎么摔着吗？
14: 嘴上破了个口子还没摔着啊？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你
3: 江宁，山里的孩子上个学不容易，作为老师我有我的责任呢。
14: 你，哎，我就搞不懂了，别人当老师能管家管孩子，哎，怎么你当了老师就不要孩子和家了？
3: 江宁，要不你调到山上的林场来。
14: 你想得美，这个问题没得谈。
15: 知校长，知校长在家吗？
3: 平平奶奶，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5: 知校长，平平和小伟在学校吗？
3: 一放学他们就走了。啊，怎么他们还没有到家吗？
15: 没回家呀。你说这么晚了他们会去哪里呢？哎呦，真是急死人喽。
3: 平平奶奶、哎、你不要着急、嗯、我叫上其他的老师一块去找。江宁、哎哎、你看着娟娟，
14: 你带上手电，路上小心点啊。
3: 哎，
16: 娟娟，你妈她不容易，你爸我也不容易啊。
17: 爸，
2: 爸，你别走。
16: 乖，爸爸守着你啊，爸爸哪儿也不去。
17: 平平，小伟。
15: 校长，这可怎么办呢？山上会不会有豺狼？
3: 平平奶奶，你放心，平平很懂事，小伟也很机灵的，不会出事。黄老师，哎，肖村长，哎，我们分头寻找。
4: 好，哪个先找到，哪个就放手中的鞭炮。
3: 好嘞，我往右边这条路走，大家多加小心。
17: 平平，
18: 平平。
15: 平平，小伟，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千万不能出事，老师来找你们了。
13: 姐姐，我不想死。
15: 小伟，别怕，你是孙悟空，我是机器猫，我们不会死的。
13: 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找我们？
15: 你这个憨包，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他们怎么可能晓得我们到山上摘果子呢？
13: 姐姐，不怕。
15: 小伟，我们不怕，芝老师和奶奶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3: 江宁，江宁，嗯，你醒醒！
7: 你又怎么了？
3: 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你说，要是平平和小伟真出了事，我这一辈子怎么安生啊？
7: 哎呀，脚长在孩子身上，你就是小伟妈妈也管不了。别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3: 孩子小。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今天的事，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
7: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把我弄醒，就是为了检讨自己老师当得不够好？我看你有时间啊，不如向冯校长学习，赶快找关系调下山，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日子，那才是当务之急。
3: 我也想下山工作。可这里总得有人来接手啊。
7: 那地球没有秦始皇、唐太宗一样转，少你一个职业营算什么呀？
3: 江宁，
7: 嗯，
3: 不是我高估自己，现在泥阳村小学少了我们还真不行。再说，我答应过学生不离开这里的。
7: 哎呀，你要是皇帝的圣旨口。吐口吐沫，那就得成铁钉。可你在这山上，你算老几呀？
3: 我不算老几，我只是老师。
7: 嗯，
3: 哎，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7: 去哪儿？下山去林场工作。哎，对了，我托人找了县里的领导，请求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去工作，下个月就能回话。
3: 你别找人了，我不会走的。江宁走后，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婚后这两年，我们聚少离多，每次总是他委曲求全地上山来看我。他的怨气我能理解，说心里话，我并非圣人， 我也知道城里日子比山上好过，可宁阳村小学缺乏师资的现状让我无法漠视自己肩上的责任。我必须实现自己的诺言，守住宁阳村小学这块阵地。
5: 喂，陈厂长。
18: 支校长啊。
5: 啊，陈厂长，现在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宁阳村小学的学生啊从70名增加到了120名，一年级学生中4岁5岁的很多，现在教室不够用，我们呢想翻修校舍让孩子们记住，林厂里能不能支持一点经费呀？
18: 啊，支校长，是这样啊，林厂没有钱给你，但可以支持木材和竹子，只要你们再买一点砖，请个木匠泥匠就可以开工了。
5: 哦，那人工费怎么办啊？
18: 人工费，哎，支校长，你可以去找乡里的杨书记啊。
5: 啊，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7: 支老师，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3: 哎，杨书记，
7: 嗯，
3: 您怎么知道的？
7: 嗯，宁阳村学校的情况，县教育局向我汇报过。听说你们那里现在低龄的学生特别多，
3: 嗯，
7: 你打算让那些学生住校？
3: 对呀，眼下出外打工的青年人特别多，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养，长到4岁5岁了，孩子好动，爷爷奶奶管不住，就全送到学校来了。
7: 嗯，
3: 那些学生住得远，这一路爬坡过坎的，遇上雨雪天很不安全，有条件住校的话当然是最好了。
7: 我们乡党委啊专门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准备拨50000块钱给你们修校舍，不够的地方你们自己再想办法筹一点。
3: 哎呀，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7: 乡党委解决不了大问题，但能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可是未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13: 上面，
2: 我要下面这一层。
19: 看，这是碗橱，
13: 这是晾毛巾和晒衣服的地方。
2: 哥哥，我们以后一周只要走一次就行了。
19: 我马上写信告诉爸爸妈妈。爸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妹妹本学期开始住校，其他同学的弟弟妹妹也住在学校，学校的支校长对我们可关心了，我们都叫她支妈妈。
5: 同学们，来来来，
20: 老师，
5: 我们现在开始做早操。
21: 好，
5: 预备，1、2、3、4、5、6、7、8。
2: 妈妈，快给我梳辫子。
3: 乖，娟娟，自己学会梳头，妈妈有事呢。
19: 芝妈妈，我的扣子掉了。
3: 哦，小伟，快把衣服脱下来，芝妈妈帮你缝啊。
19: 谢谢芝妈妈。
2: 坏小伟，我妈是我的妈妈，不许你叫她妈妈。
19: 芝妈妈是我们大家的妈妈，我偏要叫芝妈妈，芝妈妈。
2: 她不是你的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3: 娟娟，娟娟，快起来啊！快起来，大家都看着你呢。
2: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3: 乖，你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啊。
2: 那些同学也是你亲生的吗？
3: 娟娟，你这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呀？他们是妈妈最亲的学生，你是妈妈最亲的女儿。
2: 妈妈，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3: 对不起，娟娟，妈妈记住了啊。
2: 妈妈，
3: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平平，听话，小伟，快走了，走了。
0: 不走。
15: 哎呀，快走了，走，快走。
0: 智老师，你快救命啊！
13: 奶奶，我不走，我要跟智妈妈在一起。
3: 平平奶奶，这是怎么了？
15: 智校长，平平爸爸说要把小伟接到城里去，让平平到城里照顾弟弟呢。哎，
3: 平平奶奶，平平学习很好，肯定能考上镇里的中学，让他辍学太可惜了。哎呦，
15: 女孩子家能写会算就行了。
0: 石老师，我不是城里的孩子，我要上学。
3: 平平奶奶，让你儿子儿媳把小伟接走，平平留下来读书。
15: 智校长，我们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把小伟看得很重。上次我儿媳妇把小伟送回来，两公婆吵了一架。现在啊，他俩在城里搞废品收购，收入比以前好。可小伟要在城里上学，就没钱给平平读书喽。
0: 奶奶，我不去城里，我要读书嘛。
3: 平平奶奶，这样吧，平平的学费我。

0: 一个是一个吧。
1: 那倒也是。哎，月英，县领导回话了，说能把你调到早下镇中心小学，机会难得，转天就把手续给办了。
0: 江宁，镇中心小学比这里条件好，我下山家人也能团聚，可我真的不能走，对不起了。
1: 哎，你也不用说对不起，我早料到你会怎么选。我再问你一句，真不去？
0: 不去。
1: 那这调令我就撕了。
0: 你撕吧。
1: 你就不看一眼？
0: 不看。
1: 好吧，月英，这是我的调令，我调上山了。
0: 啊，江宁，你调到山上的林场当护林员？
1: 是啊，我也是山里出去的，知道山里人求学的艰难，更明白你的决心。我知道你不会下山，所以我就要求调上山了。
0: 江宁，你在山下的林场搞行政，到山上当护林员，那很辛苦的。为了我，你……
1: 你看你这人，我调到山上，一家人团圆了，你还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别哭了，再哭娟娟就要醒了啊。
0: 江宁，谢谢你。
1: 你呀，两口子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其实我和你一样，希望泥阳村小学能越办越红火。
0: 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二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三集。
1: 重重大山阻隔了山里人发展的脚步，却挡不住人们求知的欲望。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增多，有

0: 住宿条件的泥阳村小学果真如同蔡江宁希望的那样红火了起来。120多个学生如同快乐的小鸟，使宁静的山村显得热闹，同时也像沉甸甸的果实坠弯了知月英这位校长的腰。
1: 支校长
2: 呀，王强。
1: 哎呦，支校长，这书太重了，我来。您千万注意腰，别闪着。啊，
2: 我没事，我是老搬运工了。
1: 哎呦，支校长没事，还是我来吧。来，给你。
2: 好好好。
1: 来。支校长，我在泥阳村小学读书的时候，这课本就是您肩挑手提上去的。后来您用摩托车拉课本，多亏了您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2: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
2: 你们这一届的学生全都工作了。
1: 可不是嘛。我读了出版学校，牛牛和小伟考上了公安专科学校，小玉读了幼师，肖平平上了师范大学呢。
2: 是啊。平平给我打电话了，说他要回县里当老师呢。
1: 啊，他要成您同行了。
2: 可不是嘛。哟，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
1: 哎，好。支校长
2: 啊，
1: 天冷了，这路上结冰了，你要多加小心呐。
2: 好嘞。王强，欢迎你回学校去。
3: 好。

0: 停下！停下！快停下！
1: 怎么了？哎呀，前方塌方不能走了！啊，那怎么办？我去看看。哎呀，不用看了，根本过不去啊！
2: 老乡，我有急事，麻烦你们帮我把摩托车抬过去好不好？
0: 美子，刚刚塌方，土还是软的，不能走。
1: 是啊，大姐，不是我们不肯帮忙，这实在是有危险啊！我看明天再上山好了。
2: 哎呦，糟糕！
1: 我这些课本送不到山上，明天怎么开学呀？你是尼阳村小学的支校长？对呀，你怎么知道？哎呀，我们村的孩子都在尼阳村小学读书，支校长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哎，来，小芳，我们搭把手，把摩托车送过去。
0: 哎，好，来。
1: 哎，
0: 受了，
1: 光我们俩不够啊！
2: 来，我和这位大哥一边。
1: 我们一起使劲！哎，好，来来，一二，哎，支校长，你怎么了？啊？
2: 我肚子疼。哎，
1: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哎，就快到了，就快到了！哎哎，
3: 小心支校长，肚子痛！
2: 你们快闪开！
4: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快快快，送医院，送医院！妈妈，我是娟娟，你快醒来呀！月英，你快醒醒，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学校的同事都来看你了。
2: 我的课本呢？月英，
4: 课本老乡都给送到学校，已经发到学生的手里了，你放心啊。江宁，
2: 我这是怎么了？你得了急性胰腺炎，又被山上的石头擦伤了脚，幸亏老乡送的及时，不然就麻烦了。江宁。
4: 你谢谢乡亲们没有啊？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医生告诉我，他们都没留下名字，只说是学生的家长。哦，我命好，总能遇到好人。你呀，你的命能一辈子这么好吗？你还得自己爱护自己才行。
5: 现在除了工资不高，血脂、血压、血糖、胆固醇全高。以后你能不能在爱学生的同时，也爱惜一下你自己？
2: 好，我记住了。月英，月英，月英，你怎么了？月英啊，怎么了？妈，这么远。
5: 您怎么来了？哎呀，江宁打电话说你住院了，可把妈急死了。怎么样啊？现在好些了吗？哎呀，妈，您坐。不坐了，不坐了。从进县到镇上，我换了三趟车，车颠簸得很厉害，腿都肿了。哎呦，这路啊，实在难走。可你回家还要走20多里的山路呢。现在这身子骨，你怎么吃得消啊？哎，都怪妈没早来看你。
2: 妈，您别哭，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呀？自从你到了尼阳村，
5: 10多年了，你回了几次家？你这个女儿就等于是给卖了。你要是过得好，妈也没话说。可你现在，你看你苦成什么样了？妈，女儿虽然苦，可是。
2: 这一切都值得呀！
5: 值得什么呀？啊，你那些贡大的同学，个个都比你活得有出息，哪像你呀？进山出山一身泥，比种田的还苦。
2: 妈，
5: 这不叫吃苦，这是我当老师的责任。现在呀，你大弟弟做生意，小弟弟当干部，两个妹妹也嫁得好，姐妹中就属你最苦了。月英。 我看你啊，还是赶紧下山吧，到进贤县城，干哪个活都比你现在当这个老师好。
2: 妈，
0: 我不能走，学生们需要我。
1: 他们需要你，那是他们让你上课，你生病了谁还管你啊？
2: 支校长，您的学生来看你了。
3: 支老师好。
4: 支老师。
6: 支老师。
7: 支老师。
8: 你好了吗？
9: 支老师，这是我妈给你做的鸡蛋。
10: 支老师，这是我家里种的菜。
11: 支老师，还有我呢。
12: 支老师。
0: 妈，这一切您都看到了，你说我值不值得？
1: 月英啊，妈没别的意思，就是心疼你。你说值得就值得。
13: 妈妈，外婆在我们家怎么住了两天就走了？
0: 娟娟，你小舅舅生孩子了，外婆要回去帮忙的。
13: 才不是呢，外婆生你的气，嫌你不回城里。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城里读书啊？
0: 城里人多车多，空气里都是尘土，我们这里多好啊，山清水秀的，空气养人。
13: 妈妈，我想下山读书嘛，你什么时候调城里去？
14: 哎，娟娟，妈妈病还没好呢，别吵妈妈啊。
13: 不，妈，妈妈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4: 你这孩子，
0: 娟娟，等你上初中就进城了，妈妈去不去城里没有关系的。
13: 妈，我去外婆家，舅舅姨妈家，别人问我家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我们家在小山村里，人家都很可怜我，我不想当山里人。
0: 娟娟，城里人也是从山里走出去的，当山里人有什么不好啊？你看，从泥阳村小学走出去的肖平平，大学毕业以后回我们学校当老师，明天他就来报到呢。
14: 平平这孩子不错，重情义。
0: 老蔡，
14: 嗯，
0: 你也重情义，一直陪我在山上。
13: 我讨厌你们两个，我不喜欢这里。
14: 哎，娟娟，
0: 娟娟，娟娟，
14: 月英啊，你别介意，孩子还小。
0: 江宁，
14: 嗯，
0: 我明白，这些年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等我退休以后，我补偿你们。
14: 哎，你就别开这不作数的空头支票啊，眼下你身体要紧，这学期你就别上课了啊。
0: 那哪成啊。
14: 嗯，
0: 上个月杜老师黄老师走了，虽然肖平平过来，可这课还是排不过来。
14: 哎，不是说已经走了20多个学生了吗？
0: 学生总数是少了，但是班级并没有少，该排的课还要排，我还是继续带一二年级吧。
14: 你呀，净捡男活干。这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小，住得远的你还要接送。哎，你不是说肖平平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所学校了吗？
0: 嗯，
14: 把一二年级给他呀，你自己正好歇口气，养养身体嘛。
0: 不知道，这一二年级课程简单，但是学生小，有的还需要接送。平平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还是我来吧。
14: 哎呀，月英啊，我不反对你为学校操心，但你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别人都讲你傻，我也弄不懂你。哎，你说你这么拼命的干，没升官也没发财的，你到底图什么嘛？
0: 江宁，教书育人是我当老师应尽的职责，为学生吃苦那不是吃苦，那叫磨练。至于坚守山村，那是因为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不但家长和学生需要我，我也爱上了这里呀。
14: 哎，月英啊，这些话我不听，我就问你，哎，别的老师都可以调走，为什么你一定要留下？你又没有卖给学校啊。
0: 江宁，我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学校党支部的书记，别的老师都看着我呢，但凡我有一点退缩，他们就都走了，再苦再累我咬牙也得忍着。再说了，当年你我读小学的时候条件更艰苦，可我们的老师不都坚持下来了吗？人活着还是要有一份精神头的。
14: 哎呀，好了好了，你呀， 战天斗地的铁姑娘队长，我算服你了。
3: 同学们，新来的肖平平老师11年前是我们这里的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考取了县里的公办老师，现在他主动要求回到泥阳村小学当老师，大家热烈欢迎。平平，你给大家说两句。
4: 同学们，我是智月英校长的学生，我在学校的时候啊，他像妈妈一样关怀我，为我垫付生活费。当父母让我辍学时，是支校长的支持让我能够继续求学。当时我就发誓，自己如果能读大学，毕业以后我一定向支校长学习，回到这所小学当老师。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的梦想，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我很开心能给大家上课。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指路明灯，而知识能够让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同学们，希望你们以肖平平老师为榜样，学好本领，回报社会。
4: 好，同学们，那我们开始上课。
3: 平平，
4: 哎，
3: 这第一堂课的感觉怎么样啊？
4: 支校长，我感觉又回到了当年，而且这些孩子可比我们当年聪明多了。
3: 你们读书的时候，山里还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手机，现在孩子们能上网了，获取知识的渠道多了。
4: 嗯，
3: 要当好他们的老师，还真得有些真本领了。像你这样的本科大学生来教他们，家长们就放心了。
4: 支校长，文凭不代表水平，从教学水平和质量上讲，我还远不如您，您今后可要多指教我。
3: 指教谈不上，我们就互相切磋吧。
4: 啊，支校长
3: 啊，
4: 您身体不好，要不您的课我来代讲。
3: 平平，我身体能行，你不用管我。你是第一次当班主任，一定得把每个同学的脾气、性格和家庭情况摸透。
4: 嗯，
3: 只有这样，你才能因材施教。
4: 嗯，好的，我这一周就开始家访，就像当年您到我家一样，我一定把学生的情况摸得透透的。
3: 嗯，平平，
4: 嗯，
3: 你能回到泥阳村小学校来任教，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啊。哎呀，
4: 支老师，是我要谢谢您。要是没有您和泥阳村小学，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了，支老师，
3: 嗯，
4: 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些年您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的吗？
3: 平平，你记住，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看到希望啊。
4: 嗯，我明白了，我愿意像您一样坚守在泥阳村小学。
3: 平平，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农村为什么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教育和人才跟不上。你既然回来了，就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精耕细作，当好教书育人的园丁啊。
4: 嗯，支校长，我会接过您的教鞭，和您一起努力，用教育的力量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振兴我们的乡村。
3: 平平，我们一起努力。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七言绝句。

0: 月英啊，我炒了你最爱吃的菜，还买了一斤清明酒，今天晚上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哎，
1: 孩子们都跟父母出去打工了，现在泥阳村小学只剩下了三个学生，县里决定撤销泥阳村小学。
0: 嘿，我正是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才亲自炒菜请你喝酒的。哎，我听说啊，县里要把你调到镇中心小学任教。
1: 孩子们都到城里读书了，条件好了，按理说我该高兴。
0: 哎，
1: 可是学校没了，我心里难受。
0: 哎，你心里还难受？
1: 嗯，
0: 我可是高兴得很啊，我要感谢县教育局撤掉了泥阳村小学，把你安排在镇中学工作。哎，娟娟正好在镇上读高中，到时候啊，我想办法调到镇上去，全家人热热乎乎的在镇上过几年城里人的好日子。哎，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1: 好，来，这一杯，我敬你。
0: 嗯，
1: 敬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山上陪着我。
0: 月英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山上空气好，天天免费给肺洗澡。哎呀，一想到马上要离开这儿，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江宁，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走了。
0: 哎，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泥阳村村小学撤了，附近的学生得到白阳村教学点上学，那里缺老师。
0: 嗯，你想调到白阳村教学点去啊？
1: 对啊，我已经跟领导说了，我申请调往白阳村教学点。
0: 你，志月英，你太过分了！结婚这么多年，从来都是你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
1: 江宁，我当年的学生都当家长了，他们来找我说白阳村教学点缺老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呢？
0: 再缺老师也不缺你一个，地球哪离了你就不转了。
1: 江宁，你听我解释啊。
0: 不听，这回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听你的了。你现在就去找领导，要么撤回你的申请，要么我们分开过。
1: 晚了，我已经把调动的指标给了肖平平。
0: 你，
1: 他爱人在别的乡镇工作，孩子刚上小学，需要人照顾。
0: 好好好，你当你的雷锋，我只要过正常人的日子。
1: 哎，你，
2: 蔡大哥，支老师在家吗？
3: 不知道。
4: 支老师，蔡大哥怎么了？
1: 啊，没事儿。平平，
4: 哎，
1: 你来得正好，我们俩到校区走一走。
4: 哎，
1: 平平，
4: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学生们大了，我老了，学校的房子也空了。
4: 可您的坚守，您教给我们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啊！更可贵的是，教育还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1: 我个人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只想尽心尽职地当好一个老师。
4: 支老师，您的尽职尽心就是我学习的榜样。说心里话，这些年我犹豫过，迷惘过，也曾想调到山下去，可每当一有这个念头，您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羞愧脸红。
1: 平平，别这么说。在山上当老师的这些日子，我教给了你们课本上的知识，而你们呢，则给了我人生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未来。
4: 支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可惜我不是将帅之才，做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是我想好了，我要当一个像您这样尽职尽心的老师，我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什么？你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4: 啊，对，我跟家里人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跟您一起调到白杨村教学点去。
1: 平平，你的孩子怎么办？
4: 啊，我爱人调回县城了，孩子跟着他和奶奶，没问题的。
1: 平平，我快退休了，我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
4: 支老师，我刚才看到蔡大哥出去，他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1: 放心吧，这么多年我最了解他，他呀一定能想通的。
3: 哟，说曹操曹操到，江宁你怎么回来了？
0: 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过两天我们要搬到白杨村教学点去，我不得早点收拾东西啊。
1: 平平，我没说错吧？你蔡大哥就是属鸭子的，嘴硬。
0: 再硬也硬不过你。
1: 江宁啊，等退休了我们再和女儿团聚，我相信她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0: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是待在山里的命。
2: 哎，蔡大哥，你也要去山里啊？太好了，这回跟我作伴的就不止支老师一个人了。
0: 啊？哎，月英
1: 啊，
0: 婷婷她也要去白杨村教学点？
1: 对呀、啊。
4: 那当然了，支老师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还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妈妈。妈妈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这就叫传承。
1: 好。肖平平老师，
2: 哎，
1: 蔡江宁同志，我们后天一早就向山里出发。

知月英，这个平凡的山村教师，用36载的坚守，迎来了姹紫嫣红的人生春天，收获了教书育人的成果和喜悦。当地乡村的落后面貌，因他的坚守而得到逐步的改变，知月英也因此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先后荣获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4届江西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江西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佛，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看大人，
1: 左董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

0: 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

0: 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33集。在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复活》中，同样给人以双元并立印象的是书的末尾，以严格的写实手法写成的第三部分，出现了不必要的福音书式的结论，个人发自信仰的行为，把这种行为写成观察生活的结果是不符合逻辑的。托尔斯泰将宗教思想注入现实主义之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在此前的作品中两者结合得比较好，而在这里两种因素却并存而不融合。对比更加明显的原因是，托尔斯泰的信仰越来越脱离实证，而他的现实主义艺术则日益放肆和尖锐，这并非疲倦而是衰老的迹象，可以说关节有点僵硬了。宗教的结论并非作品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上帝外在于有机体。我深信在托尔斯泰的内心，不管他如何表白，他不同的天性及艺术家的真诚和信徒的真诚并非水乳交融。尽管复活没有他青年时期作品的丰满与和谐，尽管我个人更喜欢战争与和平，但复活仍不失为描写人类同情心的最美丽的，可能还是最真实的诗篇。在这部作品里，我比在任何其他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双能直接看透人心的浅灰色的眼睛，他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都看到了上帝的存在。托尔斯泰从未舍弃艺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即便他愿意也不可能抛弃自己生活的宗旨。为了宗教的原因，他可以不出版作品，但却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终止过艺术创作，曾经在他晚年去亚斯纳亚布里亚纳拜望他的保罗·布瓦耶说，他一面写宣道或论战的作品，同时也进行文艺创作，交替进行作为调剂。写完一篇有关社会的论文或者某篇致领导者书、告备领导者书之后， 他便心安理得地继续写某个给自己讲述的优美故事，比如《哈吉姆拉特》。这是一部军事史诗，咏唱高加索战争一段插曲和山民们在沙米尔领导下反抗沙皇的斗争。艺术依然是他的消遣，他的乐趣，但认为以此炫耀便是虚荣。他编过《每日必读》，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有关真理和生命的看法，真正是一套集东方经书到当代艺术家的儒诗智慧之大成的文选。1900年以后，他所有的艺术作品留下来的都只是手稿。相反，托尔斯泰果敢而热情地以他论战性的还有狂热信仰的文章参与社会的大论战。从1900年到1910年，他几乎全力以赴。当时俄国处于可怕的危机之中，沙皇帝国一时间似乎分崩离析，摇摇欲坠。日俄战争大溃败，接着是革命动乱、海陆军的叛变、大屠杀、农村骚动，一切都像是世界末日的征兆。托尔斯泰有一部作品用的就是这个标题。1904至1905年间，危机达到了顶峰。在这些年月里，托尔斯泰发表了一连串响当当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弥天大罪》、《世界末日》等。在这最后的十年中，他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孤军奋战，不加入任何党派，不倾向任何国家，脱离了教会，被开除教籍。他理性的逻辑、执着的信仰将他逼到两难的境地，离开其他所有人，还是离开真理。他想起了一句俄罗斯谚语，即老人撒谎等于富人偷窃。于是他离开众人，而去宣示真理。他将全部真理告诉所有人。这位与谎言不共戴天的老人，坚持不懈地抨击一切宗教和社会迷信，一切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而不限于攻击古代暴虐的政权、迫害异己的教会、沙皇的贵族统治。而今，大家都向这些扔石头了，也许他反而会手下留情，因为人们对这一切已经有所认识，便不那么可怕了。总之，他们干他们的事，再也骗不了人了。托尔斯泰曾经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过一封信，实话说，这封信对作为君主的沙皇是不大客气的，但对作为人的尼古拉二世态度却很温和。他称沙皇为亲爱的兄弟，并且说，如果自己无意中给他带来不快，务请他谅解。落款是，祝福您获得真福的兄弟上。托尔斯泰最难以宽恕并坚决以予揭露的是新出现的，而不是过去已经被揭穿的谎言，不是专制主义，而是对自由的幻想。人们弄不清，在新偶像的信徒中，他最恨的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派。他对自由派的反感由来已久。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当军官和处在彼得堡的文人圈中的时候，这种反感就已经产生了，这正是他与图格涅夫不和的原因之一。这个骄傲的贵族和世家子弟难以认同那些知识分子及其抱负，他们奢言不管愿意与否，只要接受他们的乌托邦，必能给国家民族带来幸福。托尔斯泰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家世悠远，对有自由色彩的新事物和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一贯抱怀疑的态度。两次旅欧更加深了他的警惕。第一次游历归来时，他曾经写道，要警惕自由主义的野心， 第二次旅游归来，他指出特权社会毫无权利以及方式教育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民大众。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充分表达了对自由主义者的蔑视。列文拒绝参与省里面

0: 民众教育机构的工作，以及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各种改革，省士绅议会的选举，充分表明这是地方上一次骗人的交易，不过是以自由派政府取代先前的保守政府而已，一切毫无改变，只是一个新的谎言，绝对得不到今后几个世纪的原谅和认可。这位旧制度的代表说，我们也许不怎么样，但我们延续了不下1000年。托尔斯泰对自由派滥用人民、人民的意志这些词句感到愤慨。哼，关于人民，他们懂得什么？什么叫人民？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尤其是当自由主义运动接近胜利，打算召开国家杜马的时候，托尔斯泰发表意见，强烈反对君主立宪主张。近来对基督教教义的歪曲导致一种新的骗局产生，使我们各族人民更加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有人利用一整套复杂的议会选举制度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直接选出自己的代表，就等于他们参加了政府，听命于这些代表就等于听命于自己的意愿，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骗，即便全民普选，人民也表达不了自己的意愿。首先，在一个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里，这样一种集体意愿不可能存在。其次，即使存在集体意愿，也反映不了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先别说当选人制定法律、管理行政，并非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也姑且不提民众由于受到压力和选举舞弊而腐化堕落的事实。尤其有害的是，这种谎言使相信他的人做了奴隶还沾沾自喜。这些自由人令人想起那些囚犯，当他们有权选举，被责成管理监狱内部安全事务的狱卒时，便以为享受到自由。一个专制国家的人，即使遭受最残酷的暴力压迫，也完全可以是自由的。但立宪国家的人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了对他行使暴力的合法性。而现在却有人想将俄罗斯人民引入欧洲其他各国所处的立宪制奴隶状态。托尔斯泰之所以疏远自由主义，主要是不屑其所为。而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对待科学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他写过不少文章，尖刻地讽刺这种现代的迷信和那些毫无意义的问题，诸如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雷的本质、树的理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种种无聊的课题等等。今天人们煞有介事地对待这一切，其重视程度犹如中古时代对待圣母无殿而运或物质的二元论一样。托尔斯泰 嘲笑那些科学的奴仆。

0: 他们和教会的奴仆一样，自诩并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正在拯救人类。他们和教会一样，相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他们彼此总难取得一致，于是便分成帮派。他们和教会一样，是粗俗、道德上无知的主要根源，也是延误人类从所受的苦难中摆脱出来的主要根源。因为他们抛弃了唯一能实现人类大同的东西，即宗教意识。当他看见这种新狂热的危险武器落到自称能使人类获得新生的人手里时，他心中倍感忧虑，怒火也随即爆发。任何革命者只要使用暴力，托尔斯泰便感到不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则使他更加厌恶，说他们是迂腐有害的学究，骄傲而僵化的人，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想法。何况那还是些低级的想法。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满足人的最低级的需求，物质福利。即使这种目标也无法用他鼓吹的方法达到。归根结底，他没有爱，有的只是对压迫者的恨和对富人们温馨富裕生活的艳羡，如同围着粪堆乱飞的苍蝇，只想吃个饱。如果社会主义有朝一日取得胜利，世界将出现可怕的景象。欧洲那群强盗将变本加厉地扑向弱小的野蛮民族，好让欧洲以往的无产者能够像古代的罗马人一样过上骄奢淫逸、悠游快乐的生活。幸运的是，社会主义者将最大的精力都耗费在夸夸其谈之中，若莱斯的演说便是一例。托尔斯泰与保罗·布瓦耶谈话录中这样写道：真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的演讲包罗万象，却又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点像我们俄国的东正教，你攻他，将他逼得无言以对，你以为抓住他了，而他突然转过身来对你说：不，我并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是另一回事儿。于是从你的手里溜走了。耐心点儿，让时间来判断吧。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像女人的时装一样，很快便会从客厅退到门厅的。托尔斯泰这样攻击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绝不是让贵族阶级乘虚而入，恰恰相反，为的是从军队里清除危险的捣乱分子以后，让新旧两个世界的战斗全面展开。因为他也相信革命，但他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革命有很大不同。像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信徒那样，期待着圣灵统治的未来。在《世界的末日》这本书里，他写道：我相信就在这个时刻，基督教世界里酝酿了2000年的大革命已经开始。这一革命将以真正的基督教取代腐朽的基督教及其衍生的统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才是人类平等和一切有良知者所期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础。那么 这位能看到未来的先知，选择什么时刻宣布幸福和爱的新纪元呢？是在俄罗斯最黑暗的时刻，灾难和耻辱的时刻。哈，具有创造性的信念能发挥多大的能量啊！周围一片光明，即使在夜里也如此。托尔斯泰在死亡中看到了新生的迹象，在日俄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国军队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和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中也一样。他梦想的逻辑使他从日本的胜利中得出了奇怪的结论，即俄罗斯应该不参与任何战争，因为在战争中，非基督徒民族往往比经历过奴隶般服从阶段的基督徒民族占有优势。这么说，他自己的民族就该退让？不，那是最大的骄傲。俄罗斯必然抛弃任何战争，因为他要完成伟大的革命。瞧啊，这位亚斯纳亚·布里亚纳的宣道者，暴力的死敌，竟在无意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到来。1905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野蛮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场革命应当在俄罗斯爆发，果然如此。为什么俄罗斯必须扮演这个上帝选民的角色呢？因为新的革命首先必须弥补弥天大罪。所谓弥天大罪，就是少数富人垄断土地，千百万人被奴役，而且是最残酷的奴役，还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对这种不公平感受之深，比得上俄罗斯人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因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公众场所分类广泛，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都可以称为公众场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这些场所。在禁烟场所严禁吸烟和乱扔烟头，公共场所严禁不安全用火，严守规定才能安心娱乐。不管在哪里都要留意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得随意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要清楚灭火器用法并定期检查，确保完好可用。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周围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郁闷了，抑郁了等等，什么样的情况算作抑郁？那中西对于抑郁有什么样不同的认识呢？我们请到了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主任医师赵瑞珍大夫啊，给我们讲一讲呢有关抑郁症的话题。咱们今天谈抑郁症哈。我先想问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呢一辈子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高兴的情绪，低落，这个都是波谷哈，波峰波谷的这样的一个起伏阶段。是不是人人都会有抑郁的情绪？到达一个抑郁症是一个什么样的抑郁症？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西医对他是怎么认识的？
6: 对，那个安老师好。这个

0: 他都有这种不良情绪的存在，但是他呢，就是有一个持续的时间的问题，如果是达到这个抑郁症的一个诊断标准的话，实际上他要有这种持续性的抑郁心境，就是以这个抑郁心境为主这种表现，就一直是情绪低落的，
1: 持续多久？
0: 对，一般是持续两周。或者两周以上，至少是两周，这样呢才能，确定它是一个这样的病症。当然，除了这个主要的病，抑郁心境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是这样。那么说现在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文献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抑郁症的这个识别率呢，比较低。随着目前大家对于这种抑郁症的接触啊，或者是这种新闻报道啊，还有一些名人效应啊，就是我们都会接触到某某人因为抑郁症出现了某些状况，工作受到影响，然后呢，逐渐大家对这个抑郁症有一些认识了，然后呢，大家也就是说，从这个接收度上来说呢，就是认为它逐渐是一种病了，但是这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认识过程，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调查了一下这种流行病学，就是发现这个抑郁症的发病率呢是在11%左右，
1: 普通人群当中，
0: 对，普通人
1: 10个人里就差不多有一个，
0: 对对，也就是说10个人有一个，甚至呢，在美国它的发病率更高，是17%左右，也就是说有。10个人有一个半人以上是这样子的一个病症，而且他呢，这个病呢，甚至就是终生的这种，发病率，就是这一生都有这个病的，
1: 一辈子，
0: 对，是20%-30%，
1: 是有就是得病的人当中有20%-30%是一辈子这个病摆脱不了的，
0: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因为这个病是实际上是可以治的，他用药以后可以治，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某个人得了抑郁症，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恢复了工作状态，这样呢他是可以治的，但是他会复发，但是在中国的这种识别率呢非常低，有的文献甚至报道在0.几%，
1: 对，
0: 就非常低，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对于他的认识啊，识别呀，发现呀，还是比较低的。实际上这个疾病的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大家的对于他的认识是还是很关键重要的。
1: 对，我做健康节目10多年啊，一开始第一年做节目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整整一年就讲过一期关于心理的抑郁的，当时是安定医院的医生来讲的，极少极少有人谈到这个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跟人家谈起来的话，谁都不愿意贴上这个标签，
0: 对，
1: 哎，但是10多年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开始，当我出现情绪状态不佳的时候，他不回避这个问题了，
0: 对，
1: 然后关注的医生也会多了起来，
0: 嗯，
1: 还是有进步，但是真的说。如果说美国那个数据10%+的发病率，假设我们应该有差异，也不会差异太多，不至于说0.几%-0.几%的，就说明我们对它的认识还是不足的。
0: 对、
1: 啊、对，
0: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差异在里边。是这样，就是它的影响呢，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否认它这个症状。首先我们不愿意承认我有这种抑郁的症状，对吧？
1: 对，我宁可说明我宁可承认我躯体有病，不愿意承认我心里有病。
0: 对对，就是认为这是不坚强的一种表现。好像我们就是说，这人太懦弱了，太软弱了，怎么就承担不起来呢？就是，而且呢，就是说把他这个症状非常局限，就缩小他。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就认为他就是。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这种心理
1: 坚强的意志，
0: 对对对，通过意志力来得到控制，认为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好了，所以就有很多人会认为是这个不算什么病，过一段时间就不就好了吗？现在就是有很多患者
1: 嗯，
0: 他来就是家属陪同。

0: 来就医的时候，
1: 嗯。
0: 嗯，就是会描述，就病人就觉得我描述这个的时候，然后家属在旁边就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就觉得你看他怎么就不坚强呢？
1: 嗯，
0: 他如果再坚强一些，他就不会这样了。你看他老是哭哭泣泣的，坚强一些就不会哭了。
1: 理解不了，
0: 对，他理解不了，他也没有这种体验。然后往往我们就会教育这个家属，就是你不能这么，你不能这么看，这是一种疾病，不是他意志或者是他软弱，不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让这个家里边人同时来，就是你把家属叫过来，然后我们要对他给他普及一下，这是一种疾病。嗯，就说你要更多的去理解他和支持他，要去看这个疾病，他不是说通过，就是我这个意志力能克服的。有时候，很多人就是说依赖这个信心嘛，我有信心，我要战胜他，认为不吃药他也能好，再有呢，就是这种文化的问题嘛，就是对这种精神病。就认为我们一说这人得精神病了，就是对这种精神病的一个忌讳，就是谁都不愿意让别人贴上这种精神病的标签，所以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疾
1: 精
0: 患，
1: 神心理类的疾病，
0: 对对，所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就是反映出来，在患者这边他是这样子的，另外呢，就是医生这边其实也有一些认识上的一些差距。因为就是有这些前面患者的这些问题呢，他就不愿意去说这种心理的问题，往往就是以这种躯体症状来就诊的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接诊的就是乏力，
1: 乏力、
0: 就
1: 疲
0: 是
1: 乏，
0: 特别疲乏，特别累，就是休息也得不到缓解。如果是这种疲乏的话，近期比较劳累，那我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调整。作息时间调整啊，饮食调整啊，生活起居的调整，那他应该能够缓解，因为只是肢体的问题，生理问题，但是这种心理的问题呢，他通过这种休息啊，他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调节，缓解不了，所以呢，很多人以这种疲乏来，但是呢，你随着他的这种跟他的这问诊的深
1: 深
0: 入
1: 入，
0: 交流的深入呢，他就会带出来一些情绪的问题，就是我最近，这种心情也不好，睡眠也不好，就会把这些问题都带出来，然后呢，再给他通过这种相应的一些量表来一查，确实有
1: 确
0: 这
1: 实有，
0: 些，对，确实有这些问题，那就跟他紧接着进行一些相应的治疗，他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这种躯体症状也容易往往被忽视，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有精神这方面的问题呢？在医生这边也是会有一些这种疏漏，而且门诊量啊，这种临床治疗的量啊也比较大，所以医生呢也没有这
1: 问
0: 么，
1: 到那么全，
0: 对，这么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方面，在社区的这种健康管理方面呢。也之前也是对这种精神方面和心理方面的这种投入也是不够的，人员的投入，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它都存在一些，这种造成这种调查的这种不准确，咱们发病率低这种原因都是多个方面的。
1: 的确，目前呢，从统计数据上看呢，好像我们的抑郁症的发病率并没有那么高。这个背后有多种原因，一个呢是就医求医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一些，大家还是对这种心理疾病呢有一点讳疾忌医。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些躯体化症状呢不容易被识别出来。那今天呢，赵大夫还讲了两点，就是我们的临床医生啊，不管你是哪科的临床医生，当看到这样的病人呢，要考虑啊。精神心理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家庭，家庭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说，哎，你怎么那么负能量啊，或者说你不够坚强，要考虑呢，当病人持续一段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他背后有可能有一个精神心理的问题。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
2: 重新开始，
3: 重新开始，
2: 重新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
5: 所有心理
4: 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
5: 最好的
4: 体验。
6: 我看
4: 的
7: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赵瑞珍大夫，从中西结合的角度跟我们谈一谈抑郁症这个话题。其实您刚才讲的一个就是，其实它的发病率，真实发病率不低，但是我们的识别率比较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对于这个病带来的一个危害，或者说它的背后的一些可能的这种患者的痛苦，我们老百姓认识不足的问题哈，不了解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不是夸张了，但是抑郁症真的是可能会杀人的哈。
0: 对，因为他非常隐匿，有时候
1: 非常隐匿，
0: 他自己不去求助的话，大家就以为是个坏脾气，大家就以为他是不喜欢交流，
1: 对，或者以为他是不是最近碰上什么事儿了。
0: 对，
1: 但这就面临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都会认为说我们情绪不好是有诱因的，比如我最近可能工作不顺啊，家里头有矛盾，什么失恋了，失业了，或者说有这种健康上的问题，或者有亲人丧失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有挫折的，但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好好的看起来幸福极了，他也抑郁症？抑郁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这个目前呢，他这个抑郁症的发病呢一直是在研究，是在不断的研究中，它的这个发病机制也是在不断的扩充，当然有很多个方面，从遗传因素呀，还有这种，家族的谱系问题，都有，然后另外就是这种神经的，神经和精神之间呢，它是有一定的联系呢，现在对于这种神经的地址，神经递质的这种量的研究呢，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做了很大量的实验，通过这种大鼠，老鼠，然后对它进行一系列的折磨，包括你想药理学的模型呢，就是给它进行这种游泳实验，把这个老鼠呢扔到水里边，然后呢让它游泳。他呢就是会在里边水里边挣扎
1: 折腾，
0: 对，挣扎，他通过不断的挣扎呢，他就会游到这个边上来，对，但是呢有的老鼠不是这样，他游一会儿他就停在那里了，他就绝望了，就是叫一个
1: 放弃了，
0: 对对对，叫绝望模型，他就放弃了，绝望了，那就是他认为他是一个抑郁的，对于这种求生欲不强了嘛，
1: 不强，
0: 对，是这样。那还有我们就还有这种慢性的温和刺激，做什么呢？夹老鼠尾巴，然后夹老鼠尾巴呢，就是用这种力度比较强夹住它的尾端，然后呢持续大概一分钟，然后这种痛苦，然后这种痛苦呢是不定期的，另外呢还给他昼夜颠倒，就让他这种白天和晚上，对，老鼠不是应该是晚上黑的时候出动吗？那就晚上给他点上灯，让他不能那个
1: 休息不好，
0: 不能让他出动，对吧？让他得不到这种很好的适应，然后另外把他扔到这种冰水里边去游，就是四度冰水里边有冰有水，让他去游泳。还有就给他那个倾斜的那种45度倾斜的环境，让他持续待上一天。就这种一般是选7种，这种不舒服的状况，这种
1: 混合
0: 刺激，对，这种刺激，然后混合的让他去那个接受这种刺激啊，因为啊也是一个慢性的嘛，然后通过21天，也就3周的时间呢，让他形成这种慢性抑郁的这种表现，这个动物就会，躲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呢，对于这种，我们还有一个行为学评估，看他成功了没有， 他有没有变成这种
1: 抑郁的？
0: 抑郁的，
1: 嗯
0: 啊，那么通过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奖赏，因为抑郁症会对这个兴趣缺失嘛，
1: 嗯
0: 嗯、啊，对奖赏就是都喜欢喝甜的，
1: 对，
0: 那给老鼠来点糖水，
1: 嗯，
0: 糖水呢，如果是在正常的话呢，它是喜欢喝的，
1: 特别喜欢，
0: 啊、而且喝的比较快，很快就没了、
1: 嗯，
0: 就有正常大鼠和这种模型大鼠来对照，
1: 嗯。
0: 这老鼠呢，就不怎么爱喝，
1: 被折磨过的，
0: 对，
1: 对糖水没兴趣了，嗯、
0: 对，它就不怎么爱喝，
1: 嗯，
0: 就是它兴趣缺失，嗯，另外呢，就是活动度还测一下，就在一个80×80的这样一个箱子里边，
1: 嗯
0: 啊，然后给它画上格子，啊、嗯，画上格子呢，然后这个老鼠呢在这格子里走动，
1: 嗯
0: 嗯，看它这个格子里边呢停留的时间，
1: 嗯。
0: 嗯，然后呢再站起来那个时间、
1: 嗯、
0: 然后都给他测一下他多少次、
1: 嗯、
0: 多长时间，然后呢来测这个大鼠的这种活动度强不强、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水迷宫，就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嗯、
0: 大的那个水箱里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箱呢是一片漆黑的，
1: 嗯，
0: 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台子，
1: 嗯，
0: 然后先试几次，让这老鼠呢，就是记住这个中间有个台子，
1: 有个岛，
0: 你要找这个岛，
1: 嗯、
0: 然后就游，你就立到那个岛上去了吗？
1: 嗯，
0: 你不就出来了吗？然后呢，这个老鼠呢，先试完了几次以后呢，就让它进行测试。
1: 嗯，
0: 这个正常的老鼠呢，是游到这岛上了，
1: 嗯，
0: 它记忆能力还很好，
1: 嗯，
0: 然后呢，活动度也还可以，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模型的老鼠呢，游，就是看它那个曲线，
1: 嗯、
0: 因为上面还会有拍录像嘛，
1: 嗯，
0: 看它那曲线就是不停的在绕，它就记不住，
1: 哦，
0: 它就记忆力就会减退了。然后这个老鼠呢，
1: 嗯，
0: 它就是记忆力丧失，所以它的模拟的人的呢，就是记忆力减退，
1: 嗯
0: 嗯，所以它在这个水迷宫里边，它找不到这个台子。
1: 嗯，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测试呢，
1: 嗯、
0: 我们来发现这个疾病的机理，因为我们不能对人做这样的实验，
1: 对，
0: 你不能把它打开脑壳看，但是动物可以，
1: 嗯、
0: 我们就把它进行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以后呢，然后把它这个大脑取出来，看看它这个神经递质发生了哪些改变。
1: 嗯
0: 嗯嗯，看他的脑区有没有变小，
1: 嗯，
0: 或者是变大，
1: 嗯，
0: 通过这种解剖的这种，而且再看看他那个环路上对于记忆和兴趣有关的，
1: 嗯，
0: 这个环路上、
1: 嗯、
0: 神经环路上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异的变化，
1: 嗯，
0: 通过这些实验方法呢，确实发现这个老鼠的
1: 大脑，
0: 这个老鼠的大脑，
1: 嗯，
0: 它的神经递质的量是有变化的。
1: 嗯、哦，
0: 而且它的这种在解剖上，生理学、病理学上，它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它这个细胞核的核膜，破坏，然后这个细胞核呢，也是发生了皱缩呀这一系列的变化。
1: 您刚才讲的这个呢，咱们先声明一下啊，因为人类确实是有一个悖论，就是我们很多的医学实践没有办法在真人身上去做啊，
0: 嗯、
1: 虽然对于老鼠也不公平，
0: 嗯、
1: 也残忍啊，
0: 对、
1: 哦、对
0: 对，
1: 从伦理学的角度，确实对人家也不太公平，
0: 是，
1: 但是我们只能是，权衡利弊吧，最后还是选择了小老鼠做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先声明一下。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其实，讲得非常形象，因为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想象的我是那个小老鼠，其实我很容易是那个小老鼠，
0: 嗯，
1: 比如说我可能不会被你们去那么折磨、
0: 嗯、
1: 但是事实上比如每天这种高负担的工作，
0: 嗯，
1: 这种复杂的交通，然后繁多的事物、
0: 嗯、
1: 节奏，还有面临着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
0: 对，
1: 甚至可能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
0: 嗯，
1: 我可能就因为一阵什么空调里的东西叫起打喷嚏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干扰，
0: 嗯，
1: 最后我的大脑是不断的被影响的，
0: 是
1: 它那种清晰度整合度就不行了，然后就不断的被影响，日积月累真的就跟这个小老鼠似的，
0: 对，
1: 就有可能，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做这个模型，就是它是因为叫慢性 这种不可预知的温和性的刺激吗？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模拟人类的这种生活体验。

0: 慢性的。
1: 我们其实就是对这个老鼠，小小老鼠非常可爱，
0: 嗯，
1: 就是拿在手里，它真的那个温和的样子，就是你就看它那个，它不像就咱们经常见的灰老鼠
0: 啊，它不是
1: 白鼠，
0: 小白鼠是很可爱，
1: 对，那个大白鼠呢，就是非常可爱的。然后拿在手里边，你就它在你手上这么吃喂食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猫一样，它还洗脸，
0: 嗯，
1: 它特别讲卫生，它不停的在洗，不停的洗脸。然后每次去给它做这些测试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于心不忍的。然后呢，就是要每天都要给它换这种饲养的。它这个笼子里边的垫料，
0: 嗯，
1: 和这个饲料都要给它换水，都要给它换清洁的，因为它是一个清洁级的，
0: 嗯，
1: 要求的非常高这个标准，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每天要善待它，就是要给它换的这个垫料呢，不要潮湿，不要让它受委屈，但是呢，要造这样一个模型，确实要让它受一些委屈，因为它要非常好的模拟人类的这种生活体验，是很难的。
0: 嗯，其实我们人类也跟老鼠一样，我们不可能永远是那个温室里头被娇贵的养着呢，我们就要有这种慢性折磨，各种各样的折磨。
1: 对，
0: 所以你们这个从老鼠本身来说，我们觉得有点于心不忍，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老鼠，每天都在忍受各种各样的，
1: 对，
0: 可能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小的折磨。对，所以这个
1: 对
0: 从道理上讲，我非常能理解哈、
1: 嗯，
0: 但是而且他的这种，后来的你们测的这个反应啊，我觉得也很像我们，真的是
1: 这样。
0: 所以这个实验也、太有意思了。
1: 其实我们真的都体验过这些，但是呢，实际上很多时候没有形成这种，这可能我们就是
0: 没有对照组去，
1: 对，我们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抑郁的状态。
0: 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节奏呢是平稳的，大概会有一段时间真的你很多事情就像堵车一样堵在一起了，它会形成一种抑郁的状态。这种状态呢，如果自己能够化解啊，持续时间不短的话呢，不长的话，它有可能呢就走出来了，但是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又无法化解呢，它就可能真的是带来一个抑郁的问题啊。我们这样的科普节目不可能去解决你抑郁的问题，但是呢，更多的是给大家一个启发，就是如果你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处在一个这样的精力、记忆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低迷的状态的时候呢，有必要去求医。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呢，能够唤醒大家对精神卫生的关注。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收听。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和您分享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